0: 谢谢各位。我感觉你真的你要连续找半个月，我也成懒羊羊了。就是，这以后不就是咱们节目的责任编辑了吗？不，责任给我，你负责编辑就行。小笑话啊，说这姐姐结婚的时候，妈妈给姐姐准备了很多的嫁妆，这妹妹看着就眼红啊，好奇呀，问妈妈：“哎妈，那以后我要是嫁人了，你准备给我啥嫁妆啊？”你看，妈妈心想啊，早晚得问是吧？哎，没想到问这么早，这孩子心思挺重的。你要嫁人的话哈，妈寻思了，给你准备一套房，一辆车，再额外给20万。哎呀，姑娘一听高兴啊，哎呀，妈的这么多呀，妈妈你真好，妈妈谢谢你。当时妈妈捂着嘴就乐了。哎呀，这天的，这要有人娶你呀，我的妈，我怕给太少，怕人反悔呀。
1: 这半天担心这玩意儿啊。
0: 给房给车还给钱，有的时候嫁妆给的多确实也是让人心里边狐疑、啊、说有个人买房子啊，想跟人讲讲价。大哥呀，你那房子我们家人都挺喜欢，最低多少钱？大哥这边回复85万啊，不能再低了。哎呀，大哥，我们是真心想要，能不能给个成本价？大哥回了一句：“成本价啊，150万，我这有发票呢，你看看。”哎，据说那是大城市啊，咱盘锦目前还没达到是吧？哎，咱们房价基本上很稳定，大城市这个房价有很多都腰斩。哎，关键啥呢，就把这房子卖了也还不起贷款。

话说呢，这前男友啊，男友啊，说男朋友啊和这姑娘刚认识的时候，这男的呢情商就比较低，情商低，这女的就操心呐，气的经常给那女的气的心口疼，那得一点一点教啊，得教她怎么才能了解女人的小心思，怎么才能逗女人开心。哎，一来二去，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这小子泡妞可行了，姑娘成为他的前女友。

会徒弟闲死了师傅。有一天呢，这媳妇对老公说，知道你为什么会遇上我吗？除了我俩有缘之外，更主要的是我仙女下凡，我回来报恩的。我是这时候呢，媳妇儿说完了，老公看了媳妇两眼说，那你还是回去吧，我觉得你是来报仇的。是不是你请神容易送神难？你说人回去人就回去啊。啊，有一天呢有点心烦睡不着觉，合计跟媳妇儿唠两句。哎，媳妇儿，你睡了吗？媳妇儿说啊，没呢，我睡不着。哎，媳妇儿啊，我也睡不着，要不咱。

0: 妹，你讲个故事听听呗。媳妇想了想说，那好啊，那我给你讲一个闹心的故事吧。当时老公满怀期待，说好好好好。媳妇开讲，
1: 咱离婚呗。
0: 这一宿真睡不着了。

媳妇儿想要找点茬让你睡不着觉，那你看呢？啊，一个情景，媳妇儿搁床上躺着，这时候你呢搁旁边，你刚要上去，你下去。男的不明白怎么回事，你为啥呀？你刚才是不是跟我喊来的？谁跟你喊来的？啊，你刚才搁厨房没跟我喊呢？我的妈呀，咱家厨房到咱家床20米长的距离，不大点声你能听见吗？那你情绪也不对呀。20米咋的了？你喊啥呀？那行，我不跟你喊，我现在出去，我到厨房那样待了，真的，咱俩重新对话，对不对？一到厨房那一待，你小点声跟他说话吧。干啥呀？我说话你不搭理我呀？

我这小声了，你还不搭理我？杨哥漂流记说整个对讲机算了。那可不咋的，那有那住大别野的，你真的整个对讲机？哎，要不然的话呢，这真的手机就别离身了。哎，一旦这老头老太太分开了之后，那真找不着啊。啊，真找不着啊，是不是？这时候微信就有作用了吗？哎，微信这边叮咚叮咚，过去那边一接，你干啥呢？我上厕所呢。你上厕所一点动静都没有。杨哥漂流记，长江长江，我是黄河，长江。让我们都土豆土豆我们地瓜呀，土豆土豆我们地瓜呀。哎呀，就说有的孩子哈，就土样，太年轻，去学车去啊，看人家给教练递根烟，有说有笑的啊，结果你一掏兜，一包面巾纸，抽出一张给教练，教练。你抽完烟之后擦擦嘴。咋大伙儿瞅你眼神都不一样。对不对？你就这么处的话，你啥时候能知道教练有俩孩子？哎，跟前面笑话接上了啊。小春女士说，昨天呢看了一个视频，男的说，媳妇儿啊，你手机落汽车上了，然后呢手机响了一声，男的说，你手机有微信。完了手机啊又响了一声，男的说，这谁给你发微信了？这拿微信跟女的说的是吧。完了手机又响了一声，可不咋的，我都知道咋回事了。咋想的？谁发的微信？那不是你自个发的吗？这脑瓜子是被骑驴找驴的驴给踢了。说有一回啊，这姑娘给男朋友洗了个脑，洗得干净吗？姑娘就问他，我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吗？那男的说，不是啊，我爸妈才是呢。当时姑娘非常冷静仔细告诉他，哎，你仔细想想啊，如果你不是你爸妈的孩子，他们还会爱你吗？对不对？你的个性，你的思维，你的行事方式，真的是你爸爸妈妈欣赏的那类人。

那类人吗？而我一个和你无亲无故的人，完全因为你的智慧和才华才爱的你，你觉得谁的目的更纯粹？说到这儿，这爷们儿感动得快哭了。实际想想也真是啊，是这回事。真的，就换个陌生人，假如这孩子家里的孩子，你把他当成一个陌生人的情况下，你能看上他啊？是不是？这要跟你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你搭理他吗？

0: 北京时间到点了啊。嗯，话题就不往深度去讨论了啊。明天早上同一时间7:30，不见不散。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齐秦的经典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
1: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
0: 当王祖贤扮演的小倩哈出现的时候。真真的啊，那一年是一袭白衣啊，如闭月羞花一般，是不是？不染尘世的雪霜，哎呦，那时候想一想，王祖贤真的漂亮啊，真的很美。然后，当年是很多人不禁的感慨说：“哇，这样风华绝代的小倩，世间真的不会再有第二个了。”然后呢，多年之后，人们还依然记得她的那种惊鸿的初见，是不是？然后那个时候呢，齐秦也凭借着一首《北方的狼》在台湾的声名鹊起哈。然后《北方的狼》那首歌呢，其实是属于那种狂野不羁啊、孤独叛逆。当然，这首歌也是齐秦自己的真实写照。1986年的时候，电影公司要为他拍摄一部电影，叫《芳草碧连天》，这个是齐秦电影的一个处女作。然后当时制片人让齐秦呢，就捧着一束鲜花去迎接王祖贤。结果呢，王祖贤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最不喜欢花了。”啊，这也是够直接的哈。刚开始呢，对齐秦是真的没有什么好感，然后后来听了齐秦唱的《狼》之后，哇，一下子就心生爱慕了。大家知道吧，那一首非常经典的《大约在冬季》也是他们的定情之作呀。

0: 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9: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8: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0: 妈妈。
8: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1: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2: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3: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哎，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啊。
8: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一段广告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齐秦啊。其实齐秦和王祖贤呢，在公开恋情的初期哈，王祖贤的母亲呢就激烈的反对两个人在一起，因为年少时候的齐秦呢是属于那种放纵不羁的性格哈，也有过进这个感化院的经历，然后作为母亲嘛，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啊所托非人是吧？而这个所谓的在王祖贤的母亲眼中的坏小子，显然呢不是理想的人选是吧？但是呢，他们的爱意决然，自然是不会不会在乎任何的阻拦。但是过了不久之后啊，光芒四射的王祖贤呢就被这个方逸华相中了，然后和香港的这个邵氏电影公司签约，远赴香港发展了。那两个人呢就开始了异地恋的生活。后来1987年，王祖贤和张国荣拍摄那个《倩女幽魂》嘛，他扮演的这个聂小倩就让他声名大振。然后当时作家韩松呢就评价王祖贤的时候哈，他是这样说，他说江南江北世世代代有人横空出世，但从此人间再无小倩。体会寂寞。倩女幽魂这个电影啊，上映之后大获好评，然后风靡了整个东南亚。当时呢，王祖贤不仅成为了香港电影的顶级女神，也成为了人气最高的亚洲女明星。虽然她这个事业风生水起哈，戏约也不断，但是呢，相隔两地的这个恋人，仍然是爱的比较痴缠吧。后来1987年，齐秦呢就难忍相思之苦嘛，仅仅用了15分钟的时间，一气呵成就为王祖贤写下了那一首经典的《大约在冬季》。其实这首感人肺腑的情歌，不仅让远在香港的王祖贤呢是泪湿眼角哈，他呢也软化了自己的母亲一贯的那种强硬的态度，也就是妈妈后来不反对了，不反对这一组哈，这一对金童玉女，反倒呢是他们的主观有了变化。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哈来听歌，下面的这首歌《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相处三年的王祖贤和齐秦两个人是渐行渐远哈、啊，再加上后期，90年在拍摄《倩女幽魂二：人间道》的时候，王祖贤呢结识了富商啊，叫林建岳。林建岳的趁虚而入，也让他们的感情进入了冷冻期哈、啊。当时呢，他为了追到他万贯家财啊，可以这么说吧，可以挥之自己的万贯家财啊，用各种招数，应接不暇的来追求王祖贤。那当然，王祖贤一个人在香港打拼嘛，是吧？势单力孤，娱乐圈的这个激烈的竞争和包括黑道的这个骚扰。也经常会令王祖贤经常如履薄冰。那么林建岳呢，好几次也为他解围，上演了那种英雄救美的戏码。可惜哈，在这个林建岳的这个利益天平上，王祖贤不是最重要的筹码。所以在1996年的时候，两个人也分手了。自此呢，王祖贤就远走了加拿大，离开了娱乐圈。在加拿大呢，他是心情重创之后，他开始深居简出。这个时候齐秦呢又推出了一首歌，也就是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名字叫《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凭歌去寄情。齐秦呢再次的深深的表达了对王祖贤的思念之情哈、啊，而当时呢远在加拿大的王祖贤听到这首歌之后感动的热泪盈眶。1996年，当时齐秦出版了他的第16张专辑叫《丝路》，然后呢将他蓄留多年的长发哈、啊、剪短了。这个寓意是什么呢？从头开始嘛。哦，这个寓意已经不接自明了啊。悬崖，悬崖那首歌，大家应该如果到 KTV 去飙歌，应该看到过那个悬崖那首歌里面有这个王祖贤的 MV， 就是出现在那个 MV 里面哈、啊。其实他们就是在这首歌之后，复合的。沉寂3年的王祖贤首度出现在齐秦的这个 MV 镜头里哈。后来1998年，齐秦出版了一个专辑叫《我拿什么爱你》，他和王祖贤呢主演的这个电影《同年同日》去发片，并且呢首次的去联袂举办了记者招待会。所以这首歌我们真的是不得不听哈、啊，《我拿什么爱你》。

98年的这一首《我拿什么爱你》啊，到现在呢已经有28年了哈。其实当年的面对媒体的时候，王祖贤也剖白了自己的心声。他说：“我做事的态度是不管对错，我都尝试，错了我承认。”我有3年呢没有

公开露面，这段时间呢感谢男朋友齐秦。后来两个人呢在西藏哈开的演唱会，然后王祖贤呢也到齐秦的演唱会来助阵，当时呢登台也献唱了一首歌，齐秦为他写的，叫拥抱。2000年的时候，王祖贤和齐秦一同去拜访了西藏活佛啊，然后呢在西藏举行这个藏族式的婚礼。2001年的时候，齐秦的前女友叫方美芳突然出现，然后当时呢以齐秦14岁的私生子这样的一个名义把齐秦告上了法庭。那此前王祖贤对齐秦有私生子的事情一无所知，他虽然是体谅齐秦的苦衷，但这样的欺瞒还是令他黯然神伤。最后呢他踏上了离家的路，独自一个人又远赴加拿大开始了留学生活。来吧，接下来这一首歌叫《离家的路》，我们一起来听。

家。也许在爱的词典里啊，只有零和一百的区别。爱恨太分明的人，伤人也伤己。北京时间8:57，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到最后啊结束的时候，为大家送上一首歌。这首歌也是《芳草碧连天》啊那部电影的主题曲，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名字叫《花季》。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老歌不见不散喽。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乡会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丹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为各位服务，依然是先开通直播热线，稍后您拨打电话的时候可以发布信息，可以查询信息，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3815939、3816939，可以发布的信息呢，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以及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就可以查看到了。办理会员的听众朋友呢，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就能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0: 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西龙台区批发市场招聘夜班箱货司机一名，
0: 夜班的箱货车司机，好，
1: 然后是工作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早上6点，
0: 晚上8点到早上6点，哈，
1: 然后要求司机必须得跟车干活，
0: 哦，好的，
1: 然后有开箱货的经验，
0: 有经验的，
1: 对，然后勤快的。
0: 哎。
1: 工资是月薪加满勤，电话是175-4278-3888。
0: 17542783888，对吧？
1: 对，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拜拜。
0: 你好，16的朋友。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2: 有楼房出租，
0: 介绍一下。
2: 在潘山九化。
0: 双台子去
2: 是，
0: 九化，
2: 对，九化北36栋，
0: 哦，
2: 那
0: 好
2: 个
0: 的，
2: 阜安医院附近，
0: 阜安医院的附近，
2: 4楼，不到40平，
0: 近四十平，
2: 一个月200多块钱我就租，
0: 月租200多哈，
2: 对，
0: 好的，
2: 电话是187-4234-6810。
0: 187-4234-6810，对吗？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招聘信息。
0: 哎，您
3: 那
0: 说。
3: 个，售货员，熟食店售货员，然后在这个锦星新闻台锦星花园附近。然后的话是工资的话是底薪加满勤加绩效是4000往上，然后电话是
0: 哎，
3: 151-0428-9944。
0: 151-0428-9944，咱这个
3: 对
0: 是
3: 对对，
0: 性别和年龄有要求没有？
3: 女士，
0: 女士。
3: 35到50之间吧。
0: 行，35到50岁左右的呗，是吧？
3: 对，最好是有这个销售经验的最好。
0: 有经验者优先。
3: 对，然后再一个想问一个，就是咱的那个会员的话是，怎么办理？
0: 给您个电话，添加微信或打电话都行。加微信吧，直接就能在线办。
3: 行，
0: 幺
3: 您
0: 八
3: 说一
0: 二，
3: 下，我182，
0: 零四二七，
3: 0427，
0: 0949，
3: 0949，
0: 对，
3: 好
0: 幺
3: 的，
0: 八
3: 谢
0: 二
3: 谢。
0: 零四二七0949啊。
3: 哎，好的，
0: 嘞，
3: 谢谢。
0: 不客气，
3: 哎，
0: 再会。
3: 再会。

0: 南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要招聘客服，岗位职责为负责直播，还有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同时招聘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年龄方面，25到50岁，待遇什么的就面议了。打电话联系，号码是16754270777 16754270777 16754270777。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
0: 你好，
1: 我先跟你请示一下。
0: 什么？
1: 我这广告吧，这还想卖台车，一次没打过广告，今天允许吗？
0: 没打过的话可以的，就是你七天之内没重、
1: 啊、
0: 听我说啊，七天之内没重复发布的都可以发。
1: 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了。
0: 嗯，所以就是你发完信息的时候，你在这个日期上加一个七，就是你下一次发布信息的时间了。但是如果赶上
1: 一个礼拜上发布一次、啊、
0: 对，就是如果你赶上周六周日的话，那就可以再往后错一错，就这意思。
1: 啊，那我明白了，因为年纪大了，我不明白的问问你啊。
0: 嗯，好，您说吧。
1: 咱这因为发广告违规是不是？
0: 嗯，
1: 我想把我那台车卖了。
0: 您说，
1: 我还有一台桑塔纳车，我用的车是黑色的。
0: 嗯，好。
1: 这台车是

0: 一二年最后那批出的车，
1: 嗯，
0: 在上海那个用平板拖过来的，基本是新车，
1: 嗯，
0: 车况特别好，基本就是就九成新吧，我也没咋用，年纪大了，在车库里放着，把电瓶电都放没了，又买个新电瓶上了，一打一着了就啊，我想给它卖了。
1: 您说这车是2012年的黑色，
0: 12年之后出那批桑塔纳车，嗯。
1: 2012年黑色的桑塔纳，然后九成新，一直就没开，一直在那放着，是吧？
0: 因为我出门就坐公交车，车我也不愿意开，一年也开不几回。
1: 好，那我明白了。
0: 完了，交强险年年上，有交强险，完了商业险是保的200万的，都齐全，手续都全的都是。
1: 好，
0: 我就想给他出售了，就不要他了，就啊。
1: 可以。
0: 啊，这个可以打广告是吧？
1: 可以。
0: 那我就留个电话呗。
1: 嗯。
0: 15904275698。
1: 15904275698是吧？
0: 啊，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
0: 车况特别好，这台车也没刮没碰啊。
1: 嗯，给您标注一个车况好。
0: 啊，才跑6万5万多公里吧。嗯。
1: 那就是近6万公里吧，就这么打吧，
0: 嗯、
1: 是吧？
0: 嗯，哎，好，好。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好，谢谢丹尼啊，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哎、好嘞，再会。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你好，我想查一个，就是才刚招那夜班司机那个。
1: 兴隆台区批发市场是吧？
2: 对。
1: 175。
2: 175。
1: 4278。
2: 4278。
1: 3888。
2: 好的，谢谢。
1: 嗯，不客气啊。好嘞，
2: 哎、
1: 再会。
2: 嗯。

盘山县太平开发区某饲料添加剂厂要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的优先。待遇方面呢就面议了，联系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0: 下一条信息，某公司招聘设备操作员，要求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再加餐补和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有意者的话呢，可以和王女士取得联系进行面试，号码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西一票的司机2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的，月薪是在6000元以上。另外呢，招聘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呢是在新龙台区新龙喜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点东西要卖。
0: 您说。
1: 有一个130升的小冰柜一个。
0: 哦，好的。
1: 还有个电暖气油丁牌的。
0: 嗯。
1: 还有个冷热水交换泵。还有个病人坐便椅。还有2口大缸。还有个立式的电暖风扇椅。就这些，价格免议。
0: 好的。
1: 电话是180。4273。7275。
0: 18042737275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大洼区的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休息。电话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

南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 138-9786-8417 138-9786-8417

去的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上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公司现诚招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女保安员是上12小时，休12小时的，年龄在55岁以下。以上人员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35623333，35623333，35623333。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4500到6000元，仓库拣货员计件儿的3000到3800，45岁以下女性，以上人员可以休周日，要求呢一定服从分配，他是肯干的。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稍后时间是一组信息，信息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3816939，咱们稍后见了啊。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炎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炎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好了，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您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必须习惯。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发布一条房的出租出售的信息。
0: 楼房。
1: 楼房，对。
0: 在什么位置？
1: 花园小区。辽化花园小区，
0: 辽化的花园小区，哎，
1: 七号楼，
0: 几楼多大的？
1: 四楼，97.几平吧，
0: 97平多一点，
1: 屋里的就是设施齐全，
0: 哎，
1: 非常干净啊，
0: 好，
1: 又满又足够都行，
0: 价格咱都面议，打电话联系。
1: 行，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87。
0: 187。
1: 4230。
0: 4230。
1: 9168。
0: 187-4230-9168，是吧？
1: 是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再会。
1: 谢谢。

0: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也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这是最深爱的你，让我能有。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某酒水店诚招专职的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加销售提成再加其他奖励，前3个月呢保底是3500元，详情面谈。工作时间早班上午的11点到晚上9点，晚班下午4点到凌晨2点。电话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上午好。
0: 上午好。
1: 那个有个电动三轮车想卖了。
0: 介绍一下。
1: 那个买家是8200块钱。带铁篓子，就是买带篓子的。带个那个发电机，那里头带个发电机，就是说没电了可以那个发电。买这8200，现在照4000块钱。
0: 哎，好的。
1: 1年半车。那个现在能跑50公里到60公里吧，就电。完了，其余就是油了，油能加2块钱油。还有个电动轮椅。那个，能有5升新，300-400块钱，300-400块钱就卖了。
0: 好。
1: 那个好使，现在好使。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73。
0: 0427。
1: 0789。
0: 173-0427-0789是吧？
1: 对，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0: 你好，下一位朋友。
2: 你好，是跟我说话吗？
0: 是的。
2: 我想出售一个沙发，就是家里卧室用的沙发。
0: 多长的？
2: 3.7米左右。
0: 3.7米左右哈。
2: 3.7米左右，完了，6成新，6成新。
0: 布艺的。
2: 啊，布艺的，对。
0: 布艺的哈，6成新。行，6成新左右。
2: 面艺吧。
0: 可以。东西在哪块呢？
2: 东西在兴隆台。
0: 那就兴隆台去交易了啊。
2: 对，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2: 139。
0: 139。
2: 4279。
0: 966几？
2: 65。
0: 139-4279 9665哈。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再见。
0: 再会，不客气。从此不再漂泊，倦鸟的心愿降落。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你好，一五的朋友。
3: 哎，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3: 我想查一下那个工作岗那个电话。
0: 公路港的电话呀。
3: 啊，对，这是送家电那个。
0: 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13897868417
3: 8417呀。
0: 您重复一遍。
3: 138-9876-8417
0: 9786，不是9876。
3: 13-9786。对。
0: 8417。
3: 8417，对，13-9876。
0: 9786。
3: 9786。8417。
0: 是。
3: 你好，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3: 好。
0: 就我读这个号码的时候，有时候也别扭，也想读成9876，就读惯了。

0: 好，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以及说我没有时间参与节目呢，您也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接下来的这条信息是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名额不限，早6点到晚6点，中午呢会有午休。联系电话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商网要对外出租，它是在兴隆台区的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您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和医疗机构等等，就是这种大面积的。联系电话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联系人呢是丁先生。洗车场对外出租，它是在盘锦市高中的附近，内有2个库眼，一年租金20000元。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你好，15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有一个二手车需要卖。
0: 您介绍一下。
1: 这个。起亚 K3 白色的，然后是2016年2月份上的牌，
0: 嗯，
1: 自动挡手，自动挡天窗无钥匙进入，原版原漆，然后自己家的车，
0: 哎，个人的车，
1: 现在跑了是14万3000公里，
0: 嗯，好的，
1: 嗯，
0: 价格要面议对吗？
1: 价格不能低于。不能低于25000，
0: 那就最低25000不讲价。
1: 面议也行，面议也行。其实我这个，
0: 您说
1: 面议也可以，也可以，面议也可以，嗯。
0: 那我就给您标25000左右。
1: 嗯，
0: 就是
1: 可以，
0: 就是我这样吧，我给您标个参考价，然后至于多少再打电话联系，行吗？
1: 对对对，行行。
0: 嗯，好，电话是多少？
1: 186。
0: 186。
1: 2449。
0: 2449。
1: 6264，
0: 18624496264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刚刚是说白色的吗？
1: 对，白色的。
0: 自动挡的哈，好嘞。
1: 对，
0: 那没问题了。
1: 好，
0: 再会。

金龙台聚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节目的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

十点钟这一个小时，您可以通过38159339和38169939来发布一些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

0: 南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现招聘客服，岗位职责呢就是负责直播，还有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25到50岁，具体的薪资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6754270777，16754270777，16754270777。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的可以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呢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联系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某公司招聘设备操作员，要求是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压力容器证 R1R2 者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还有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有意者的话可以和王女士联系，号码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1: 我怎么听总觉得不够。
0: 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1 票的司机，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电话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
1: 我并不想要这样的自由，现在以后我终于记。
0: 大洼区的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的。联系电话的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那个卖二手设备，
0: 您说，
1: 生物纸颗粒机那个全套的，到手就能生产。
0: 生物质的颗粒机，二手的，对吧？
1: 对，还有大棚骨架。
0: 大棚骨架，
1: 留个电话。
0: 好，多少号？138
1: 0427
0: 零四二七
1: 7732。
0: 138-0427-7732是吧？
1: 对，
0: 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好嘞。

看见某家电公司要招聘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详情咨询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间河流。
1: 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要求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公司招聘女保洁员，要求是30到60岁之间，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55岁以下，上12休12，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是35623333，35623333，35623333。

某报废厂现高价回收报废车还有僵尸车与事故车，给出正规的注销手续，并且能上门拖车。同时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要求45岁以下，两年以上驾龄，月薪是4500到6000元。仓库拣货员一名，属于计件工资，综合月薪是3000到3800元，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参与节目，电话打不进来，或是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时候，您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全新的独院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它是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景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电话呢是13704231088 13704231088 13704231088。

0: 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是的。
1: 啊，我卖点那个农村家养的鹅蛋和鸭蛋。
0: 嗯，好。
1: 有要的联系我。
0: 好的。
1: 电话139。
0: 139。
1: 9877。
0: 9877。
1: 3159。
0: 1399877-3159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是的。
1: 我想那个做保姆。
0: 求职做保姆哈。好，你有什么要求？
1: 我就是伺候你做保姆。

0: 老头老太太都行。
1: 照顾老人，对吧？哎，
0: 希望工资工资多少高一点？我60岁。
1: 您是60岁，刚刚是说要求对方工资给您提供的高一点吗？
0: 我寻思就是伺候卧床，不是立体型，它不高点吗？
1: 照顾卧床的，专门照顾卧床的哈。
0: 不卧床也行，都工资高点也行，我不挣太低的工资。
1: 那你有一个范围吗？
0: 就是盘锦市就行。
1: 不，我是说您说这个工资高的范围，就是多少您是可以接受的？
0: 4500左右就行。
1: 月薪是4500元左右的哈。好嘞，
0: 电
1: 然
0: 话
1: 后。您是想做白班，还是说要公吃住的这种？
0: 24小时的，
1: 24小时的，行。电话是多少？
0: 1713790，
1: 3790。
0: 1721，
1: 17137901721，对吧？
0: 谢谢丹尼，
1: 好，不客气啊。
0: 哎哎，
1: 好
0: 好，
1: 嘞，再会。
0: 哎。

0: 信息，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和性别都不限，主要就是负责线下推广，工作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推广提成，再加开仓补助，月薪大概在4000元以上，而且上不封顶。地址是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的附近，联系电话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微信同步。
1: 你变得好奇。
0: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1: 你现在好不好？听说和他分。
0: 你好，一五的朋友。
2: 哎，你好，
0: 想
2: 我想招一名做饭的，
0: 女工还是男工？
2: 男女均可，
0: 都行
2: 啊，就是做饭好吃就行。
0: 好，
2: 完事家里头，有猪和鸡就喂一下，一早一晚。
0: 早晚需要喂猪和鸡。
2: 对，一天两遍。
0: 一天两遍，
2: 对，
0: 行。
2: 完事再做那个三顿饭。
0: 在什么位置？
2: 在大洼新兴外环高速口一块。
0: 大洼新兴外环高速口哈。
2: 啊，对，找60，年龄在60左右岁吧，61、62都可以。
0: 好的，
2: 身体健康就行。
0: 哎，好的。那
2: 别的没有了，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2: 156。
0: 9427。
2: 035。
0: 156-9427-035，是不是公吃住的？
2: 对对对，公吃住的，
0: 公吃住的，
2: 最好是单身的，
0: 单身优先。
2: 对对对，
0: 行，那我知道了。
2: 行，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2: 拜拜，
0: 好嘞。

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名额不限，早六点到晚六点，中午有午休。联系电话呢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

现有兴隆台区河畔花园的商网要对外出租，房照面积呢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或者是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的话可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下一条，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场要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20000元。联系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

新龙台区某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价呢在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自助柜的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详情您可以咨询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全程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您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会员中心微信就可以在线办理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

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慢性鼻炎又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

0: 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

0: 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哎，你们去过平遥吗？我去过了，而且去之前应该说做足了功课，查了3天的攻略。在那个什么小红书上啊，所有的平遥必打卡的帖子，我真是翻了个底儿朝天。到了之后呢，按图索骥，日升昌票号去了，协同庆钱庄去了，县衙升堂的表演看了，城墙也爬了上去了，晚上还找了一家网红的客栈睡的，据说是有100年历史的土炕。回程的高铁上，我发了9宫格的朋友圈，配文叫“千年古行，古城不虚此行”。说句大实话啊，发完自己还有点沾沾得意。隔了一会儿呢，看了看点赞，觉得这趟就没白来。大概过了一个礼拜，我去看望一位退休的老教授，他教了一辈子的经济史，书房里呢堆满了各地商帮的账本、复印件和票号往来了信件。然后闲聊的时候呢，我说我从平遥回来了。老先生抿了一口茶，慢悠悠地问了我一句，你在平遥待了2天，那你知不知道日升昌的伙计为什么敢把几万两的白银的汇票写成几个谁也看不懂的乱码给交出去？你知道为啥吗？不怕别人伪造吗？我笑了，我说这个我知道啊，攻略里边写了，那个是密押，用文字做密码，1年1换。老先生点点头，又问，那你知道这些密押文字为什么非得是那12个字吗？这倒没细想。于是他把茶杯放下，看着我又多问了一句，你在平遥走了20000多步是吧，踩过那么多的石板路，你注意到这座城市的形状跟别的古城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说古城嘛，其实都差不多啊，四方四正围着城墙。他笑了笑没说话。我在平遥2天，把那些

街道当背景板穿来穿去，光顾着找网红的酸奶店和旅拍的工作室，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脚下踩着的巷子是一笔画出来的。老先生看我接不上来也不急，慢慢地跟我说，日升舱的票压12个字儿，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事书章。一个字儿对应一个月份，那数目字呢另有一套口诀，叫深刻多查看，斟酌而后行。10个字儿对应1到10的日期，还有一套30个字儿对应农历的30天。光密下背下这3套密码还不行，票号纸张的四角对着看，有特制的蚕丝水印儿，拼起来是日升昌记4个字儿，4层防火墙叠在一起，你想伪造成本无限大。有了这张纸，北京的商人把票子存进去，乌鲁木齐的商人凭票汲取，中间不用一匹马押运，也不用一兵一卒护送，没有卫星，没有互联网，几万两的白银凭空从中国这头挪到了那一头。这不是一张提款单，这是一套比现在区块链分布式记账还早了200年的信用体系。老祖宗真厉害啊！他是用12个汉字给整条的丝绸之路上了一把大锁。你以为平遥只有账本厉害吗？你脚下踩着那个街道就更厉害了。整座平遥城不是四方四正的，它是一只乌龟。南门是龟头，北门是尾巴，东西四座瓮城是四只龟爪。南大街是脊梁骨，从南到北一根大梁贯穿全身。东西大街是肋骨，往两边撑开是胸腔。剩下的72条那种弯弯曲曲的街道，没有一条是直的，全是丁字路口，故意不打通，弯弯绕绕盘在城里，像那个龟甲上的八卦纹路。这不是土堆里摆的造型，而是一套完整的仿生学城市规划。工匠用街道在乌龟背上画了64个卦象，《易经》里说，上古结绳而至，后世圣人一之以书契，平遥人没有用笔墨，用青砖用夯土把这句话写在了大地上。你在城里转了2天，走完了乌龟的全身经络，你以为自己只是在逛商业街？哈哈，老先生又补了一句，你知道这座城的市中心在哪儿吗？市楼。你知道这个市楼底下盖着什么东西吗？一口井，叫金井。当年建城的时候，风水师干的第一件事不是画街道，是找穴位。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就在那儿，从城门走到市楼，不知不觉高了将近10米。找到穴位之后，挖一口井验证，哎，水清则地盛，穴位定下来几百年不变。然后城门、街道、排水沟全部从这个点开始往外长，先定心脏，然后再往再生城市。更绝的是全城的排水，所有的雨水、地面的积水顺着地势全部汇到市楼底下的金井，连着地下渠道再排到城外的护城河。金井是整个平遥的肾，金生水，水生财，财通天下。他们把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建在了一口井上。老先生看着我低头不说话，笑了说，你们这一代人呢，去的地方比哪一代人都要多，看见的东西比哪一代人都要少。你去了日升商，看见了柜台啊，看见了那些摆设，没有看见那张汇票背后的一套把商业信用变成物理防卫体系的4层密码。那个是比法律还沉的人心托付，你走在南大街上看见了店铺和游人，没有看见脚下的青石板是乌龟的脊梁骨，两边的屋檐是46卦的卦象，整座城市一直活了600年还在呼吸的灵兽。你站在了市楼拍了照，
打了卡，不知道脚底下埋着一口井，是先有了这口井。

才有了这座城，是先定了心脏才长了身体。你不是没文化，你是没戴眼睛。那天从他家出去啊，坐在车里就没法动，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白去了，我花了钱，我花了时间，我以为自己看个明明白白，看来连门我都没摸着。回到家之后，我在网上搜平遥，搜日升舱的密压，搜金井，搜龟形的城池，搜出来一堆零零碎碎的文章，东一句西一句，讲不透说不全，看得心里更空了。翻出手机，打开那条几十个赞的朋友圈，盯着那句不屈死刑看了很久，大概过了三四天吧，我又去了一趟老先生家，我说您给我指条路，我不想再次睁眼瞎了。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我，说你先看看这个，叫符号中国古镇。当晚我翻开第一章，讲的就是平遥。书里有一张这种俯瞰图，把整座乌龟的形状标记得清清楚楚，龟头、龟尾、龟爪、龟背，旁边写了一行字，平遥古城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龟形城市，72条蜿蜒巷拟似了它的龟甲纹，工匠用街道在城池内布置了64卦。我盯了那张图看了很久，后背一阵发凉，不是吓的，是自己终于看见了自己踩了2天的那只乌龟，600年来一直趴在那儿，我骑在它的背上，还问别人古城有什么好逛的。因为你要是真的是看上去的话，它跟平常的古城没有什么两样，还都是那些打卡的东西，甚至可能多了一点人情味了，就是四面八方传来不同的声音，在打着那个古法的花生糖。这书里啊，不光讲的是平遥，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16座古城，一座座抛开你来看，丽江没有城墙，因为纳西族的土司姓木，木字加一个框就是困，所以他们不修城墙。整座城是一个敞开的怀抱，像徽州古城的核心不在老街上，在每一个宅子的天井里，泗水归塘，肥水不流外人田，那是一个家族的气运流转。你去南方看好多的那些大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那个它的房子是一进一进的嘛，那么在这个正堂中间四四方方的会有一个排水沟，然后水呢一旦下雨的时候从屋檐落下，是在这个排水沟里往中间去的，这真的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像凤凰古城的灵魂也不在吊脚楼啊，在沱江的水位上，长一分则成危，退一分则成枯，整座城是活在水面上的，每座城都有自己的活法，每座城都有自己的脾气，可我们看成了一个样子。老先生说，这本古镇最好搭配另两本一起看，一本叫《中国历史名城》，一本叫《中国古寺》。他说，古城的根在正，古城的魂在商，古寺的眼在心。你看了平遥，知道了一座官府的城怎么活，你再去看周庄乌镇、西递宏村，就知道什么是枕水人家，什么叫耕读传家，北方的大气和江南的精致在这里展现的一览无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智慧。你看懂了古城和古镇的烟火气，再去看咸空寺为什么挂在绝壁上，大足石刻为什么把地狱变相刻在山沟里，独乐寺的观音为什么低着头，你就全通了。那不是宗教，那是古人把说不出口的恐惧、愿望和慈悲一刀一刀地刻在石头上。三本书全是那种彩印的，都是那种石牌图，大家可以真的在这个画面当中啊，你去吃懂每一个故事，然后你再去看，那个时候可能你就瞪大了眼睛。我们现代人缺的真不是钱，也不是

时间，缺的就是一套把自己家的东西说清楚说明白的这些故事。所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任何一座古镇，任何一座古城，任何一个古寺面前，你就不会只是一个快按快门的人了。那些砖，那些瓦，那些几百年的石头和木头就变得栩栩如生，它可能安安静静地等了你很久，总觉得你可以看懂它们，但是其实我们真的不懂啊。我就记得去山西的时候，去到吕梁，当时有两个大院值得我们去选择，一个是王家大院，是当时在商界当中盖的最大的一个院，另外一个就是乔家大院。乔家大院虽然可能在规模上不如王家大院，但是我一直是心有执念的，因为曾经看过乔家大院的这部电视剧，包括啊，老佛爷曾经到过那儿，留下很多的这些痕迹，就是因为那里边的所有的东西，如果你看的话，包括导游跟你讲，都是在讲说，哎，这里边曾经发生过什么什么故事。只有你印象深刻了，你在对照着一砖一瓦的时候，你才能明白这里人的生活气息是什么样的，甚至你能看出那种 3D 立体的感觉。你会知道乔致庸当年怎么在这里打理每一笔生意，你会知道他那个银子到底藏在哪儿。就是每一个你的好奇会在这种历史的痕迹当中让他去复原，这是真的不一样的穿越的感觉啊。可能有了一定的年纪吧，现在包括到一些城市的时候愿意去看博物馆，因为里边都是这些历史沉淀下来沉甸甸的东西，岁月磨合的东西啊。

0: 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
5: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几年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共鸣，就是不容易。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说现在生意难做，钱难赚，大家都很焦虑，包括各行各业都很卷啊，大家都有这种共情啊。有一天就是我们会看到身边的人很拼很拼的人，最近几天我们在聊什么天呢，因为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他们在不同的行业在打拼，可能我们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那么累啊。现在孩子们在一些大的公司，包括这些比如说去进行算力的，包括这些网络的这些公司，看起来说啊，你看人家年轻人现在多厉害，可以啊，这个上完大学之后去那些比较知名的企业啊，然后可能挂着胸牌过着那些我们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生活，你不知道这背后那些孩子们到底付出了多少。家里有个妹妹啊，在这个知名的大企业上班，我跟她说，我说姐，有一件事要跟你沟通，等你不忙的时候我们再说。她说姐，没有不忙的时候，包括昨天跟同事聊天，她的孩子已经被分配到了那些大公司，我们找到的共同点是他们压根儿就跟牛马是一模一样的，那些算术，那些

算力，那些数码压得每个人都已经喘息不过来。如果周末但凡有一点时间，最亲的就是床了。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有人在生病，有人在离开。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鸡毛蒜皮的小事真的就不值得了啊！当你遇到不开心的事的时候，你要想明白一件事，我们都是人，凡是人都会有一死，哎，我们都会死。当你想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人生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可以纠结的事呢？就不妨在你最难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你审视一下自己，就说明天我就嘎了，今天我们怎么办，我开心一点行不行。很多时候在南方，北京、深圳、广州这些地方，你不得不去奋斗，哎，但你会发现哈，如果你回到了我们这些小城市，哎，你觉得挺好的，真的爱悠悠恨悠悠，一瓶小酒晃悠悠，这也是一种生活啊。你算一算，人的吃穿用度花不了太多的钱，真的，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供得起我自己了。就以前从来没算过这笔账，但是想想现在都很奢侈，就一个月几千块钱，你吃什么你用什么了。当然啊，每个人的消费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有人说那可能今天我添个首饰需要几万块钱，明天我买个包包几万块钱，那如果你非要过那种高高在上的日子的话，咱也比不了。可是如果你只是个平民，过这种细水长流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生活成本真的很低。所以有的时候想，何必那么去拼命呢？如果当你的吃穿用度得到了满足，你还去拼命的时候，一定是在精神层面有一定的诉求在里面，这个我认同。就说够吃够花了，为什么还去奋斗？因为我们精神上有追求，我们有一个梦想，我们希望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我们的社会作用。用我们老家的话讲说，人会死啊，唢呐一吹布一盖啊，亲朋好友等上菜，是不是？人生其实啊，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就是一场特殊的聚会。然后，这个棺一盖，土一埋，人生从此不再来。所以，人活着的时候，适当的来给自己去解解压，就现在就很好啊。适当的去给自己梳理一下，累了我们需要的是放松而不是放弃。而且你知道，在放松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去工作的时候，它是比较高效和高能的。有的时候越焦虑，你想的越多，反而在做事情的时候它下手的越慢。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啊，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倦怠期，就觉得自己特别的疲惫，前一段时间就是觉得很累。我一旦有这个信号的时候，我就要告诉自己，我说李小猫，这件事儿一定错了。这件事儿我也不妨分享给大家，我这种感受啊，当你做什么事儿很吃力的时候，方向就一定错了啊。很多时候你会忽然有一天想明白一件事儿，你累了需要的不是需要的是放松，而不是放弃。我们要给自己这个生命当中，就偶尔你要停一停，就像可能单位周一到周五工作，周六周日要放假一样，我们的生命也需要有一定的周期，你要停一停，哎，你要放一放，让自己有一定的喘息的时间，让自己有一定的回旋，给自己留一点空间，留一点空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人生才是有艺术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去拼的时候啊，也能够去了解我们人生的逻辑和规律，重新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有时候步子慢下来真的很好。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这种状况，就是前两天觉得不对了，忽然之间想，就跟我们以前说的那个老丁头的道理一样，我最早的时候跟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最后一句话特别经典，去个溜的吧，老子不这么玩了。当你放松下来的时候，哎，你换了一下心境，你会发现另一扇门帮你打开了，真的豁然开朗。不妨如果你处在当下比较矛盾的时候，也照这个规律去试一试。

厦门时间我要给大家安排一首窦唯的歌，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最近刷到他了，可能是他闺女火了吧，那个无地自容，他们家三口人都唱过了，大家可能也都刷到了那个视频。然后当时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费解，因为当我碰到窦唯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油腻男了，中年油腻男了。我就想，就王菲那么一个有调性的人，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秃顶老头呢？忽然有一天，这个都已经时隔了好久了，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有一天，忽然之间我们家的电视上，然后被珍藏的一个这个碟片放出来了，当时窦唯和黑豹乐队同台演出的这种场景，我一下子就被抓到了。哎呦，是谁能不喜欢当年的那个窦唯呀？

有时间的时候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早期的 MV。当你看到那些场景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也会爱上。

来我们说一说中国真正的爱国商人。中国唯一一个三次被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阅兵的商人，你知道是谁吗？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些商业的领袖，中国真正的爱国商人只有四位，其余的可能只能被称作叫企业家。1986年，英国女王初次访华，落地广州之后呢，女王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做劳斯莱斯。1986年啊，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还没有腾飞，短时间当中外宾部根本找不来全新的劳斯莱斯，女王想让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丢脸，落下一个 穷酸的印象，焦头烂额的外交部只好向英国这个香港的富豪霍英东来求助。霍英东二话不说，立刻派遣秘书连夜赶赴了英国，全款购入一辆最高配置的湛蓝色的劳斯莱斯，以最快的速度运到了英国女王殿下的这个下榻的广州白天鹅宾馆。英国女王一走出宾馆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整列以劳斯莱斯打头的豪华车队。见多识广的女王也被这个气势浑雄的这个一幕震惊的说不出来话。多亏了霍英东，我们才没有在全世界面前丢脸。这也不是霍英东第一次不计代价的去帮助中国。当香港富豪在争抢铜锣湾地皮的时候，他的货轮正满载着禁运的药品，冲破联合国的封锁线，在抗美援朝的惊涛骇浪当中写下了一张爱国支票。北京申奥成功的烟花还没有灭下来，他就已经签下了2亿的支票，他让全世界看见中国的波纹水立方，这座梦幻场景的每一块膜结构都印着英东两个字。他一身慈善捐款超过150个亿，都说霍家有两面国旗，一面在郭晶晶身上披着，一面盖在霍老的身上。霍英东也是第一位拥有国葬待遇的香港富商，港澳两地为他降半旗默哀。而这种待遇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的富有，而是他真正做到了把爱国刻在了骨子里。

0: 赛事的热血氛围，
1: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0: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1: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0: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0: 为足球喝彩，
1: 为热爱疯狂。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1: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迎大伙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有一天晚上跟朋友约饭啊，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老板，搞工程的，酒过三巡，话匣子就打开了。他给我讲，前阵子陪一个大人物吃饭，他没说大人物是谁，只说他一辈子都是仰望的存在，称之为高人。席上不知道就谁提了一嘴，说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好管，95后、00后脑子里不知道在想啥，大家纷纷附和，开始吐槽。只有那位高人全程笑而不语，只是慢悠悠地喝茶。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他才放下茶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们啊都没看懂，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90后，也不是00后，而是80后。”一句话，全场安静。朋友说，当时他也一愣啊。80后，我们这代人上有老下有小，被社会毒打的已经没了脾气，还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不都是一个个被房贷车贷孩子教育压得喘不过气儿的标准的中年人的版本吗？高人说，你们看80后，觉得他们普通平凡，甚至有点认命了，但是你们把时间拉长到40年，再往后看20年，你们会发现80后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儿了啊，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县委书记葛立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并讲话；我县积极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破解发展痛点，用法治力量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5月26号，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引导带动全县党员干部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用力，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振兴发展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县委书记葛立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会议。葛立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不断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理解把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思想根基。葛立军强调，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干事创业的总开关，直接决定我们干什么事、怎么干事、为谁干事。要坚持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深刻反思，以案促改，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坚持公心为先、大局为重，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大局，提升履职本领，狠抓工作落实。要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按规律办事，一切为发展负责，把调查研究作为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让每一项决策都贴合发展实际，顺应群众期盼，符合客观规律。要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作为干事创业，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葛立军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务，坚持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严要求，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一体推进学查改，精准梳理问题清单，细化整改台账，压实整改责任，始终以群众满意度作为整改成效的第一评判标准，推动整改贴近基层，惠及群众。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治，引导党员干部对标先进，见贤思齐，争先创优。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部署、亲自调度、亲自督办，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同向发力，高效推进，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

心得体会。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锦盘山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县直有关部门、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记者张鹤鸣报道。5月26号，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

0: 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刘鹏飞强调，要立即开展警示教育，迅速通报事故情况，组织全线反思，坚决破除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树牢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要紧盯防汛备汛，加强地质灾害风险点位和水利工程巡查。要防范高温风险，抓好危化品、消防、建筑施工等领域防爆、防暑、防火工作。要强化建筑、旅游、交通、校园等重点行业监管，确保项目建设和旅游旺季安全。要立即在全线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全覆盖、零容忍，深入一线查隐患、堵漏洞，对发现的隐患要清单管理、限时整改、闭环消耗。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检查，对工作不实、排查不力的要严肃通报，对失职渎职导致事故的坚决追责。要加强值班值守，确保信息畅通，应急力量要随时待命，物资装备要保障到位，要完善预案，确保一旦有事能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县领导赵天九、宋小西、陈小天，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县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记者张宁报道，营商环境优则经济活力强。在盘山，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贯穿企业开办经营发展全周期的实际行动。从精简审批流程的速度，到柔性执法的温度，再到权益保护的深度，我县始终坚持法治引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破解发展痛点，用法治力量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这笔拖欠许久的货款终于回款了，车间生产线能正常转起来，太感谢法院的帮忙了。在盘锦博祥沥青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告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干警，现在压在企业心里许久的难题终于解决了。两年前，企业为合作方供货后，300余万元贷款被长期拖欠，这笔欠款成为压垮企业经营的重担。原材料采购资金断裂，生产线被迫缩减产能，原本稳步经营的企业陷入困境。一边是实打实的货物付出，一边是遥遥无期的回款。看着日渐低迷的经营状况，企业负责人向盘山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盘山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方斌：
1: 申请人很着急，当时就联系到了我们承办法官，我也了解了这些情况。当时企业呢，确实因为资金周转不开，造成企业经营比较困难。所以说我们在立案以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被执行人，也就是内蒙古赤峰市，到当地找了这个被执行人，了解了一下情况。
0: 一次次耐心沟通，一遍遍细致调解，县法院执行局干警用真诚与专业，让两家企业最终达成和解。
1: 被执行人呢，也有还款意向，最终在我们法院主持和解下，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意见，并且在2026年春节前，被执行人将一部分案款直接汇入我们法院，交给了申请执行人。
0: 盘锦博祥沥青有限公司厂长肖华：
2: 本来我们以为走强制执行，就是简单走个流程，没想到法院执行局的干警特别负责任，真正站在我们企业生存的角度考虑问题，帮我们企业沟通、协调、调解，真心感谢盘山法院执行局，不是简单办案，是真真切切帮企业解决难题、救困境，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盘山营商环境的温暖和法治保障的力量。
0: 一案纾一困，一纸暖一起。这起温情助企执行案例是我县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积极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始终秉持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建设者，案案都是营商环境试金石，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贯穿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如今的盘山，法治意识深入人心，政务服务高效便捷，执法环境公平公正，企业权益保障有力，不仅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更汇聚起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3: 记者张鹤鸣、郑博文报道。农业是富民之本，发展之基。今年灞桥的镇以促农增效、促民增收为工作重点，

0: 帮产业做强，帮特色做优，全力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农时不等人，科技来助力。在江家村广袤的田野上，随着一台台高速插秧机来回穿梭，株株嫩绿的秧苗被整齐划一地栽插进泥土里，织就出一幅美丽的农耕画卷。近年来，灞墙的镇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引导种植大户合作社引进高性能插秧机。与传统人工相比，机械化插秧实现厘米级株距控制，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实现了水稻稳产高产。灞墙的镇江家村水稻种植户李洪生：
1: 现在这机械也方便，就自个儿整一个完就自个儿用呗，是相当省人工。对，特别是无人机这个东西，我上手非常快，这玩意儿非常好学。现在是正在插秧阶段，下一阶段就是放水了，就是扬肥喂螃蟹啥的了。
0: 田间地头插秧忙，生产车间加工热。走进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机器轰鸣，米香四溢。为确保如期完成上半年目标任务，企业科学调度生产计划，生产线24小时连续运转，对储存的优质稻谷进行精细化加工，全力保障当前市场供应。今年为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企业在当地政府扶持下持续推动技术升级，此前实施的 5G 智慧农业产业园区项目已实现产业链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成立的稻米加工减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成功通过科技部门认定，这些硬实力为企业开拓市场增添了充足底气。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品控经理李浩南：
2: 下半年准备对我们的生产基地进行一个无公害的培育，然后以我们的有机种植为主，收获的水稻主产水稻是我们的有机品种，我们致力于把我们的粮食种好，把我们的粮食加工加工好，把我们的产品做到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优质，让我们的客户放心，让我们的消费者放心。
0: 从田间地头的智慧种植到车间里的精深加工，灞墙的镇正着力推动农业由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化生产方式转变。近年来，灞墙的镇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将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作为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开展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及时解决农户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在农业基本盘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有效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守牢耕地红线，确保粮食安全。累计投入2870万元，开展新建改造桥涵闸站、清扩干支渠、改造中低产田等，助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稳步提升。持续做大做强稻蟹综合种养产业，推广成蟹扣蟹混养模式，稻蟹综合种养面积稳定在4.2万亩以上，实现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三收，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建立一对一包保机制，加强对域内农事企业的运行监测指导，协调解决在用工、用电、物流运输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帮助企业实现从旱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变，让农业产业链条越舞越活，让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越筑越牢。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由贺龙指挥的红三军攻打四川的彭水县城，这县长叫何本初，老奸巨猾，先逃之夭夭，保住了他那条狗命。可这营长张龙有点不服气儿，没想到跟红军这一接触，被红军打的是四分五裂，稀里哗啦，干脆就招架不住。张龙一看不好，我也跑吧，结果

左臂被榴弹所伤，一头栽进河里，被河水给淹死。至此，他这一个营也就算交代了。红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就进入了彭水县。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一点是张龙和本初万万没想到的。这红军已经疲惫不堪，武器也不全，枪支弹药也不足，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花子队儿，怎么打起仗来这么勇敢呢？这就是优良的革命传统啊。那么到了现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出来不伸手，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出手就打胜仗。这不是吹呀，这跟当年打的那个基础有关系。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红三军进驻了彭水县，首先镇压了恶霸地主、民愤极大的土财主，而后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把一半拿出来救济城中穷苦的百姓，一半充作军饷。在彭水县辗转的时间，红三军得到了补充，也进行了休整，总算喘过了一口气儿。你想想，连日作战是辗转各地，疲惫不堪。哎，几天之后恢复的差不多了，贺龙一声令下，撤出彭水县，放弃四川，调回头要赶奔贵州的东侧。这夏曦有点不理解，赶紧找贺龙啊，胡子，咱在彭水住得好好的，怎么又要转移啊？贺龙耐心地跟他讲，我说书记啊，彭水虽好，地方不大呀，另外这个地方我已经观察了，是易攻难守之地，四面受敌，倘若国民党的军队过来，咱难以招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现在咱们该知足了，趁着敌人未来之前，咱们当先撤离，赶奔一个安全的地方。到了现在，这夏曦呀也不敢拧了，他的确也佩服贺龙，人家指挥部队打仗比自己要强得多得多，自己真正是纸上谈兵啊，只好服从。简短解说，贺龙指挥红三军一路是边打边撤，离开了四川就到了贵州。贵州省的情况那更乱，刚开始是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和湘西王陈渠珍因为争地盘大打出手，耗子动刀窝里反，这国民党倒霉就倒到这上了，他内部不和呀，都想自己立山头，都想自己保存实力，那碰着自己就不行，所以他们不团结，难怪打败仗啊。两方面这一打，不仅闹个四分五裂，而且元气大伤。王家烈虽然还是贵州省的主席，但是对于贵州省的边境地区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了。红军正好钻了这个空子，他们一进到贵州境内，王家烈就知道了，有人向他禀报，主席啊，不好了，红军到了咱们贵州省了。王家烈长叹一声，哎，只要不打的咱们省会，我也没有精力去管他了，他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吧。你瞧，这一省的当家人居然放出这话来，对红军是十分有利啊。到了1934年6月16日，红三军就进驻了黔东沿河县的封箱溪。封箱溪啊，地处黔东高原，武陵山脉是横贯其中，周围有乌江。

有梵净山，那群众呢受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更深，而国民党军事力量极弱，部队到达了封湘西，红三军干部战士从上至下都一致给领导提意见，不能再这么盲目的乱走了，应当有自己的根据地。其实啊，贺龙和关向应都有这种想法。大军住下之后，当晚贺龙、关向应、卢东升、夏曦坐在一起就开了个会。贺龙就说，书记啊，还是那句老话，野鸡还有个山头，白鹤还得有个滩头，咱们红军要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啊？没有根据地，伤病员不能安置，兵员难以补充，部队也得不到休整，咱们部队得不断的扩大，不是？关向应也说，老夏呀，我看这里啊没有党的基础，人民群众对红军也不了解，我们应当组织部队进行宣传，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发动。贺龙又说，老夏，红三军的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要马上恢复，没有党团组织，没有政治机关，军队就没了主心骨，你说是不？关向应又说，是啊，胡子说的对啊，要尽快恢复党团组织。再有，我发现这里是神兵特别多，我们要去团结神兵到革命队伍中来。大伙这一顿说，夏曦点了点头。到了现在，夏曦呀，跟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有点发蔫了。那当初还了得，我是钦差大臣，他说话就是圣旨，谁说话他也听不进去，你就九条牛也拉不动他的心思。现在大变特变呢。夏曦听着他们说的有理，胡子、老关，你们说的都在理儿，就依你们的主意办吧。因此他们做出三条规定：第一，建立黔东特区根据地；第二，组织干部大队深入到村寨中发动群众；第三，争取神兵壮大红军队伍。这时候红三军只有两个师，就是第七师和第九师。党团组织恢复以后，由贺龙任军长，关向应任政治委员，第七师师长为卢东升，第九师师长为钟炳然。封湘西会议之后，关向应下令从红三军当中抽调了100多名干部，组成了几个宣传大队，分头到各地宣传，同时做地方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这黔东地区啊，穷乡僻壤，政治不良，民不堪命，所以这神兵就特别多。这些神兵啊，都是不堪受压迫的老百姓，所以他们也就提出了严格的戒律，什么三灭四禁。三灭就是灭兵、灭捐、灭税，四禁就是禁烟、禁酒、禁色、禁道。这些戒律得到了当地穷苦百姓的拥护。红军来到这儿之后，对红军的宗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些神兵知道了以后，纷纷派代表跟红三军联络，要求和红军联合抗暴。贺龙把这些神兵就改编成黔东独立师，师长是贺炳炎，红三军的力量又壮大了许多呀。经过红三军的努力，到了七月中旬，建立了区革命委员会14个，乡苏维埃政府30多个，黔东苏区是初步形成，红三军在黔东站稳了脚跟。贺龙指挥红九师围攻酉阳的南腰界。为什么打南腰界呢？因为南腰界有个恶霸，姓冉，叫冉瑞亭，外号叫冉太横。前文讲过，贺龙在赶马帮的

0: 时候曾在拱滩镇与其交过手，当时冉太亨调戏一个卖唱的女子，正好被贺龙给赶上，贺龙是暴打不平，因此闯下大祸。冉太亨要求官府捉拿贺龙，贺龙就跟他姐夫古虎一行数人匆匆地离开了拱滩镇。如今呢，这个冉瑞平比起当年更是霸道啊，他在南窑界一个地方叫大厂坝修了高墙阔院，院子四周都有炮楼，还豢养了兵丁数百，是威霸一方。他是个反共的急先锋，做尽了坏事儿。贺龙一想这个恶霸是不能不除，因此率兵前来攻打。冉瑞平得知信儿之后，他知道红军的厉害，他也知道贺龙的威名，事先就带着护兵和家眷逃跑了。因此贺龙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南窑界，得了不少军需物资，解救了不少的老百姓啊，老百姓非常欢迎红军。贺龙在南窑界没敢停留，留下一部分一个小支队在这维护秩序，建立苏维埃政权，继续带着红三军扩大地盘，巩固根据地，可以说搞的是轰轰烈烈呀。说句白话是绝地逢生，夏曦也高兴了，关向英也高兴了，红三军每个战士的心有了底了，总算有了站脚之地，有了家了，谁能不高兴啊？由于红军迅速的壮大和发展，就吓坏了贵州省的主席王家烈，一开始他没当回事儿，现在得着情报了，说贺龙指挥的红三军迅速的扩大地盘，要叫这样下去，不到一年就得把贵州省给占领了。王家烈一听害了怕了，赶紧把幕僚们召集起来开个紧急会议。幕僚们纷纷献策呀，主席呀，你得迅速派兵，不能等闲视之，趁着他们还没有大的发展，把他们扑灭消灭，不然的话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哎，说的是说的是。王家烈收拾残兵败将，组织了十个团，配备了优良的武器，向贺龙是发动进攻。贺龙的侦察员向贺龙报告了情况，贺龙是认真对待呀，马上召开了湘苏维埃联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贺龙指出这次王家烈派来十个团，一场决战就在眼前，如果这仗我们打胜了，我们就能保卫胜利的果实，如果打败了，我们付出的心血却付诸东流啊。他动员战士和群众奋起抵抗，一定把来敌打败，这会开得相当成功，无论是战士和群众都是信心十足，准备备战。可贺龙开完会之后，他是心细如发呀，这就是战略上要蔑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毕竟敌人十来个团呢，要认真对待呀。而且在这一年黔东发生了旱灾，不少地方的收成只有常年的一半，这给苏区的人民和生活以及红军的给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的思想就开始动摇了，巧家人难做无米炊，抵抗也好打仗也行我们都不怕，那没有吃的可怎么办呢？为此贺龙关向英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瞄准了一个重镇，名叫齐滩，这是乌江上游的一个水路码头，运到黔东的食盐布匹多由涪陵转运至此，所以这齐滩呢就成了个重要的集散地，也算本地最繁华热闹之地。敌人在此驻有一个团， 贺龙叫来黔东独立师师长兼沿河独立团的团长贺炳炎呢。贺炳炎小伙子精精神神来到贺龙的面前，军长有何指示？贺龙就说：“炳炎呐，齐滩这地儿你知道吗？”“
1: 报告，我知道。”
0: 贺龙接着说：“齐滩为军事要地，你趁着敌人立足未稳，带着你的独立团把它从敌人的手中夺过来。只要夺过齐滩了，我们吃粮的问题、食盐的问题就全都解决了。你有这个信心吗？”“
1: 报告军长，有。你就交给我吧。”
0: 贺炳炎领令下去了。这时候贺龙又把红九师的师长钟炳然找来了，告诉他齐滩这个地儿咱势在必得，你的任务是全力配合贺炳炎。“
1: 明白。”
0: 咱们再说独立团离着齐滩呢足有180里，贺炳炎回到团里以后马上部署了进攻任务，他把队伍分成了两队向齐滩进发。这天呢恰逢齐滩赶场，什么叫赶场？跟那庙会差不多少，正好赶大集的日子，做买卖的人不少，担任前锋的是甘溪的游击队，游击队员呢大多数都是当地人，他用不着化妆，就是腰里揣着家伙，便三三两两的混进了镇子中。因为初次打仗啊，都没有经验，看到守敌在火力范围之内，没等到后边的大部队赶到，有个战士就举起了红旗向敌人发起了冲锋。“
1: 同志们冲啊！”
0: 守齐滩的敌人呢本来就胆战心惊的，一看见红旗便以为是红军大部队杀过来了，心里纳闷儿，哎呀呀，这红军怎么从天而降跑到我们头顶上这儿来了？因此一个个是抱头鼠窜，哇，转头就跑。敌团长一听这个消息吓得哗哗直尿裤子，连滚带爬的也跑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游击队员一高兴放了一枪，这敌团长也不白给呀，听到这个枪声，这小子就站住了。他听出来这枪声不清脆，好像是土火枪的声，心里都想，哦，不是红军的大部队呀，看来是游击队呀。听着声就听出来，立时就来了精神了，破口大骂士兵。那些正在鼠窜的士兵也听到枪声，有一些老兵油子也断定这是土火枪，不是红军的正规部队，因此陆陆续续的又回来了。他们开始对游击队进行了围捕。哎呀，游击队是损失惨重啊，要不说没有战斗经验，成排的倒下。正在这时候，贺炳炎率领正规部队赶上来了，滴滴答答冲锋号一响，红军怒威冲啊杀呀！这回正规部队真来了，那个团长一看不好啊，干脆我还跑吧，掉头就跑。于是红军一鼓作气就占领了这个地方，齐滩落入红军之手。咱没说吗，齐滩这地方富足，你看地方不大，物资堆积如山，尤其是赶集的日子，那东西丢失的多了，因此独立团是大获全胜。消息报到贺龙那里，贺龙大喜呀，这是钻敌人的空子，利用没跟敌人决战之前，我们要补充军需物资，解决吃饭问题。命人纷纷的把粮食食盐运到大本营。就在沿河独立团攻打齐滩的时候，另外一场战斗也在进行，就是印江木黄镇。 这个镇是卢

0: 东升率领的红七师本来也想打个胜仗，结果遭到前军李成章五个团的兵力包围。这个李成章啊，是王家烈手下的一员干将，这次围剿他这个旅可以说是这次围剿中的主力。李成章知道红七师被围，甚为高兴，亲赴前线指挥战斗。李成章到了前线，一了解战情，立即对左右说：赤匪七师如今被我们给包围了，势必想突围，他们要想突围必要从北边出去，以便同匪红九师会合，所以说这地方我们要死守，一定不能叫他们逃窜。因此李成章派出重兵扼守北边的交通要道。咱们单说红七师师长卢东升早已想到前军必在通往红九师的要道上埋伏重兵，当即派小部队佯装主攻，前置前军重兵防守的北边，而后命令部队强渡木黄河，向河对岸的岩口坪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待李成章醒悟之后，红七师的尖兵连已经攀上悬崖，全歼岩口坪的守敌，占领了制高点。李成章大怒，好狡猾的红军，让我丢了面子，向省主席怎样交代？这李成章亲自到了前沿，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地形。嗯，这岩口坪是制高点，这地方说什么也得拿下来，不然的话我们一直是在被动啊。你们听着，谁要拿下岩口坪，消灭这些穷棒子，军部必有重赏。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上文，红军和前军展开了激战。卢东升指挥的部队占领了制高点，叫岩口坪。国民党前军的旅长李成章大怒，他一看这块有利的地形居高临

一下，谁占着谁得便宜，无论如何我得抢回来。他就指挥部队攻打岩口坪，哪知道红军战斗是非常勇敢，几个冲锋把前军给打垮。李成章见大事不妙，赶紧搜集残兵败将退回省会贵阳。简短解说，见着省长王稼烈，见面之后他哭丧着脸：主席，我是大败而回呀。嘿，把王稼烈气得紧拍桌子紧跺脚啊，你呀你呀你呀，我把你以为栋梁啊，没想到你也是个窝囊废，把我这点家底儿全都给我败了，损失了多少人马？不太多，1500多人啊，那还少吗？嘿嘿，我这1500多人啊，我一再告诫你，那贺龙他是一条龙啊，咱不能跟他硬碰硬，能躲就躲，能闪就闪，能打则打，不能打则退，谁叫你硬碰硬啊？哎，这回你知道贺龙的厉害了吧？传我的命令，往后守住咱们省会，只要贺龙不到咱家门口，咱们千万不要动真格的，听懂了吗？是，再传我的命令，只能守不能攻，类似这种硬仗打不得，属下明白。通过这件事之后，前军呢算是知道红军的厉害了，守住地盘不敢贸然进军，这下给红军提供了活动的方便，可以说红军所到之处是畅通无阻。国民党眼睁睁看着红军通过，不敢出兵，贺龙的威名大振。贺龙忙里偷闲打了2个胜仗，军需物资得到了补充，粮食食盐得到了补充，军威大振，老百姓跟着都高兴。可在这个时候，南妖界又出事儿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南妖界的大恶霸叫冉瑞廷，外号冉太横。前者红军来了，他怕吃亏，带着家眷和保镖金银细软，他跑了，找个地方眯起来，派出侦察兵打探情况。后来听说贺龙的人马在南妖界就住了一晚上，建立了什么苏维埃乡政权，而后带大兵撤走了。冉瑞廷是非常高兴，心想这是我呀光复家业报仇雪恨的大好机会，因此他重整人马夜袭南妖界，他又把南妖界给占领了。这下我们的地方干部吃亏很大很大的，全都做了他的俘虏啊。除了战斗中死伤的人员不算，光抓的俘虏不下200来人。这个冉太横太毒辣了，太狠了，把这200多男女编着方的收拾，飞行拷打之后，有断去四肢的，有弯眼割舌的，有大卸八块的，有破肚开膛的，等等等，咱不忍的再往下说了。总之使用了各种非人的手段，禽兽都不如，是血洗南妖界。这件事情传到贺龙耳朵里头，贺龙是始料未及呀、啊！听见这件事儿，贺龙是大吃了一惊，心说话：这冉瑞廷就是本地的一害，是个大毒瘤，是非铲除不可。因此，马上命令钟炳然带着第9师的一个团飞奔南妖界，要活捉冉瑞廷。又命令红7师派出一团人马，防守南妖界的西面，以防止附近的大土豪前来增援，
又命令附近的各游击队配合着

0: 两队人马展开行动。再说钟炳然接到命令之后，立即带了一团人马向南腰界进发。先头部队到达岭坡的时候，冉瑞平手下的兵丁发现了红军，见红军人数不多，便胡乱开起枪来，啪啪啪。冉瑞平有个儿子叫冉充侯，这小子比他爹还不是东西啊，将来他还要子承父业呢。他现在也是总指挥，率领着一部分人马住在山中阻挡红军。听到前面起了枪声，急忙带着200多人扑过来要阻挡红军。冉充侯的兵丁还没等站稳脚呢，钟炳然率领人马就杀过来了。冉充侯见势不妙，掉头就跑，一直跑到南腰界寨子里头，见着他爹冉太横啊，爹，这回红军来可不是善茬，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铺天盖地啊，可能是来报仇来了。爹啊，我看咱这寨子守不住了，咱赶紧快撤吧。
1: 放屁，往哪儿撤？往哪儿撤也不能叫他们抓了俘虏啊，你想想咱要落到他手里还有个好吗？一耳之间咱们撤到冉家祠堂啊，在那祠堂多坚固。哎，冉太亨一听点了点头，儿子的主意不错，那祠堂墙高了下都有5米，用大石头垒成的，而且院子非常宽阔，四角都有炮楼。从地形上讲，只有一条路可以到祠堂，如果在这条路上设有重兵和重火器，就是红军想飞都飞不到近前呢。冉太亨翻了翻了眼皮一想，太对了，咱们只好战避一时啊。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一声令下，带着手下几百人，还裹了男女老百姓，必须得跟着他退，谁不退就枪毙谁。一共有1000来人就退进冉家祠堂，他这寨子也放弃了。与此同时，他派出几个人去到8方送信儿，恳请支援，叫附近的寨子来帮他的忙。结果这些寨子的头头接到信之后啊，冷笑了几声，我们吃饱了撑的，就你有本事敢惹红军，我们没那个本事，谁没事撑得去救你，自个儿找倒霉啊。干脆大伙是站在桥头看水流，站在高山看虎斗，谁也不肯发兵。呵，把冉太亨给气的就甭提了。可事到现在也没有办法，他退到冉家祠堂不说，贺龙率领大队人马就赶到冉家祠堂的山坡下。贺龙走到队伍的最前边，举起望远镜仔细的看了看，心说难怪呀，这个冉太亨心计很深呐，在半山腰修了这么一座祠堂，真是易守难攻啊。但是你冉太亨再横，你再难攻，我也得把你端掉，非为本地除害不可呀。贺龙扎下人马之后，集中全力要攻打冉家祠堂。他一看这条路必须首先得夺过来，不就靠近不了祠堂。站这条路上敌人设有重机枪封锁住道路，你有千军万马也上不去，那只有用炮轰。现在贺龙的部队也有几门小炮，他把炮队调到前沿阵地，吩咐一声用炮给我轰。结果你说怎么那么巧，由于连日下雨，连日行军保管的不得当，这炮弹都受潮了，放了多少发都不响，白费劲儿的。贺龙急的是紧锁双眉。后来钟炳然

0: 咱呢给出个主意，说咱这还有一门将军炮。什么叫将军炮？您看过电影电视剧，到各旅游景点看过那笨炮吧，就挺粗，那里边口挺小，那是笨炮，名叫将军炮，也叫红衣大炮。把这炮抬到前沿阵地了，装上铁沙子，装了两盆火药，怼严实了，点那念子，结果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念子燃尽了，碰着火药，咕咚一声，这天崩地裂。结果这炮没从炮口射出去，开了后膛了，装药装的太多了，就开了后堵，不但对敌人无损，把自己人还崩伤了不少。哎呀，大伙给急的，这怎么办？又请了木匠师傅连夜赶造三门木炮。那位说木头也能做炮？能啊，把那硬木芯儿掏空了，外边加上铁箍，里边加上铁芯儿，这东西短时间也可以使用，杀伤力也挺大。在革命的时候，什么武器都使用上了，就做了三门木炮。这木炮还有个名，也叫土炮。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炮制作完成了。结果推到前沿阵地，放了几炮，射程太近，对敌人没有造成许多的威胁。哎呀，所有的方法都用了，怎么办呢？贺龙开了个军事会议，叫大家出点子。卢东升眼睛转了转，哎，军长啊，这样行不行？咱来个夜袭冉家祠堂。
1: 我也想到了，
0: 你具体说说怎么个夜袭法？卢东升就说：“我发现本地山多雾也大，比方说咱们选择一个晚上，雾大的时候，眼目不清。”我们选一部分同志带着充足的武器，偷偷摸摸的摸到冉家祠堂近前，把这重机枪给他端了，而后我的大部队就可以顺利的靠近冉家祠堂。到了那儿，搭人字梯往上冲啊，把大门一开开，那不就是咱的天下了吗？这主意不错，咱们仔细研究研究细节，最后一致通过了。他们就在部队里头选出了96个大汉。那位问了，为什么非得选96个呢？这什么意思呢？为啥不选100个或者90个呢？老实说，这部队当中一般的个头都挺矮小，由于连日行军，老打仗，兵员损失惨重，选这大个头身体壮的实属不易，因此充其量也就选出来96个人，再多一个选不出来了。贺龙命名这支队伍为敢死队，卢东升为敢死队的队长，在广场上列队集合。贺龙发给他们每人一把大砍刀，那大砍刀磨得分快，带了锋芒利刃的匕首，腰里的全缠满了手榴弹，手中全是步枪和刺刀，还配备了两挺轻机枪以及攀越悬崖的绳子。全体部队供给这支特殊的部队，贺龙一看战士们跟小老虎一样挺胸昂首，在这列队等着贺龙训话。贺龙挨个的看了看，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提高声音跟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要担任一场重要的战斗任务，你们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啊，能不能拿下冉家祠堂，能不能消灭冉太横，事关重大呀，关系着本地区群众和干部的安全， 因此你们每

0: 每个人的身上都担负着千斤重担，你们有没有把握完成这次任务？有！大家同声高喊，胸脯一把。贺龙满意的点点头，好，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决心。东升，
1: 有！
0: 让战士们饱餐战饭，等待我的命令。
2: 是。
0: 这些人都不能随便行动了，原地休息，饱餐战饭呢，等待时机。那边说什么时机？得有夜雾的时候，要没有雾，这事儿不好办呢。没说嘛，这大山之中这雾经常有啊。哎，偏赶上这天晚上，这雾下的是对面不见人，甚至伸手都不见五指，对我们的行动提供了相当的方便。贺龙最后看了看表，把卢东升叫来：“东升啊，我看可以采取行动了。我正要请示，我也是这个意思。好吧，你率着先遣部队出发，我率大部队支援，就等着你们先头部队的好消息了。”
2: 是。
0: 卢东升转身走了。率领着96位英雄好汉，偷偷摸摸的就上了山坡，一步一步的往冉家祠堂靠近。这雾真帮了忙了。再说守卫冉家祠堂前面有个重机枪班，这一班人呢，天天在这瞪眼睛盯着，就怕红军爬上山坡来。偏巧今儿个下这雾特别大，看了半天什么也看不着，这当头的有点倦怠了。谁带着表呢？
3: 报告班长，我们谁也没有表。
0: 估摸着有什么时候了？估摸着黑天能有10点多钟，快11点了吧。我觉着也差不多了。哎，我你们盯着点啊，我有点烟瘾犯了，我抽一口去，马上就回来，提高精神，注意啊。哎，你去吧。这位是个十足的大烟鬼，到了里间屋倒头去抽大烟，班长不在，那几个人呢就懈怠了，往外看看啥也看不着，心说我们看不着，红军照样看不着，这条道极难走啊，两边全是悬崖峭壁，一脚蹬空摔下去连人都找不着了。他们怎么能冒这险呢？不会有事儿。因此抽烟的抽烟，唠嗑的唠嗑，打瞌睡的打瞌睡，谁也没注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卢东升率领96位英雄好汉就摸到前边了，一闪使用大刀，不开枪，开枪怕惊动了祠堂里的敌人，他们把大刀就拽出来，呼啦朝过来，把重机枪这点给包围了，一顿大刀片，敌人是一个也没剩了。把他们解决掉之后，还得了一挺重机枪，还有数不清的子弹。卢东升自然是高兴，这回枪头调转给我们使唤了。卢东升继续往前进，时间不大就到了冉家祠堂的墙下。再看冉家祠堂是铁门紧闭，他们不走正门，转到旁边，抬头看看，这墙真够高的，靠着山崖修的，这山崖的小路只能容一个人通过，一个不留神出溜下去就得摔死。陆东升想了想，搭人字梯就得在这儿，因此命令士兵开始搭人字梯，一共搭了3架。这人字梯呀、啊，就是人摞人，那底下的人得有劲儿，有个人蹬着他肩膀，这人站起来，再过来一位，第二位蹬着他的肩膀往上一顶，又升高了，搭上第三个人，两只手就摸着墙头了。3架人字梯就上去3个人呢，这些人都手脚麻利，

0: 门放信号弹呢。有一个红军呢，稍微落地的声音重了一点，把其中一个匪兵给惊醒了。这匪兵抬头一看，我说你啊，红！他一看不对劲，是红军。刚想说红军来了，红字刚一出口，人头落地。这三名壮士抡开大刀片，这顿砍，而且是直奔大门呢。紧跟着其他的同志也越墙而入，队伍是越来越大，有二十几名战士到了大门前，把守大门的卫兵给砍死，门栓取掉，指甲哎呀咣当当的，把冉家祠堂大门开开了。卢东升一看行了，就放起了信号弹，贺龙他们在底下就等着了，一看见信号弹了，知道得了手了，指挥大队冲啊杀呀，是直扑冉家祠堂。咱们再说冉家父子，做梦都没想到这冉家祠堂固若磐石啊，飞都飞不进来啊，所以爷儿俩呢也就放松了警惕了。虽然说红军是大军云集，他们有点担惊受怕，还不至于怕到没法控制的程度。冉太亨问他儿子冉崇侯，这些穷棒子包围咱们多少天了？别呀，半个月了，怎么还不退？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外面响起来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

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

0: 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谁挺明说什么？现在都是数码了，没有半导体。我们这是野马还数码？马用线的。那个数码很多也是半导体吧？包括芯片这都属于半导体，有半导体，有超导体。嗯，哎呀，这些科学知识啊，我还得普及啊。我这辈子啊，当主持人呢，真的有点瞎了我这材料了。我这都当教授啊，中科院院士的材料。哎呀，没招啊！这就像什么似的，诸葛亮那时候没有人三顾茅庐的话，也完了，也傻了。这谁说我今天中午吃的榴莲冰粽？粽子都榴莲的了，哎呀，我这家伙，这榴莲啥都能包里边啊！啊，上厕所都分不清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都给狗都造迷茫了都。好了，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你看人家东哥地理活完事了，哎呦我，你家这太快了，人家这边刚采秧，你家那边都秋收了，你这大棚扣的，半生耕作卧田浆，暮岁风霜染鬓霜啊，晨踏烟霞耕沃野，晚随落日返茅堂，躬身不负三春雨，俯首深耕四季凉，淡泊红尘无俗念，唯恋故土岁月长啊！哎呦我，咋知道你这是种稻田地的，不知道的以为你是五柳先生呢。什么玩意儿？有没有可是小麦呢？啥玩意儿？说啥呢？小麦，小麦，人家得去年秋天去冬小麦，现在收割了。你见着这边哪有种小麦的？往那边去50公里、40公里、30公里吧，哎，那边就有种小麦的了，得到北镇那边有小麦。你咱这边你不种那玩意儿啊，是盐碱地。哎呦我的妈呀，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还得给你普及农业基础常识，我心力憔悴呀。你们都指啥挣的钱呢？你怎么靠什么养活自己？你们告诉我。是说360行行出状元，你们这哪一行我看也不行啊。

你这对农业这基础知识你得掌握一点，是不是？以备不时之需，将来有个招长不短马高凳短的，是不是？你都得弯腰到地里，你得能干活，是不是？哎，能种庄稼，能养活自己，衣食富足。你光靠自己那一门手艺，那能行吗？这也是现在这世界是包容的世界，你这个反正是你对付，反正会啥不会啥的，能也能给你整俩钱儿。说话总那么损，啥玩意儿说话那么损呢？我这都说的对不对你们好啊，我是以爱之名。你这里你不掌握多面的多方面的知识，是不是啊？你将来一旦有一个措手不及，是不是啊？风不调雨不顺了，是吧？你哎撂下耙子就是扫帚。你现在人呢，指啥活的都有啊，是不是啊？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呢，你得走一个什么光明正道，对不对？你吃饱饭方法都有的是。我那天看一个女的哈，一个女的是啥样，我颠破了我以前常说的一句话。我以前说的相由心生哈，就是那长得那个贼眉鼠眼的，是不是啊？长得尖嘴猴腮那个，肯定我估计那就不是在什么好人的行列里边。也有长得是不是啊，哎，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的，是不是啊？哎，大眼薄皮的，是不是啊？那完了也有那不在好一个范围之内的。看一个女的，这个女的挺厉害呀。你说现在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真是那回事。你过去人就那么说啊，你看那好事哈，哎，那谁咋地了，那孩子谁家孩子得奖状了，没人说。你说谁家孩子要是干点违法乱纪的事了，我的妈呀，传的可快了，那长翅膀了一样。人们都是本性就这样似的，都愿意八卦，是不是？扯老婆舌，但扯老婆舌那是那无中生有，那有的是真事儿啊。这小女孩长得反正真还行，我要说行，那就基本上差不多中。啥呢？叫人一个外卖，那家堵到屋里的，堵到办公室了，这上班的地方，那就给他一顿骂呀。咱寻思一个过去都这么说哈，说的你个老爷那么大男的，跟好男不跟女斗，是不是？骂一女的干啥？但有的那玩意儿他不骂他真不行啊，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那给你恨的咬牙恨齿啊，是怒从心头起，是恶向胆边生啊，你恨不能撕了他的心都有。这女的咋回事呢？她点了个外卖呢，他又转手，人家给外卖送去了之后，转手就给人投诉完了，申请个仅退款，完了把外卖吃了，钱退回去了，平台把钱给他退回去了，那钱就得搁那个外卖那骑手那里扣啊，那外卖就急了，人找他公司，是没多少钱那玩意儿，一到公司正能量就吧正搁那吃呢，你说一个女的啊，完了让那小子这家这顿扒吃，这顿骂呀。啊，你刚头两句说吧，这女的还跟你说了，说你人家说的对，人家说的我是不是我们超没超时，也没超时，是不是？人到点了，准到点了给你送来了，送了你拿着之后，你转身就给人投诉了，完了现在投诉的也快，那平台那玩意也不问青红皂白，是不是？统统的划归为骑手，是不是？这毛病。也是他都干送外卖了，也没啥能耐，软面好捏啊。你这回碰到茬子，这小子就给他一顿骂，这家伙哎呀我的妈呀，完了这家一说他就急眼了，恼羞成怒了，说你没超时没啥，那你接电话的态度不好，哎呦我的，实在没啥犟的了啊。一个屋全那个他那是什么地方，好像地下扔着一些那些娃娃什么玩偶什么布什么布偶什么的啊，好像是整那玩意儿的啊。

一个小女孩，瞅着那咱说长得还真行，哎，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哪知道那一肚子坏水嘛。啊，那家伙给那孩子气的，那气外卖那个送外卖那些孩子气的，那气得要疯。完了，那家伙那个公司那个领导也出来了，咱们这别搞那弄。人家这一说，完了那个领导也傻了。你完了，旁边还有好几个女的呢，长得都我没看着正脸，我瞅那样，看那什么各方面还行。那一个屋里人，那个外卖就搁那骂那女的，那旁边的人连头都不抬，喵叽喵叽搁那吃，有一个搁那吃饺子呢，一看是韭菜馅的。你说那啥呀？你说跟他，你说搁那，据说那孩子后来被公司给停职了，说下一步就解聘了。你说啥单位能用那样孩子？你说我反正我要是有那个能耐开公司，我这样孩子我是肯定不能用。打死我都不带用他的。你说你10块20块的玩意儿，你都出去坑去，坑人家外卖骑手啊，你啥玩意儿？你说就为了一口吃的啊，你说你还是个女的，你说是咱说句到家的话，就是个老爷们儿吧，还行，厚脸扒皮的啊，让人怼他两句你就烂地了啊、哦、哎，是不是啊？完了这女的还报警了，警察一来，完了又给他又捋一顿，过了一个二便堂，你完了把钱给你退回去了，啊，你说这女的你是啥玩意？完了这事儿吧，现在这网络这玩意也快呀，还传到外国去了，播放量干到2000多万，你说说啊，这孩子一下子就火了，这小闺女，那有20来岁啊，20来岁那样吧。你说 你看那样没结婚呢，好像是那结婚的话，你说完了我都替他未来的老公啊都上火呀，那摊上这么个玩意儿可毁了啊，那摊上这么个玩意儿，那老公就得不死也得8层皮呀、啊、这娶就娶结婚那天，那就相当于在鬼门关上踏进了一只脚啊。你说这样女的，你说咱说心里话，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歌颂伟大的女性啊！哎、啊，那种矜持，那种美好，多才多学啊啊！说这孩子，哎呀，善良淳朴啊！你说这搁他身上一点都找不着啊！叫人给骂的，反正是。叫你给骂急眼了，还给人怼两句，那能骂过那男的吗？是不是啊？你说这老 K， 你作为主持人怎么能说提倡人骂呢？那你说不骂咋整？那你说多恨人呢？你说你不骂你打他，他得讹上你。这谁说丢人丢大了？不丢人能上外国吗？挺丢到外国去了，外国都传着2000多万的播放量，我的个妈呀！你说让人外国人都笑我们，都外国人都知道中国，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不是、啊？我们的军事高科技啊、已经达到了，是不是、啊、遥遥领先的这地步？是不是达到这种境界了？你说你一口吃的啊，我们都全民实现脱贫了，你怎么还为了10块20块的脱那个什么那个吃的，怎么还讹人家呢？啊，那使这坏。你瞅瞅，你啥是好多也行啊，你要说整个多点的咱说也够本啊，怕你个3年2年的也中。你说你为了一口吃的叫人骂一顿，你看、啊、你这个脸往哪搁、啊、一个女的还是你找个地缝钻、啊、他也钻不进去。你瞅瞅你这多磕碜，你瞅瞅啊，你说这完了公司给开除了，给好像给开除了，那哪公司敢用那样的钱啊？那这啥样的庙养了那么大的神呢？那你这哎呀妈，你瞅瞅，你这都磕碜，你瞅，那还有那样事呢？还有那个，我经常看着火车上有那个占座的，前两天又有个女的，这家伙搁那个高铁是动车呀，他家一个什么朋友亲戚，没及时赶到车站，在家给高铁门给堵住了。堵住了，以前有过这么一个案例了，这又来这么

0: 那个女的，你说把门给堵住了，不让开车，不让关门，不让开车，你等我一会儿，我的朋友没来呢，你说叫人警察掐脖子就给整走了，完这回不用来了，待七天，你慢慢等吧。你说这我这咋寻思的呢？你说还有那火车上那个霸座的女，还有一个女的，是给学校去演出去啊？啊？演出好像弹钢琴也不干啥的，一个女的，是买那衣服嫌贵，完了搁那个网上拍了那么一件，拍完了一件呢，怎么的呢？七天无理由退货了，穿也穿完了，照片也照了，这家伙出去一顿晒，完了叫人家商家给看着了，说你这不穿完了吗？你都穿完了，你又给退回来了，啊？你说这啥玩意啊？完了后来那女的叫人取消演出资格了，你说跟他一个台演出，我要跟这样人一起演出的话，我都想磕碜。你说你买得起，你要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是不是啊？咱体理解你这份心情，打扮得漂漂亮亮到舞台上一展自己绝世的风采，你这家穿吧完了，这家伙美完了，浪不丢的完事了，这家伙给人退过去了，你说你多坑人，你说这那咋寻思的呢？你说咱们盘锦没有哈，就沟帮子北镇那边都没有，哎，这啥话？真的，你说的哈，啥样人都有。你说你这女的，你说咋？咱说心里话，你不为自个儿愁的话，将来你说找个对象，那对象得遭多大罪？你瞅瞅，你这样是咋整的？你瞅瞅啊！你不给自个留点好名声，好名声将来你说你找着对象了，结完婚了之后，是不是？你可一个人琢磨去呗。你这谁要摊上这主啊？那这一辈子啊，遭不完的罪呀！你生的孩子到时候都跟他磕碜。那谁说有的结婚礼服穿完都退了，你说也是哈，那穿得起就穿，穿不起就不穿。你像我是戴个破帽子，你说破帽遮颜过陋室，是不是漏船载酒泛中流，是不是啊？再戴好的咱戴不起，但再戴个破的呗，是不是啊？那个是不是有诗有酒，是不是啊？是美丽的生活。我们没有诗，没有酒，我们还有远方，对不对？哎呀，行了，进入一段广告，马上就回来啊！再接着唠。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 七八。

说这租那不得需要盘缠吗？买完了退没有费用。租不得需要盘缠，你这你明天吧，你在这个我这节目你再多听几节课，你再补几节课啊。盘缠呢是叫做路费，哎，盘缠。你说这就是租完的费用，你就说费用就得了。说那玩意说的，你这都整成泛指了都。这银子玩意真没地方说的哈、哦。你说你挺好一个女的，你说因为一点吃的啊，哎，坑人家。你说啥多也行，三十二十的叫黄焖鸡米饭，哎。你吃完了咱说就是人家不来找你吃完了你说这你不拉肚啊、哦、那玩意你从哪儿吃去有一年我吃完饭了忘了结账了我在家现打车回去给人结账哎妈呀搁那个叫那个锦祥一条街那叫杀猪菜呀、啊、嗯东北杀猪菜那吃你这给我整的可不好意思人说没事儿我都认识你你不能跑。我一说认识我就吓一身冷汗我说多亏我没跑吓屁了屁都吓凉了都你说咱盘锦没有这样人哈真的真没听说你说嗯你咱盘锦人还是好我跟你说哈你都听我节目听的听的都听的可好了可好了我勒个乖乖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啊，那天我还看了一个视频那也是个真事一个妈领着孩子上商场啊、那孩子到一那个吃那就是在咱商场不是是超大超市卖那些什么糖啊什么的那个瓜子什么就搁那搁着吗啊完了那孩子就吃完了你吃两个也行就还搁都揣的揣完了叫人给抓了完了都给要回来了要了他妈这家鸡了说的。你就对我孩子这个这什么名誉是个侵犯啊名誉权了又哎呀你不能说我家孩子是小偷你说到了给商场讹去1000块钱你说这好你说这现在人你说这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现在这个说这都说是什么呢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你合法了我们保护你你不合法我们也保护你咋的这我觉得这样现在人的脑回路哈上小时候他没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啊

跟他们一天都上不起那火。我们家要生出这样的孩子来，真的，嗯，我就直接我就给我带着他去投案自首。这个说头两天有不有一个视频买那个奶茶没给管吗？给人店都给砸了。这个我看着了这视频。你这一天好好开你的出租车得了，你一天也我看你能拉几个活啊，你一天。你成天也不好好开车，你成天你不好好拉活，你成天搁那看视频，啥视频你都能看着，跟个欠儿欠儿的一天天的，跟欠灯似的。对，你那视频你也看着了，我也看着了，一个女的，哎呀我的妈，那女的长得那可叫相由心生啊，我勒个乖乖。啊，就那个视频我也看了。那就因为那个服务员，那服务员也是，你说那服务员头天晚上没做好梦啊，头天晚上没做好梦，然后那和什么梦着啥了，咱也不知道。你说这，你就是忘了给两根吸管。这女的，哎呀妈，那女的我看呐，我就看那个脸吧，那女的少说得有250斤以上，那家不用砸呀。那家伙咱说心里话，就搁那店里横着膀子一晃，那都得墙倒屋塌呀。就因为是忘给了两根吸管，这你是我你忘了给我吸管，我还咋不好嘛，可找着借口了。这个店咱们砸店那视频我看那个是短的，就把那个所有的那个是奶茶呀是什么玩意儿啊，把那个吸管全给这撇地下了，完了造的样。哎呀，咱说这女的，你咋那样呢？你说是，嗯，那是你说的爹妈也不是，也不搁家给拴上点你就别出搁家搁个笼子，是不是焊个笼子？那得还得大超大号笼子呢，一般笼子还搁不下，微的慌。那谁说的妻子说什么在家里不知道受了多大的气了，找到出气的地方了。我的妈呀，那女的你敢给她气受，我他妈都活死了你，她都得。这长得那真是我的妈呀，面目狰狞啊，一脸横肉啊。要说她开人肉包子的那个孙二娘我都信呐，一看十字坡的啊。那女的哇家家挎个包啊，那个包那袋老长了，那家伙一看搁她身上揪揪巴巴的，那丢400来斤。那家就赶上年底的话她得背着点风，要不然谁能把她给抓走，再吃了杀猪菜。那女的你瞧，后来好像是就人家报警了，好像抓进去赔了你钱，完了又待了7天。叫寻衅滋事啊，你瞅瞅那谁说日本的吧，人日本那个你说的是高市早苗，老高家的高市早苗，人家老高那不是，这女的不知道，这女咱中国的，你瞅瞅，嗯，咋出这么帮玩意，你瞅瞅，嗯，是不是哪吒和文仲又把那个化龙池给推翻了？那个龙化龙池里面没有女的。那谁说我就爱听你白活六九？你咋那么说话咋那么反应？什么叫白活六九？我说那是白活六九吧？哪个不是真的？我那都有，你那都有视频为证的。那谁说是有后续？后续好像是，就那个反正带走了，带哪去了？我估计不能是，肯定不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你说这你抓走了，你说这你店给人砸了，你说你多大的气儿啊？你说咱说心里话，上多大火呀？啊，你头。你咱说进的话，那女的咱一般的三两个小伙子也到不了她跟前儿，你一般的耐不住她呀，我的妈呀，那家伙咱说这绑阔三庭啊，啊绑阔三庭啊，风腰炸背熊腰炸背呀、啊、那家伙，哎呀我的妈，那要是在过去那

上的从古到今也没有那样的女将啊。说花木兰替父从军啊，打那个柔然去啊。南北朝那时候那也没长他那样啊。那还有那谁是那十字坡那孙二娘也没像他那样。那杨家将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是不是佘老太君啊，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海峰也没像他那样，大刀王怀女啊，木柯寨的穆桂英，你这些女将我都数不胜数，不胜枚举，那也没有像他那样的。那要是搁古代的话，咱说心里话，那吃那么胖，那得什么家庭呢？得，那一个屯子的纳税都不够他吃的。那真厉害，那女的，哎呦我的妈！咋说呢？那个他还瞅监控，就瞅监控那种，这人也是就把监控那个图片就给截下来了。我一瞅，这是女人吗？这女的，咱说心里话，那找对象不好找啊！啊，你体格好的话，咱说家里话，你家里买60平的房子不够他一个人待的。这谁说又谈到高氏早苗了？没有，他刚才说是外国的，日本的。我说日本人高氏，人该说不说，长得吓人，但是那个体型方面还够用。你找那谁就那个洗温泉去嘛？跟那个在明大哥，咱俩。你上哪儿？那我请你上温泉去唱卡拉 OK。 哎呦，我带你去一个美丽的地方，你真给老高人炫眼，老高人你。那个谁说找这样的也安全？那是啊，家里边都相当于找一个保安团队。那家真的，你买房子都买大的。你买个7-10平的，他自个儿一进屋转不过身来，家里都不敢摆桌子。那家伙，你就买个炕，搭炕的话，你都得10-2层砖，真的。然后就一翻身咕咚下，完了掉炕洞子去了，炕砸漏了。那家里得买俩电饭锅呀，买俩电饭锅还得大型的，还饭店用那种。那咱说心里话，人家过年说的来，大伙杀个猪，吃点杀猪菜呗，他家得杀两头，他自个儿就一头。那谁说都说高氏早苗像余华英，余华英是不是那个诗人那个？俺说现在。那个是不是那诗人呢？中国还能找到他那样事的吗？我就此物只应日本有，岛国有。那个年过花甲，你发的是啥词儿啊？那是，那能念出去吗？我们这是正经节目啊。啊，贩卖小孩那个啊，对对对，贩卖小孩，对对对呀、啊，哎，真是哈。那个贩卖小孩那不是毙了吗？是不是枪毙了？哎呀，他那个高氏早苗是不是那个人贩子上身了？肯定是拖他身上去了。我跟你说，不管尤其这种横死的，这种被枪毙的，你知道吧？被枪毙的或者过去被斩首的。那个什么的哈，他那个叫什么秧子啊，完了他要富个人，他不在国内他不敢富，他只能上外国富去。他上外国富去，这日本离咱近呢，那对马海峡那嘎的离咱们可近了。往那么一拐弯一出来就到了100多公里，这就可能富上了。你看我说那天。

0: 因为他媳妇搁跟前呢，他找人泡温泉去。那一瞅，当时李在明脸都绿了，脸都绿。当时那小眼睛卡不卡不卡不卡不的，脑子里不知道寻思啥呢，寻思今天晚上回家，这个罪是够他遭的啊。这媳妇跟前站着啊，你还要跟你泡温泉去？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呢，他咋没找别人去呢？啊，他去过那老多国家，又是下跪，到人别人家就下跪，怎么到你这就泡温泉去呢？什么情况啊？你快从实招来！李在明好不容易挖了挖了挖了那么个总统当，韩国当总统吧，本来就悬的扔的，这青瓦台的诅咒嘛。是你搁那当总统的话，你要不就是被枪毙了，要不就是被暗杀了，要不就是关监狱了。那尹锡悦到现在还搁里边待着呢，一判判啊好几十年，二三十年，你说一共能活多大岁数？你这回哇了哇了当个总统，哎，你这叫把他招来了，也是，你说上你那反问，他是别人来行，你啥人来你都让来呀、啊。你还招家来了，给家里跟人唠嗑，说的那什么啊，你唠嗑你正经唠也行，我带你去一个美丽的地方，你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溜子。你正经女的哪有那么说话的，就是那个事儿你也不能那么说呀，那跟前全是记者呀，那一照相照一大串子，那都在连拍，录像，那家话筒举的满天都是啊，那个拾音器话筒，我带你去一个美丽地方。他媳妇还现在搁家问呢，你问李在明，来那个美丽地方什么地方？你告诉我来，是哪儿？啊，今天你要不说出来，咱俩就是个事儿。人家那个韩国总统以前都是被他本国的国民给送进去的，这家伙这回这让日本这个送进去，老高去的，老高去，老高一出人才，岛国那边什么样不知道，咱中国最早的老高。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凤凰涅槃说的，本来韩国总统就不好当，这回高市又给李在明难个罪，你说也是啊。哎呀，你这哪有唠那嗑的，不是正溜子，不是正经溜子，你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你知道吗？唠唠就唠澡堂子去了。是老高爷，咱们中国有老高爷，但是咱中国全是那狠人啊，兰陵王高长恭，兰陵王是不是美男子绝世无双？哎，这家但他这老高高氏，高氏，哎，我们屯子以前有叫高氏的，嗯，我们屯子有叫高氏的，都是老高爷的，他不是那支子的。哎，到点了唱歌吧，这两天感冒，唱不了什么大歌，但是呢只能说的那个找个一般的小点歌唱一唱哈。我唱的小歌一般的也都够用啊，都够用，就是啥呢，是唱这个吧，这个多没唱过好像是。

啥玩意儿？这节奏就不对呀、啊，它也不是按原版节奏改的呀，影响我的心情。一提这女的我就恨的慌，高氏早苗，我现在脑海里全是高氏早苗那句话，带你去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现在研究，可能研究到底是哪儿呢？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开心，为了你。大郎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啊，熟悉的不是。

你说这事，我那天我又看个视，也看一个视频。你说我这手机人给我老推送这视频，有个女的看那个道上，什么停个自行车，停个自行车没锁，这女的骑着就给骑走了，骑走了。现在监控摄像头也多呀，监控也多，人家就给报警了，就给逮着了。逮着的时候，你不能污蔑我偷你自行车。他说那你咋回事啊？他说我看那车没锁你就骑啊，你还给骑家去了。骑家那女的说的，我骑家了我就搁楼道里了，我寻思我骑完了我没啥事我给送回去，没啥事送回去。他说你怎么又跑你家屋去了呢？我说我搁楼道里，我怕丢了，怕谁再给偷去，我就搁屋里去了。你这你在那舌头再硬，你都穿不过腮去，给你犟，你跟你警察叔叔犟，你警察那火眼金睛，你这样事你见得多了，是的，嗯，所以我这不叫偷，我没啥事我就送回去，你车也没锁，我以为是没主的呢。你说这玩意，你说这玩意，这女的咋寻思说呢？话都牙碜，都说出来都不寻思塞牙呀。这谁说一看主播就是不干活的人，六十来岁脸上一点褶子没有，不像是干过体力活的。哎呀小样，就我干活的时候你还搁家和泥呢还。我跟你说个词儿，长渊你见过吗？大长你见过吗？嗯，你这你都不知道，你说你跟我俩唠这个还体力活，当时我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付出了多少的辛勤的汗水你知道吗？你我都不惜跟你说，都我这大干快上力争上游啊，像当年在五几年的时候，那我参加劳动啊，大炼钢铁，我都干过啊，我还挨过那个，你挨过吗？啊，谁说我还扬过肠呢？你可拉倒吧，你扬肠使啥玩意你都不知道，你那使炉灰铲子吧，那撅点土了咔，你那也叫扬肠啊？那不是粮食羊肠吗？对呀，那谁说是二叉子？哎呀，你快拉倒，你们都别唠了啊！真的，你以后到哪去，可别说你们是农民，你都给我们农民的脸上抹黑。这还真有知道的好，知道是羊仙。那谁，我还扶过犁上呢。哎呦，这真行。那个，我算你面试通过了。扶过犁的呢，这很少很少啊。扶过犁的呢，扬过肠的，打肠的，这都行。你还没你们可能那时候都机械化了。我最早的那个什么，老生产队老板呢，站在那个中间外圈堆一圈谷子，堆一圈谷子，然后那个中间一根绳拴着一匹马拉着滚子。拉着滚子，拉着碾子，滚子就在那个这个长圆里边转一圈一圈的，哎，

老板拎个右手拿个鞭子，左手拽着绳子，是一圈圈以那个老板的为中心，就一圈圈那么转。哎，这都是农业基础啊，这都是。那谁说东北超电视也没有直播呀？人家新北方，你怎么你没不是新北方，那叫都市频道啊？你乱找台，你找的什么台？你那是？那谁说这什么起个什么名啊？你说你这名起的吓人唬道的，都容易招上啥？还起个名叫坐在坟头指挥鬼。你真有那两下子咋的？你真有那两下子，你去给那个日本的高市早苗给他看看去，你看他是不是招上啥了，招上哪一路了，说是你给他烧个送个替身啥的。那其实我一场也没看着，那你上哪看，就踢了一场。那其实我小时候都是跨过粪机子捡粪的，你这你搁那编的吧？我都拉个爬犁，哎，拉个爬犁捡粪，是不是？后边搁个粪筐，你说的都不专业，你这，你就是捡粪，你也不是正规的捡粪的。那谁说纠正一下羊肠羊鲜？对。哎，羊肠就是什么呢，得找个风不能太大了，一羊连粮食都刮跑了。哎，这夜观天象，第二天什么风是东南风西北风，是不是？你得羊准喽啊，你得有羊仙，专门的羊仙，你平常的大板销整不了，还一撅撅撒了。那就是啥粪呢？一般的猪粪、牛粪、马粪、狗粪什么的，人粪没有。人粪的话，那你就属于偷了，上人家厕所偷去。啥粪最好问？你问那个啥玩意儿？你吃过呀？是咋的？那玩意谁知道啥味儿的？赶上啥是啥的？啥粪最好？你说是啥粪肥最壮吧？是最好的是猪粪。哎，那时候猪都散养，满大道全是，是不是？早上起来你得赶上第一波，第一波完了，第一波能赶，第二波就是猪比较懒那个起来了。哎，第一波是头天晚上那个牛，哎，马粪啥的，等你赶上猪粪啥的，第二波就比较少了。哎，早上天刚蒙蒙了，冬天早上天蒙蒙亮是5点多钟，哎，你就第一梯队就已经出发了，等你再出去就不赶趟了，哎，你啥也捡不着了。那谁说第一波那都是热乎的呢？嗯，是，还装塑料袋的，回家还能。这谁说啥？这咱这节目这也太干净了。是啊，为了农村的这个环境卫生嘛。

那谁说71年出生的我农村的活都干过呢？现在的农村的活都简单了，现在有各种农药，化肥呀、机械化呀，是不是？农机具，哎，就是354什么484什么的，啊，什么900啊什么的，好，都这玩意儿，现在都，过去没有，嗯，你们见过那个给谷子播种谷子播种的吗？你有的都没见过，嗯，你要是服过犁政，这有可能，嗯，你能见过，这是谷子、小麦怎么播种，啊？

0: 是不是？苞米是得点几个籽儿，一个坑点仨籽儿啊，这行。哎，花生这个也可以，但是谷子你见过吗？怎么种？那时候谷子除草，谷子除草和小麦除草，你到地里，你们都得晕到那儿，都得。所以说，石传祥啊，过去的劳模，甚至我都赶上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不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些你们都知道吗？我一说起来之后，你们都得痛哭流涕，你们都得拜我为师。过去要赶上过去的话，六十年代的话，我都不带你们玩儿都。上工你们都挣不着整工分。那个谁说水稻除草也晕呢？你水稻除草非常难啊，你不像拿个锄头铲苞米，这些东西里边，这些农作物里苞米最好铲，最难铲的是谷子和麦子。具体怎么个难法，交点学费，我慢慢教你们。那谁说我还吃过生产队的白菜心呢？哎，白菜心吃过萝卜吗？就是那小萝卜，半岛驴没长成那个，冬天不是深秋被霜打那个。这跟你们说这些吧，这都忆苦思甜呐。对你们将来这个珍惜美好生活都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促进。常听我的节目是不是啊？你都是学到很多农业基础常识，将来有个招长不短马高凳短的时候你们都饿不着。不但这节目还能听着农业基础常识，还能听着高科技的，还能听着世界时政新闻。关于高氏早苗，我带你们去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就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明天下午1点半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 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 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生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呼弄。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啊、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呼噜。我们治疗大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能

0: 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只能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现在入手皓影还推荐吗？
1: 一直都推荐皓影这个这种这类型的车，也就是说皮实务实耐用型的车一直都在。如果你需要这么一台车的话，它还是一个不错的产品。
0: 嗯，
1: 这类车型不要求更多的求新，只要求稳。
0: 对，
1: 它一直很稳。
0: 奥迪的预警保护不能永久关闭吗？昨天紧急刹车吓一跳，怎么弄？
1: 应该不能永久关闭。永久关闭的话得进系统，用这个电脑进去。这个再说了，这个预警保护既然是我们知道它是保护的东西，为什么要关了它？
0: 对，
1: 对不？又不是无关痛痒的什么启停。
0: 是不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驾驶习惯？
1: 今天看见 H5 换内饰了，很好看是吧？就红旗吧。红旗我看这个新款车型确实是从设计上有点在线了。确实是希望它那个品质啊也是
0: 全部在线，
1: 对，齐头并进吧。
0: 来，青天这边要连，我们来连你。
2: 你好，老师。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这个声音有点大吗？
0: 没事，你说。
1: OK 的，可以的。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星光730。就是这个车的话，那是作为是定性为这个正儿八经的 MPV， 还是说是只是在面包车以前的这个五菱面包车上进行？
1: 实际上是个正儿八经的，所谓的正儿八经也好，所谓的五菱也好，其实五菱也是个，只是五菱吧，最早的时候它可以定义为商用车。这个星光730是正儿八经的乘用车，既然归为乘用车了，它就是正儿八经的 MPV，
0: 商务车这么来算。对。
1: 其实这个商用车和乘用车的这个所谓的面包和所谓的这个乘用车的唯一区别就是底盘架构。只要是属于这个乘用车的架构，它就是乘用车，你就不要再想着这是个
0: 货车了。
1: 对，货车了，因为货车的底盘它需要考虑到承重，它后边一定是按照承重来设计的。这个底盘是按照舒适来设的，它就是 MPV，
0: 舒适度会好。
1: 对。
2: 它和其他这个 MPV 来比的话，
1: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品牌呢，我以前常说，就是你别想着五菱会就是很高级，因为它是做五菱的，但你五菱不会太差，因为它每年有几百万的产销量，做垫底，它很有经验。
2: 它这个纯油版的这个发动机怎么样？
1: 没问题，
0: 稳定性也可以。
1: 你知道五菱？
0: 销量
1: 它属于上汽的，上汽集团的，上汽集团的这个 1.5 这是 1.5T 的吧，春油啊，
2: 1.5T 对，
1: 1.5T 的发动机应该是跟通用的所有车型共享的，应该是所有的车都用一款发动机。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车上看到的 1.5 的发动机跟通用的其他车型的 1.5T 发动机，我这个没去查啊，但我估计它是一款发动机。
2: 对，
0: 这个现在卖你多少钱啊？
2: 这个车大概就是我是之前了解过，大概下来就是8万到9万，
1: 挺值得的，挺值得的。
0: 对，
1: 我们需要一台 MPV， 我们也不想多花的预算，选它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项。
0: 是的，
2: 它这个悬挂也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吧。
2: 因为同样的车就我看人家都做的这扭力梁了，他做成这个双，
0: 人那个是那好好扭力梁多少钱啊？
1: 双叉
2: 那个贵啊，
1: 双叉臂的不是更舒适吗？
2: 是，就是我就想不通来为什么这个价位它能做成这种更舒适的这种。
1: 当然可以啊，五菱有这个造车的这个压缩成本的能力啊。
0: 对呀，
1: 它供应链也好。
2: 也就是唯一的，我现在就感觉就是一个后备箱空间的问题，剩下没啥问题。
1: 你这个车哈，如果符合你的预算，你又需要这么一台 MPV， 你买它就行了，不用持怀疑态度。
0: 是的。8-9万给你这么多，
1: 甚至在稳定上和寿命上，有可能不比十几二十万的差。
2: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谢谢。
0: 好不？
1: 好了，
0: 哎，
1: 它为什么不能卖得贵？第一个，从设计上没设计的那么高级，看上去那么高级。
0: 对。
1: 第二一个，品牌影响力，因为没造过高级车，卖贵了肯定不
0: 好接受，大家
1: 不太好接受。
0: 嗯，
1: 就卖便宜了，你就不用怀疑了。
0: 是，这个价位你就想一个7-9万块钱买一个大个的五菱，然后
1: 成熟的，
0: 对，
1: 背靠一棵通用这个大树，各种这个技术做支持的，你就不用怀疑了，
0: 空间够用就行了。嗯。奥迪 A4 和老 Q5 买哪个？
1: QL。
0: 嗯，5万买欧蓝德，性价比高不高？能买哪年的？
1: 五万能买到18年的2.0，性价比很高，
0: 挺好。
1: 嗯
0: 嗯。今天声音没问题了啊，大家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就行了啊。
1: 那我们这个
0: 总是不完美。
1: 我再刷一下，
0: 特斯拉现在还能买吗？还是等固态电池？
1: 你要是能等，你有这个
0: 想法，
1: 想法那就等，因为一直在迭代，一直在迭代。
0: 打有新能源这车的时候，大家在问，
1: 对，
0: 我们一直这么回答的。你要能等，你永远在等。
1: 对，一直在迭代啊。
0: 那也不耽误好多人现在就买了。这叫连线阿浩。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哎，我现在吧有两款车，
0: 嗯，
3: 我就想让主持人呢帮我参谋参谋。
0: 嗯，
3: 一个是蓝图梦想家，
0: 嗯，
3: 我这预算在37万左右，
0: 嗯，
3: 完了，我也是咱东北的辽宁锦州的，
0: 嗯，
3: 我想有一点没太明白，就是蓝图梦想家这个新能源车。适不适合咱那个东北这个天气啊，冬天天气、啊、
1: 它是
3: 不是
1: 事实上是这样啊、在北方呢，就是寒冷天气呢，电车的这个
0: 续航
1: 下降，仅此而已。那你充分的能了解到它下降到什么程度，它剩下的续航里程能不能够你日常的使用。
0: 够用就行
1: 了、够用就行了。
0: 家里能充电、然后里程能包住你。
1: 最多是冬天100公里耗电大一点。那其实我们开油车的话、在北方冬天耗油也是多。
3: 那我就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它这个电池如果冬天这个耗电量能折损到一半，对电瓶有没有影响？
1: 没有影响。其实更多的人是担心这个，担心的，对，就是电池这个削减特别快，然后造成咱的充放电次数，对电池。1周充一次，咱们是4天充一次，
0: 对，
1: 那从这个充放电次数上。多少都会有影响，
0: 影响点寿命。那你除了这个蓝图梦想家，
1: 事实上我们使用油车也是如此。
0: 对呀、一个道理。
1: 冬天这个寒冷天气啊，严寒天气，这个冷启动什么的也比人家南方磨损大。
0: 那不都得接着吗？
3: 第二款车呢，就是现在这个 GL8 燃油版那个陆军配的，
1: 3399。
3: 那现在那个，我想问主任，你现在就是现在它可能是9月份到10月份就改款。你看建议是我是等它的改款呢，还是说买现在26款的这个？
1: 他9、10月份要改什么呢？我觉得这车是刚刚换代完事儿的。
3: 我问他厂家说的意思，大概9月份到10月份可能改款，把这个门把手啊，包括细节东西可能改一下，就门把手。
1: 对呀、这些东西
0: 小改款、
1: 这些东西对你有影响吗？如果没有影响，现在买呗。
3: 那还有一个 GL8，你感觉董事，你认为现在这个就它的始终这个价值，现在就是现在买的话。是不是这个一年当中这对车的价格应该是
1: ？GL8 的价格这次重新啊，全系列包括上到世纪，然后到致敬那个世嘉，然后到陆尊，然后到陆上，到这个陆上的新能源，就这个一系列的产品，这次上海通用走的是重新定价一口价模式，他不会把自己的一口价模式轻易推动的，也就是说。他直接把以前优惠完还低的价格一次性的呈现给我们了。他要是降价，下边的路上降不降，所有车都得给他降。
0: 多米诺啊，
1: 对，所以轻易不会变。
3: 那个主持人，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啊，我这个现在情况是这么情况，我这个爱人呢喜欢也想买这个蓝图梦想家，但是我那中意别克 GL8 那个燃油陆尊啊。但是呢，现在我这一年跑高速和市区大概在15000到20000。
0: 嗯，
3: 完了加上我这是东北，咱这我是辽宁锦州，咱
0: 明白。
3: 我感觉建议啊，你看看是蓝龙梦家呀，还是这个
0: GL8
3: 别克的什么的，我这有点犹豫了。
1: 这两款车的驾驶感受，你都分头感受没？
3: 我现在 GL8 试了，蓝龙梦家我也试了，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蓝龙梦家这个操纵性可能比 GL8 还要好。
0: 它电驱。
3: 但是呢，从实

0: 实用性呢，我这就是犹豫。实用性只是放，也毕竟 G28 这个几十年这个发动机还是相对可靠一些，所以说现在就犹豫了。现在
1: 从这个可靠和寿命上来说，我们可能更愿意相信 G28 更踏实，因为它有过去有好多几十万公里的车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了啥状态。梦想家刚刚上市时间不长，我们不太清楚，但从感受上确实电驱更好玩。我倒觉得啊，你获得了好玩就要放弃了一些东西，你获得了这个
2: 使用
1: 托，可能就放弃了一些好奇。
0: 哦，
1: 嗯，
0: 行，那二哥，感谢你啊，我都明白了。
2: 参考参考
0: 谢谢
2: 啊，好嘞。就是插电的 GL8 他没考虑过，就没想过这边。
1: 其实对我们还是送你一嘴，如果在市区内多啊，市区内多是可以考虑一下插电的 GL8， 就是插电的陆尊。插电的它现在应该是213的，是二百
2: 续航
1: 这个续航。在这个季节在室内也可以用3-4天。整体感受还不错。
2: 是不是又能有新奇感，又能有你稳妥的踏实了呢？往这边想一想啊。但爱人喜欢蓝图梦想家，应该是对于颜值上，
1: 颜值配置内饰的这个也属于颜值嘛，
2: 对，
1: 也属于外形，
2: 一个道理。
1: 对，
2: 说考虑塞纳和高山八也行，那他就更懵了。这也是两个极端嘛。
1: 对，
2: 五万追求动力能买到欧蓝德2.4排量，哪年的再开五万公里不会坏吧？
1: 17年的再开五万公里，17年的到现在是9年是12万公里之内还能开18万公里的安全稳妥。还有18万公里的安全稳妥啊，也就是说这个车正常保养30万公里，油漆2.4，30万公里发电底盘不会有任何问题。我说大概率啊，
2: 对，大概率咱不是100%那种啊。
1: 对、
2: 从长远趋势看，是买涡轮增压的好还是双擎混动的好？
1: 从长远趋势看，应该买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车，然后在喜欢里我们在想是省一点呢还是爽一点，
2: 动力好一点就涡轮增压，
1: 对，省一点就是双擎。
2: 对，
1: 首先是车型而不是技术路线，
2: 因为这俩都不用考虑长远的事儿了，因为这俩都属于稳的老的不能再老的了。
1: 对，都是成熟技术，
2: 都是成熟技术。那你的长远趋势就是你需要一个什么，而不是车。
1: 对，
2: 传祺 M8 混动和 GL8 陆上现在价格一样，极限二选一。
1: 那就喜欢哪个选哪个呗，我们显而易见嘛，跟刚刚那个道理是
2: 一个道理吗？
1: 一个道理啊。
2: 宝马 i3 值得买吗？一年跑3万公里，宝马 i3
1: 值得，挺推荐啊。
2: 对呀，
1: 一年3万公里挺值的。并且宝马 i3 就10大几万就能到手了，低配。
2: 开着宝马，开着电驱，
1: 既有宝马又有电驱，又能省油钱，
2: 那提速。
1: 并且宝马 i3 在这个业界都怀疑它反向虚标，因为这个续航达成率极高，
2: 比那个你标的多呀。
1: 对，
2: 感觉该充电怎么还能跑呢？领克03 1.5 艾瑞泽8 2.0 哪个稳定性相对高一点？
1: 领克吧。来得早。
2: 主播，我就需要一个交通工具，朗逸还是卡罗拉？找卡罗拉。
1: 卡罗拉。
2: 天生浪漫，这位我们来连。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2: 你好，说您问题。
3: 我现在也看好了两款车，一个就是那个 RAV Plus 的四驱白金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丰田皇冠陆放的四驱尊贵。这两个车，我合计我有点选不好是买哪个。完事我关键我感觉就是那个 Plus 这个吧 ，RAV Plus 这个，我有朋友买，他们说油耗在本地能15-16个能达到这样吗？
1: 正常是达不到的，这种车的油耗基本上11升左右在市区内，但你要是说特殊场景或者说特殊的开车习惯另当别论，正常的话室内中等路段的话基本上11升应该是这么一个油耗，就至少11升。另外一个这两款车不可比呀，价格也不一样。
3: 反正买
1: 哪个
3: 都可以。
1: 我说你想省钱，昂科威没有问题。但你说他俩一样好的话，那就肯定买汉兰达呀。汉兰达级别比他高。
2: 是啊。
3: 但是我就是我在想麻烦一下，就是那个皇冠陆放那个车机油乳化那个问题，
1: 没有
3: 还有吗？
1: 早
2: 过去，
1: 早的过去，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就是怎么不稳妥的丰田，都大概率上比其他车系稳妥度还是高一点。能听懂逻辑吧？
3: 那行，那谢谢老师。
2: 客气，咱看啊。
3: 那好，再见。
1: 所以说呀，这个产品呀，一旦出现一个东西呀，
2: 出现一个小事情，
1: 这影响多长时间？
2: 多少年？特别是这种以稳妥著称的，
1: 对
2: 这种品牌车型，

0: 当过，对，
1: 嗯嗯，
0: 一个级别，一个大小，
1: 对，
0: 啊，思域值得买吗？思域值得买吧，是吧？
1: 值得，嗯，刚上市的 V 牌 V 九叉是吧？
0: 嗯，
1: 这个车怎么样啊？就是好多车型啊，包括雪鹏，包括大众的这个 ID 九，包括刚刚上市的 V 九叉，可能这个5.2的现在是W全来了。
0: 嗯，
1: 就这些车型呢，大概率上大差不差。
0: 嗯，
1: 只有价格的区别。
0: 对，
1: 要我就买便宜的。
0: 对，技术水平有区别。
1: 如果外形上你接受的话，对，外形上你接受的话，
0: 嗯。就跟昨天我们聊那小鹏那似的，
1: 对，

0: 言啊，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问你可以。
1: 哦，我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40000多块钱，因为有推荐我买那个欧蓝德，还有说那个叫起亚智跑，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来着？我忘了，就是一个车，选哪个合适一点啊？
2: 合适，你是指哪方面呢？那外形上你喜欢欧蓝德多，还是喜欢智跑多呀？
1: 外形都还行，就是主要是买这个 SUV 吧，可能得开挺长时间，主要就是国道通勤啥。
2: 如果能上欧蓝德，欧蓝德优先。对，
1: 但是买，我看能买那个18年2.0的，或者是什么17年2.4的，买哪个呀？
2: 那你就想开着感受好，排量大的更好。
1: 那个排量大肯定就稍微费点油呗，
2: 能差半升油吧？
1: 哦，那差的也不多是吧？
2: 对。
1: 哦，那就还是2.4的能那啥一点呗。
2: 对，因为2.4还有个四驱呢。
0: 是啊。
2: 这款车的四驱在城市 SUV 里边很牛的。
0: 嗯。
1: 哦。
2: 嗯，
0: 半升油忽略不计了。
3: 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那个天一冷，
0: 特斯拉不行，你觉得谁行？
13: 我就觉得电车里面特斯拉是最，
0: 那不就完了吗？
2: 就是
13: 啊。行
2: 啊，
13: 行了，
2: 就是特斯拉，
0: 买就完了啊。
13: 哦，好嘞，
0: 嗯，好嘞。
13: 哎，几月份买合适？
0: 就这月，
2: 就这个特斯拉的价格很稳的，马上就去买
0: 啊，就5月份买。你实在等的话，等到6月也行，没差个4-5天了。迈腾 B9，帕萨特 B9，
2: 一样，
0: 对，这叫。不受
2: 当天开美瑞买尊油，还是1年10000公里买个尊油就行了啊？
0: 不受半斤不改网名，
2: 嗯，
0: 是不是你啊？一直在我们直播间没改过名那个。
14: 你
0: 好，你
14: 好，
0: 你好，
14: 老师，我问一下，就是我今年20多岁，然后我第一台车
0: 啊，
14: 我15万预算 SUV， 然后说有什么推荐的吗？我自己

0: 目前在看是皓影。
1: 嗯，皓影倒是很稳妥，但缺少点乐趣。你对皓影啥不满意的地方有没有？
0: 就是我之前看网上说皓影它那个安全性比较差，
1: 这是很久以前的网上的一个故事而已，我觉得它是合规的。我倒觉得如果你哪儿都满意，买皓影是行的，但15万皓影好像用不了那么多钱吧。
0: 嗯，我之前在 4S 店问，当时25款29款没出的时候，那时那个它的豪华版是15左右。
1: 嗯，
0: 然后现在26款也出了，现在买25款更合适。
1: 你不考虑新能源是吧？
0: 哦，不太想考虑新能源。
1: 不考虑新能源就买皓影吧。
2: 对，
1: 没问题，很稳妥的。
0: 哎，那老师，我问一下，就是现在入手25款比较划算，还入手26款？
1: 谁便宜哪个便宜哪个划算？
2: 没有本质的区别。
1: 对。
0: 哦，行，谢谢老师。
1: 嗯，好嘞。看直播间人数13左右吧，应该是，
2: 啊，
1: 应该是13左右。
2: 嗯。这下买了皓影多香啊。
1: 嗯，奇瑞的 VR7 和昂科威 Plus 怎么选？ VR7 好看，公里数不多，开是开不坏的。
2: 嗯，
1: 你显而易见你更喜欢 VR7 的外形。
2: 嗯，
1: 并且你自己能充电的话是可以买的。
2: 是羽翼人生这位没找到你啊，你要去点上排队按钮啊。竹这位置来，你好。
3: 两位老师您
2: 好，说您问题。
3: 嗯，是这样的，我马上工作了，家里人说给买辆车。
1: 嗯，
3: 大概买的话可能要等到明年2月份买。
1: 嗯
3: 嗯，我看了油车也看了电车，先说电车吧。电车是这样的，我一年15000到2000公里左右。
1: 嗯，
3: 电车，嗯，我比较看重特斯拉嘛。
1: 嗯，
3: Model Y。
1: 嗯，
3: 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单位可能不一定能开特斯拉。
1: 嗯，
3: 除了特斯拉的话，电车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1: 剩下的我觉得类型相同的就剩个小米，
2: 风格上
1: 对。
2: 嗯，
1: 类型相同的就剩个小米。你还有一个理想的 i6 跟特斯拉的 Model Y 也差不多，就这三款车你可以尝试着选一个备选去研究研究，这段时间你反正暂时也不需要。
2: 对，
1: 这个方向是没问题的。
3: 嗯，是这样的，我刚才也听到说像宝马也有电车，像大众也有电车。
1: 嗯，
3: 像这种合资的，
1: 你这个价位里边还可以考虑到的是奥迪的 E5 E7。
2: 对，
1: 宝马的 i3， 因为宝马 i3 我们是特意便宜。
2: 嗯，
1: 奥迪的 E5 E7 呢空间够，然后设计
2: 也挺好看，
1: 挺漂亮。
2: 嗯，
1: 都可以考虑，就兼顾了这个豪华品牌，又兼顾了电车带来的这种驾驶乐趣和省油，挺好的。
3: 那跟国产的电车比呢？
2: 方向不一样。
1: 那个奥迪也是国产的，一汽什么都是国产的。
2: 嗯，那些车可能方向变成了这种居家呀，空间啊，配置啊这样的方向了。那这些车是和特斯拉保持一个方向，我继续考虑车的行驶品质啊，或者这种质感的。
3: 它的技术会不会先进一点？
1: 特斯拉技术会更成熟。
2: 嗯，
1: 剩下就是其他。
3: 哦，好。
1: 嗯，
3: 那其次，如果我不买电车的话，我想看一下油车，就没有
1: 奥迪 A5 啊，宝马3呀，啊，这一类的油车，我觉得也适合你吧。
2: 嗯。
3: 我想的是预算就不用拉那么高，看了一下迈腾和君越这两个，
1: 那完全没问题。
2: 对呀，啊，更稳妥了，
1: 完全没问题。那就凭你外形喜欢了，喜欢哪个上哪个就行了。
3: 我爸也是建议说，如果买油车可以买这个凯美瑞，开5年给他开，我去等一下固态电池，等特斯拉的固态电池出来了去买特斯拉。
1: 嗯，这特斯拉这个
2: 考虑的太长远了。
1: 马先生啥时候又说固态电池的？
2: 小明提的
1: 是这个也可以，这都是一个方向而已。
2: 嗯，
1: 就是整体你选择哪个都是一个成熟的产品，只是在选择的过程里边，你要选择你爸喜欢的，或者选择你喜欢的，
2: 就看你考虑多长时间结婚呢，把这车交给父亲。
1: 对，
2: 有对象没呢？
3: 还没毕业马上毕业呢。
1: 所以啊，那就聊点这个生活的课。
2: 对，
1: 我觉得没必要考虑那么深远，
2: 先考虑一个当下。
1: 对，先考虑一个当下，应该以你为主。
2: 对，
3: 行，那就特斯拉吧。
1: 对，
2: 哎， 对呀、
3: 啊，谢谢
2: 啊，
1: 好
2: 嘞，
1: 好吧，
2: 啊，很好。这个父亲考虑比较长远，
1: 嗯，
2: 孩子没毕业还没对象呢，想考虑到以后这结婚买换新车的事呢、嗯。告诉你，兜里还有钱。
1: 对，再说你这个三五年之内不还得赚吗？
2: 对。但其实这段话你再重新分析，就是都就是兜里还有钱，那当下你更可以自由一点。
1: 每年四万公里，打算开三年外了，为了省钱买秦 Plus 还是卡罗拉双擎啊？每年四万公里就买秦，就买秦啊。嗯。
2: 来，我们来继续来连。冰棍超地云逸人生，稍等，来，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4: 是这样，我就刚才问那个 i3 那个，然后、三万多公里的话，就是除了特斯拉，因为我媳妇不喜欢特斯拉。
2: 嗯。
4: 他那是我是建议我是等新款的还是买现款？
2: 什么买新款的？新款
4: i3 呢？
1: 买现款都行，便宜。
2: 对呀、啊。
4: 便宜，他现在下来大概得多少钱左右啊？
1: 十九，差不多吧。
4: 十九以内就全下来呗。
1: 对，低配的应该差不多。
4: 啊，
1: 我没有啥依据啊，这是印象。
2: 嗯
4: 啊，行、嗯，那他这个长期持有的话，能大概
1: 没问题，
4: 能适合多？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4: 啊，那行，
1: 嗯，
4: 那好，
1: 嗯、好嘞，
4: 谢谢，
2: 嗯、啊，客气。我记得李宁那个 S 还不还开着呢吗？
1: 对
2: 呀、
1: 啊，
2: 是不是？
1: 嗯。
2: 都挺好的，
1: 我看看现在啥价格
2: ？i3， 哎呀，宝马 i3， 这是新的吧？
1: 对呀、啊，
2: 新款
1: 四零低配的，嗯
2: 嗯，就这价啊，
1: 嗯，
2: 有还有真低的呢，
1: 嗯，三五的，
2: 啊，
1: 三五的就是，
2: 那刚才说那家正好落地，
1: 对，低功的嘛，嗯，
2: 对，保险税都算上，
1: 对，
2: 嗯。应该十八左右是吧？
1: 嗯。
2: 哎，你好。
5: 哎，你好。
2: 你好。
5: 啊，我最近有看那个啊，就是决赛圈的，想买车嘛，然后看了两辆二手的，
2: 嗯，
5: 大概都是一万公里左右的，一台是那个宝马的 XM，
2: 嗯，
5: 还有一台是保时捷的 Turbo S， 都是一万公里左右的二手车。
2: 嗯，嗯嗯明白。
5: 我想说现在我就决赛圈了，就是两辆车中徘徊。
1: 你其实从性能上我觉得完全都能覆盖住你，更多的是这两款车的外形你更喜欢哪个风格，这是两个风格、啊、运动上也都能满足你，
2: 不论是保时捷还是
1: 宝马，对、
5: 嗯、
1: 你风格喜欢哪个？
5: 我比较倾向于我现在宝马吧。
1: 那就买宝马，因为宝马通用性更好，保时捷的更年轻，可能你开着开着你觉得不稳重了，但宝马
5: 但是宝马就是现在就是一个插稳的问题啊，我觉得看到这个电池到时候会不会太耐用？
1: 应该没问题，应该没问题。它最多是续航低嘛，其他没问题。
5: 哦，续航那肯定低，但是我是、嗯、就是他说是大概我开个两三年左右，
1: 没问题。
2: 那没事，
1: 没问题。
2: 你想的就我可以不用，但你别坏就行，是吧？
5: 哦，然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我现在那个蓝牌的特斯拉现在去卖，大概还有能卖到多少钱？
2: 蓝牌？哎呦，哪年的
1: S 吗 ？Model S 吗？
5: 都差，
1: Model 差哪一年的？19，
5: 18年十一月对吧？
1: 电池健康度剩多少？
5: 啊，81%，
1: 81%。然后行驶里程？
5: 9万多，
1: 80%。这车能卖个14万左右，差不多。
5: 14万左右，哈哈哈。
2: 一直您开着这车是吗？
5: 不，我只是我老婆平时就是
2: 代步
5: 啊，接送小孩子、买买菜没了。
2: 这开这么多年，然后问题出现过什么吗？
5: 没有问题啊，
2: 嗯、
5: 就没有修过、啥都没有。
2: 好，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5: 好，
2: 行，
1: 谢谢你分享、
2: 哎。
1: 好
2: 嘞，需要一些反馈。
1: 其实你想想啊，有的时候我们花个十几万买个这么多叉
2: 啊，
1: 打我一门一开，
2: 挺酷，
1: 也挺帅，
2: 也是百万级别。
1: 对。
2: 混丰田和马自达的 CX-50 选哪个？
1: 选个丰田吧。
2: 啊，
1: 嗯。
2: 来，下一位，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呗，大家伙儿啊。
6: 哎，刘老师你好。
2: 你好。
6: 哎，你好，就是我现在站这段，就是过完年以后再看车，然后现在看的就是一个途观 L330 荣耀。
1: 嗯。
6: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车， 值得购买不？
1: 值得呀，它永远是这种很鲜明的一台车，就是标准的德系风格，标准的

0: 车？
1: 对，我平常的开的话，就是在我们县城嘛，一个我们县城开，然后就偶尔，我也不是偶尔，也经常去钓鱼之类的。
0: 没问题，这车县城开九个油够了。
1: 县城开九个油。
0: 对。
1: 啊，那现在落地呢？我
0: 价格我不太清楚，我不太清楚。
1: 哦，
0: 嗯，
1: 像途观 L 和那个途观 L Pro 呢？这俩？
0: 那 Pro 是个新款而已。就是这个下一代，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以你的场景，你没不太在乎这个颜值的话，就买途观 L 就行，至少差两万吧。
1: 那对，不是很在乎，就是说它长得做的，
0: 那就买便宜的，那就买便宜的，感受上没有区别。
1: 哦，行，好嘞，
2: 好嘞，
1: 好嘞，谢谢老师，
2: 客气啊。2015年宝来20万公里，1.6自动挡的，能卖多少钱？
0: 一万五。
2: 平谷。您好。
3: 哎，老师您好。
2: 哎，你说您问题。
3: 那个我们现在整天转 4S 店，现在还有三个车
2: 啊，
3: 有一个呢是奔驰的那个 GLE350，
2: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是新普拉多，
2: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是等年底的坦克700的加长，
2: 嗯
0: 嗯，
3: 然后这三个车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0: 你的生活状态是城市里比较多呀，还是假期经常
2: 出去玩
0: 呢？
3: 我们大概就是90%都在县城，然后我爱人呢一年有3次的年假吧，
0: 啊，
3: 就是这3次的年假能偶尔出去玩。
0: 那你会跟他一起去还是他去呀？你去不上
3: 班。就是我妈明年基本上什么都不干了，我们就想着拖家带口都出去玩。
2: 哦，也挺好。
3: 嗯，
0: 其实你要是出去玩啊，这种诗和远方啊，星辰大海在等着你，你需要一台越野车。我觉得普拉多可能是 OK 的，但普拉多日常在城市里使用的时候，也没有更奢华的配置，也没有很好的舒适，也没有很好的燃油经济性，这个你接受吗？
3: 这个我今天早上让豆包都算账嘛，因为我们买一个车，我们就奔着10年到15年开了。
0: 如果
3: 这
0: 样的话，
3: 16年了，
2: 算账啊！
0: 如果算账的话，果断普拉多。
2: 对，
3: 啊，
2: 豆包答案是啥呀？
3: 豆包就给我核算坦克700这个加长嘛，它能坐7个人，然后呢，90%用电。据听说呢，它这个坦克700年底要上的是堡垒2.0的电池，纯电呢大概能跑到300多，然后呢，他算这15年算下来，再加上这个新普拉多，到时候能卖多少钱？坦克700还能卖几万块钱，然后呢，结合上这个15年的投入之后，还是这个坦克700加长的
0: 会省一些，
3: 会省那么4万多块钱吧，
0: 啊。
3: 然后呢，现在我就是说什么呢，好不容易我们工作10多年了，要买个新车了，40万的新车，第一呢要考虑面子，要想立得住，第二呢，对，第二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又觉得那个奔驰350又不敢下手呢，又觉得我买了最后一个末款了，新款的价格上楼肯定买不起，
0: 理解。
3: 对，然后现在就特别纠结，现在我个人肯定是非常喜欢坦克700加长，因为实在是5.4米太长太大了。但是就考虑这个车开出去能有那个新普拉多的面子吗？
0: 即使这样啊，我觉得面子上就是开普拉多的，没有更多的人去拿普拉多找面子，他不丢人就够了。就普拉多这种车，你知道吗？那剩下的都是优点，你知道吗？就是撑面子，普拉多这个它也不一不豪华，二不科技，对吧？在城市里又没有啥它用武之地，所以说我说的这句话可能夸张，它不丢人就不错了。但其他的给的更多的支撑是普拉多给的，更耐久、更时间长、更可靠，保养更便宜，油耗也不高。还有一个刚刚我们聊到的，我插你话了啊，就15年你这个用车打算，你那个电池能不能健康的用15年，这是个问号。
3: 对，
0: 这是个问号，我就说豆包没给这方面的答案，或者他忽略这个了，知道吗？
2: 还要补充一下，
3: 就是前些天嘛，我们前些天把普拉多也交了定金了，把那个坦克700也交了定金了，然后呢，坦克那边就是总是说终身质保嘛，首任车主终身质保如何如何的，我也总在查，然后呢，现在就是，就是纠结买普拉多，就感觉那里边真老，什么都没有，
0: 是。
3: 就是家里人呢试完。

0: 坦克700之后立刻就让我退普拉多的定金，
1: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都
2: 理解，
1: 能够跟你共情，
2: 嗯，
1: 就是坦克就是实际上算来算账啊，即便是他俩最后持平，我们从账上我们就不算了，那我们算一件事，买普拉多一直未来都很平，到最后可能哎，我这车卖的时候还这么好呢，还这么稳定呢，
2: 嗯，
1: 仅此而已。你买坦克700，现在你就能带来愉悦，获得心流，全家的人都开心，那就选坦克啊，
2: 当下就很开心啊。
1: 对呀，
0: 嗯，就是感觉呢，说白了就是，如果到时候预算达到55万，奔驰 GLE 也没有买，然后买了一个国产的。
1: 嗯，
0: 这么大个，
1: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东西我们没办法买一个说这个车从品牌上胜过奔驰，从稳定上胜过丰田，那坦克能卖55万吗？不得卖155万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叫各有各的优势。我觉得目前坦克给你全家的人这种驾乘的感受已经 get 到所有人的感受了，那就够了。
2: 对呀，因为刚才奔驰
1: 剩下的我们就力求它开的年头越久越好。
2: 就行了，
0: 嗯，好，谢谢您
2: 啊，往这儿想想，
0: 哎，
2: 嗯，好嘞，
0: 好，谢谢，
2: 就是咱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坦克700上，
1: 嗯，
2: 你说你这台车哪哪比奔驰，
1: 对，
2: 比普拉多，哪哪都得比那些好，
1: 嗯，
2: 然后还得有自己独特的优点，
1: 嗯，奔驰说了，我是奔驰，
2: 哎，
1: 我是奔驰，
2: 对，
1: 就够了，
2: 嗯，
1: 普拉多说了，我是普拉多，
2: 也够了，
1: 后边引号我的普拉多的那个。优势大伙也都知道，就够了，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坦克700说，我什么都有，虽然我不是，我跟你们没你们那么有名，但我什么都有。
2: 对，
1: 全家能看到了，
2: 嗯，
1: 收到了，
2: 立马就要退定金。
1: 对呀，
2: 啊，
1: 那，嗯，那何苦呢？
2: 都这么的冲劲儿了，
1: 嗯
2: 嗯，
1: 就上坦克吧。
2: 对，帕萨特 B8 一年10000公里，现在还烧机油吗？
1: 不烧。嗯，40年以后兴许烧。
2: 嗯嗯，如果你要想烧机油，你费点劲，估计。对比了汉兰达揽境，选择福特锐界 L。
3: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台山。
4: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3: ，Welcome to 东北操。
4: 重磅通知：东北操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5: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4: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5: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4: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5: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3: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5: 为足球喝彩，
4: 为热爱疯狂，
3: 燃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

0: 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五代，在东北五六亿怎么选？
2: 选
1: 喜欢的。一年六七千公里，开明日双擎是不是没必要？
2: 没必要，没必要刻意为了省油买双擎。
1: 对。来，咱继续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各位啊。李总，店里有二手X5吗？
2: 没有。
1: 你好。
3: 喂。
1: 你好。
3: 能听到吗？
1: 可以，你说。
3: 请教上两位老师，我人比较高，想买个稍微大一点的车，但是就十万多点的预算，想买个二手车，在新疆开，但是没事，会去内地玩。一个是福特的 EVOS， 一个是长安的摩卡R2款的那个混动的，哪个好？
2: 这摩卡我都没听过 ，EVOS 十万块钱能买到吗？二手的？
3: 一万多点吧。二手的，二手的。
2: 是福特 EVOS 是可以买的，就是那个发电就跟福特家的其他车都一样的，只是外形更漂亮，功能就是属于跨界车型。长安那个我了解不多，我就建议你就别去碰了。
1: 这车是在车行碰到的呀，还是你就单独想看着不错想找的呀？
3: 就单独看着不错想找吧。
1: 那就先别找了，
2: 那就对，找那福特 EVOS 吧。对。
3: 那这车没问题 ，EVOS 能买。
2: 没问题，没问题。
3: 或者是他现在不是出了个那种油混的版本，叫什么蒙牛运动版。
2: 都行啊，他实质上跟蒙牛啊，我就没去查，我估计底盘数据可能都很相近
4: 的
2: 发电都一样。
3: 行，那就是长城那个不咋地。
1: 少点。
3: 行，好吧。还有没有推荐的呢？
2: 推荐也别人跟你说了，昙花一现那个车。推荐是这样，因为你找这个车都极其个性，并且是极其小众的产品。
1: 对，
2: 那在小众产品里，还是找个大品牌相对稳妥一点。
3: 这样子吗？好嘞。
1: 好。
2: 要关键是你拿出这两个车来，
1: 不敢推了。
2: 我们不知道你想要啥，
1: 真的不敢推了。就推的这些车。应该是符合不了他的这种喜好。
2: 对，你想要跟别人不一样
1: 啊。我们推都和别人一样。
2: 对呀。
1: 是红川这位。
5: 喂，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说您问题。
5: 我现在有三款车，一款是汉兰达，一款是沃尔沃的 XC60，还有款是凯迪拉克的 XT5。我这三个不知道怎么
2: 直接上个沃尔沃就行了呗，
5: 直接上沃尔沃呀。
2: 对啊，这个品牌上从架构上调性上，我本人都更偏向沃尔沃。
5: 那么就安全性上还有
2: 安全上沃尔沃也没输过别人啊。
5: 那怎么能来，就是开的时间长呢？我
2: 时间长汉兰达会占优势，
1: 那也没别的。
2: 但也你又能长到哪儿去啊？
1: 对
2: 呀，你要是不参加比赛，说我哪个开的时间更长，那就可以选沃尔沃。
5: 十年左右，
2: 一年一万五，一年一万八，十年十八万公里，沃尔沃不会有麻烦。
1: 那台车也不让你担心。
5: 行，那没问题了，那我就去买了，谢谢老师。
2: 好，我们这是个数学题，
1: 对，拿数字。小蔡峰说，厂家都放弃的产品你不放弃，就是
2: 所以说怎么推呢？
1: 对呀，
2: 但如果说真的十万能买个 EOS， 那至少和蒙迪欧底盘一样的话，发电都一样，
1: 能踏实点，
2: 然后外形你喜欢，这不是刚刚好吗？
1: 省
2: 了一大半的钱。
1: 就别找别的了。要不刚开始他说在新疆，然后想空间大点的，个子高一点的。
2: 我想到马上想到途达。
1: 对呀，途达这种车多稳定啊，空调好。
2: 但是他说这两个车你给他塞途达，他能同意吗？
1: 对呀，人家说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他耳朵都进不去。
2: 对，
1: 这进不去。
2: 对，
1: 小天故事这位，您好，
6: 你好老师，
1: 您好，说您问题。
6: 我们家也是在新疆这边，然后我这边的预算是30到40这个区间，就是能越低越好。然后我每年呢有将近90多天的，就是比较自由的时间。然后我有这个自驾的需求。然后我目前看的就有试驾过的车，就是短途出行的车是坦克400和坦克500。我就想问一下老，就如果是这两款的话，我更倾向于坦克500。就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说在这个区间除了坦克500之外，我有没有能更好的选择？

0: 觉得除了坦克五百，还有一个普拉多，但是你刚刚说到了这30-40之间越低越好，那坦克五百显而易见它更便宜，那你就选坦克五百，别的不看了。
1: 哦，那就、那我是选Hi4T 还是选 Hi4Z 还是选纯油版本的？
0: 这 Hi4T 的这个越野
2: 能用到不？
0: 对，就更兼顾越野，而 Hi4Z 更兼顾这个城市和公路。
1: 因为我可能想用的比较的久，所以说我在考虑是买纯油还是买 Hi4T， 这两块我还在纠结。
0: 买 Hi4T 吧，
2: 对，
0: 能用的久也没问题。
2: 嗯，而且还有电驱，
0: 用的久有电驱，马力不小，另外一个确实能省一些油啊。
2: 嗯。
1: 哎，好，
0: 你买纯油的话，油耗也是个问题，时间久了对你来说也是、
2: 心里不舒服。
0: 对，买个 Hi4T 吧。
2: 嗯，
1: 哎，好的，谢谢张老师。
2: 好嘞，客气。这一位说，一天通勤70公里，主要跑快速路。刚毕业的女生想省心好开点，12万以内，推荐几款？
0: 12万内省心好开，12万以内省心好开，可以考虑个思域。也可以考虑个马自达的昂克赛拉，也可以考虑一下速腾，
2: 就这几个，
0: 甚至高尔夫啊，
2: 静听惊雷，您好，
3: 哎，您好，老师，
2: 您好，说您问题，
3: 我现在看了一款二手车，是那个2020年的福特探险者，它是一个面补漆，58000公里，价格大概15万多。我想问一下老师，这车
0: 价格是合理的，也可以买，没问题。
3: 价格合理，它后期小毛病多不多？我一年基本上就不到10000公里。
0: 5万多公里的车你不用担心，只要把车况 OK 了，公里数是准的，可以买。
3: 行
0: 啊，
3: 谢谢老师。
2: 好嘞。
0: 刚刚人提到 A3 12万应该不够啊，也
2: 要够的话，
0: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A3。
2: 是啊，
0: 因为你这样给别人推荐车的话，他会闹心，
2: 他会往上看，
0: 对，
2: 还得加钱，
0: 这很累。
2: 确实刚毕业的女生开一个这样，要不怎么提到高尔夫了呢？
0: 对，
2: 速腾和高尔夫的区别大吗？是刚才那位吗？
0: 是哈，开车的感觉基本没有区别，基本没有啥区别。但你说有没有区别？那你后边多个箱，开起来转向啊、侧向啊，这些向外的这个离心力啊，有箱的肯定会很明显。我觉得高尔夫可能更灵便。
2: 是
0: 我为什么最后说高尔夫？因为高尔夫我也不知道12能不能落下来
2: 啊，
0: 速腾能。
2: 预算25以内，一年20000公里，6座或者7座，省心耐用的
0: 汉兰达吗？
2: 正正好好吗？
0: 对，
2: 来继续来连，我们应该还能连个两三位啊。然后排队这几位，你打字说连线，我们来连您。
0: 我们每天通过这个大家直播间的这种连麦的这种频次密度，还有连麦的内容，我们大概其能判断出来
2: 啊。
0: 这个5月份的新车销量一般，
2: 直到年底都算冲销量了，月底都算冲销量了。
0: 对，
2: 这两天大家伙都有点着急了。
0: 20来万买个16年的8到27，还是买个低配的汉兰达？买个16年的8到27可以，但为啥要20来万？这车最多16到16万5就够了啊，是可以的啊。
2: 新静这位，
4: 哎，老师好，
2: 您好。
4: 啊，那个想麻烦两位老师帮选个车，就是我是在黑龙江，然后这边也挺冷的，主要就是上下班单程3公里，但是一天得跑6趟，
2: 哎呀，
4: 至少
0: 18公里，
4: 对吧？里程数应该也不多，反正确实比较短途。像这种情况，我觉得适合买什么纯油还是纯电还是什么呀？
0: 我觉得你买纯电就没有意义了，没啥明显的意义，除非你喜欢。就是你1天20公里，就算你20-30公里，我觉得也油钱也用不了多少钱，1天20块钱油基本就够了。
2: 对，
0: 然后那你就看你预算多少，选哪个类型的车。
4: 那就是就不可考虑什么混动啥，就买纯油就行，是吧？
0: 就是多少钱？
2: 考虑车
0: ，
4: 就是在15万左右吧，就是上下凑个2-3万。
0: 15万左右你可以买混动。
2: 对，
0: 可以买增程，
2: 整个E7啥的这种，
0: 别克E7。
4: 就是整个混动还是比纯油和电车都强，是吧？
0: 就感受好，
2: 插电混的这是，能用电，没有电了还能用油。
4: 啊，
0: 它是增程的。对，
4: 这个车它不是新出的车吗？会不会毛病多啥？
0: 那。

0: 你在你印象当中出的时间长的混动，你告诉我是哪个？
1: 那我人生怎么呢？
0: 我说你觉得出的比较久的混动的车是哪一个？
1: 比较久的那就是丰田呗。
0: 丰田啊，油混
1: 啊，
0: 没有乐趣。
2: 对呀、
0: 啊，这两款车我强烈推荐你去试一下，别克致敬一汽，
2: 试一下之后咱再说。
0: 对
1: 啊，就是说它就算有问题也不会啥大问题，然后也能解决
0: 的
1: 是吧？
0: 别克的产品啊，对，还是过得去的。
2: 首先它是别克，其次才是一汽。
0: 对
1: 啊，那
0: 另外一个增程的技术，大话都说100年前的技术嘛，很成熟的。
2: 对，你家里能充电不？
1: 现在没有，你租车位。
2: 能解决，想想能不能解决充电，
0: 看看能不能解决充电，要不能解决充电，你就可以考虑那个
2: 双擎了。
0: 对，油混双擎。
1: 这个租车位不是也能安装充电桩吗？
2: 是，你能解决充电就行。
0: 对。
1: 啊，
2: 嗯，
1: 那老师能再给推荐个一款两款吗？
2: N叉八
1: 是一个一汽。
0: 我觉得你要不就上别克这个增程15万预算、
2: 嗯，
0: 要不就稳稳的买个丰田这个
2: 2V4这种双擎得了。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哦、那像这三台车倾向哪个呀？
0: 倾向别克
2: 一汽。
1: 好的，谢谢老师。
2: 嗯，好嘞。
1: 哎，
0: 1000-1120公里吧，因为它是短途哈。
2: 啊，
0: 用电，它那个电那个续航也200-300的呢，
2: 足够了。
0: 对，一个礼拜充一回电没问题。嗯，嗯
2: 一天6趟，转5回到家。
0: 嗯，
2: 一天300卡，这是。橙子这位，您好。
3: 喂。
2: 您好，说您问题。
3: 哎，老师您好，我是这块想让您帮我选个车。
0: 嗯，
3: 然后价格差不多，嗯，就在15万上下吧，往上浮动。
0: 嗯，
3: 然后我看了，自己比较喜欢猛龙。
0: 嗯
3: ，bus。
2: 嗯，
3: 然后这个我看了一下，25下来应该是19万多一点点，因为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0: 嗯，
3: 我们这边这个天气冬天吧，也不算太热。
0: 我不知道，
3: 啊，然后，剩下的就比较常规款了，比如说塞尔维，然后途观 L 我也去看了，就是类似于这种的，这种类型和价格的车，您更偏向于你说哪种？
0: 对，其实你一年有多少公里啊？
3: 一年的话，其实大多数都上下班，出去玩也是就是在我们家附近，不会去说开上自驾去其他的地方。
0: 那就上猛龙就行了，因为第一个你喜欢，另外一个确实是脚比到 CRV 的时候，无论是这个车从用的感受上，还是从看的视觉上，都会比 CRV、2V4这些车乐趣多，有趣的内容多，并且开起来车身尺寸各个方面也都有优势。
3: 因为它这个价格差不多，因为我们选的是15万到18万左右的，
0: 可以考虑猛龙 Plus。
2: 嗯，
3: 嗯，那你说我是混动还是纯油呢？
0: 买混动。
3: 混动、
0: 嗯、
3: 啊，就直接是这块是我去那个店里，他那个就是销售，他说是要不高配，要不低配。
0: 对，买个低配就行。
3: 低配就行。
0: 对。
3: 行，谢谢老师。
0: 好。
3: 嗯，好嘞，
2: 哎。
0: 就是你喜欢接受，其实本身长城的东西就兼顾，对，挺好看的，就说确实挺好看，嗯，
2: 这不夸张，
0: 嗯，
2: 这谁呀？说啥？听说别克一汽半年就得保养一次，是不是感觉挺麻烦？哪台车不半年保养一次啊？

0: 乐，但是接触这种音乐的人也很少，所以有好多人可以。
1: 领域锐界，买锐界。像锐意中放这种车，不是一年10000保养一次吗？正常的时间周期都是

0: 六个月，
1: 其实是这样，你开车想那个简单的话哈，
0: 嗯，
1: 我们还是可以退丰田的，
0: 当然
1: 对，但是太简单了，
0: 嗯，
1: 无聊了，
0: 对呀、
1: 啊，我、刚刚推那台车有趣呀、啊，嗯，
0: 你像说有的那个保养周期花三十的，有的两万公里一换，有的六万公里一换、那丰田有的车主说了十二万公里让我换，他骗我，
1: 嗯，
0: 你说怎么办？哪个是标准答案啊？二手的这几条六能买吗？
1: 能，二手的新能源车随便买的。您、刚刚我们说到那个 Model X，
0: 嗯，
1: 健康度还有80%以上，对吧？十几万，多香啊！
0: 那车多其实简单，没有什么坏的地方也。
1: 对呀、啊，电机坏不了，
0: 对，
1: 电池搁那放着呢，81，没有事故，空间大。
0: 担心啥？
1: 玩去呗。
0: 担心那欧系门飞不开。
1: 对。
0: 二手的这件就说过了啊，补充一下，你发送文字吧，发送文字吧，时间也差不多了啊，一年的车便宜7万，
1: 是啊，
0: 嗯，正常，
1: 嗯，
0: 这车便宜。
2: 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

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原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

0: 四二七三六八六八三六。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哇，今天忽然是用这么温柔的调调跟大家讲话，我有点不太适应，因为就是骨子里面就不是一个温柔的人，装这件事儿可以装一会儿啊，但是就真的帅不过三秒就原形毕露了。好啦，各位不管怎么样的话呢，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特别是我们的新朋友，从来没有参与过节目的，说哎，这个怎么参与啊？您打热线就行了，打3815939、3816939，然后告诉我您的搜索需求。

0: 同时，抖音号，哎呀，对对对对，福利啊，福利福利福利福利，抖音号，各位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可以的。昨天呢，大豪肉铺双台的趋势属于给大家发了一个优惠视频啊，新店开业的视频，然后呢，9.9块半斤肉啊，这个半斤肉的话呢，都是属于店里的比较特色的肉啊，6选，我看都有啥肉啊，有鲜切牛上脑半斤，鲜切牛肋条半斤，羊肉筋半斤，牛肉筋半斤，篦子骨半斤，猪五花半斤，你可以任选半斤的。这是大豪肉铺双台的区店的开业，就是九化岗那个位置哈。然后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金明羊烧烤，这个金明羊烧烤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还很有特色。它的位置是在，我想想啊，楚韶华火锅的院里，大家知道楚韶华火锅吗？楚韶华火锅就是原来的英式咖啡那个位置，现在是楚韶华火锅嘛。然后它在院里又扩展出了一个金明羊烧烤，然后小院打造的很漂亮，就挺有诗意，很唯美的。这个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上去看视频就能看到了啊，它整个的那个氛围感做的还是很足的。然后开业有一个福利是69单100代金券，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比较合适的是它有个四人餐，吃烧烤哦，四人餐99块钱。可是你知道这99块钱都有啥吗？有炭烤鲽鱼头，有黄蚬子，有大虾，有麻辣小龙虾，有锡纸花甲粉，有压锅生蚝，有捞汁蚬子，有花生毛豆，还有两杯扎啤啊，4杯扎啤，这一大堆啊，99块钱，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划算，很划算的啊。所以说呢，各位如果是喜欢啊，还有小龙虾，小龙虾是14.9块一斤，你可以一下子团2斤，哎，我觉得这个活动也还是很给力的哈。然后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号上面去搜一下，哎，主页里面就能看得到了，其实不搜你也能看得到，主页里就能看得到了，叫金明羊烧烤。
1: 厉害厉害，
2: 大家胃口都开怀，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好了，来迎接一下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陈姨好，我想订个宝源温泉那个。
0: 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好的。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啊。
0: 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订那个宋大房的新全员新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嗯，好嘞。
0: 好，再会。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再次提醒大家，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一个在中交凯旋城那个地方，楚韶华火锅院里有一个金苗烧烤啊，他家那个套餐呢、啊、单品啊都很合适，中号的小龙虾啊，不是那种小号的，一般店里面做活动都是拿小号的小龙虾来做嘛，他家是中号的小龙虾，14.9块一斤，然后呢还有一个烧烤四人大套餐才99块钱，我觉得还蛮划算的。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咱还有预告一下，明天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个非常爆的视频啊，猪头肉9.9块一斤，猪蹄子就是满斤的猪前蹄儿给大家熏好了，做到。

0: 头奖。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陈姨好，我想订个宋大房的血缘新剧。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嗯，谢谢啊。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那个关东老半只熏鹅。
0: 嗯，去哪个店？
2: 那个双台店。
0: 今天去，明天去。
2: 今天去。
0: 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2: 啊，对。
0: 哎，好，那我们再会了。
2: 好，好，再见。
0: 拜拜。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啊，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商家朋友入驻。然后大家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一个是私信我，吃不胖的晨曦私信我，还有一个就是关注一下，不对，直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啊，拨打招商热线13942740949。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陈，今晚订个韩之味烤肉。
0: 好的，韩之味烤肉全单的5.9折的折扣啊。
3: 好的好的，谢谢，拜拜。
0: 我们不客气，再会了。

0: 单，就一个人只能一个号只能团一单，然后呢就相当于1000个号就没有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早下手。我明天发上去的时候，我会在抖音粉丝群里面艾特你们的，好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各位可以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同样可以在抖音上跟我联系，好吧？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个送到房。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送达房那个熏鸡雪原那个。
0: 好的，雪原的，以前吃过吗？
2: 啊，吃过。
0: 啊，觉得味道怎么样？
2: 啊，挺好的。
0: 嗯，好，那就是五折的折扣一只鸡，好吧？
2: 嗯嗯，好，
0: 来，我们再会了。其实我觉得宋大房那个脆皮烤鸭也不错，20块钱出一点点头吧，21、22块顶大天也就那样了，一整只脆皮烤鸭，然后你回家烙点小饼啊，或者是哪怕上小厂买5块钱饼都够你晚上去卷烤鸭来吃了，加点葱丝儿，加点瓜条啊什么的，嗯，一吃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它没有那个胸口油，正常北京烤鸭不是有6片胸口油吗？那个地方啊，酥香酥香的，然后蘸白砂糖来吃，那个味道是绝了的。嗯，脆皮烤鸭里没有啊，因为毕竟价格差着价呢。嗯，好价，今后价。好了，我们来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无为着实料理自助。说到日料的话，其实真的是我觉得仪式感很满，然后呢每样上来的菜品都很精致小小的，对吧？然后呢但是价格却不菲，所以如果你想去吃一顿日料，想吃的品质高一点，吃的好一点，或者是你想吃的尽兴一点的话，那价格真的是不便宜的啊。那这个我简直觉得它没有上限，真的。你想啊，那个大的大瓶的塔记的那个清酒，你再来瓶清酒，你再来点梅子酒，然后你再来点三文鱼刺身，再来点金枪鱼、比目鱼，嘎这那刺身，你再来一盘甜虾，来点海鳌虾，那你这顿饭的价格我跟你讲的相当贵了，人均啊，人均100多块钱，你在日料店里面是一定不会吃尽兴的，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地儿，就是可以让你一票通吃日料，就是无为着实料理放题啊，就是它是日料，吃的是日料，日料和铁板，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日料店里面吃的各种刺身呐、刺身拼盘啊，还有烧鸟啊，然后各种天妇罗呀，然后寿喜锅呀，包括。除了这些之外啊，寿司呢就不用说了嘛。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你像铁板烧，铁板煎，比如鹅肝呐、然后包括还有什么鳗鱼呀、法排呀这些菜。

0: 爱品通通全都有。一个人多少钱呢？它是分成两个档。哎，我最近看它抖音的团购价格下来了，各位可以到主页上去翻，在我们抖音的主页上去看啊。我看这个价格是两个档，一个是这是多少钱呢？213还是22多少钱？223呢？228呀？这是看糊涂了啊，因为现在它有的时候它有补贴，反正是一个就相当于220块钱左右吧，另外一个是260多块钱左右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里面都能吃到什么呢？咱们说一下，说220块钱我能吃到什么？比如说有刺身随便吃，挪威的三文鱼、大目金枪鱼、加拿大的甜虾，还有北极贝、番荔贝柱、生腌三文鱼、生腌甜虾、生腌北极贝、生腌活虾、中式的辣卤活虾，各种各样的寿司，什么甜虾寿司、三文鱼寿司、鳗鱼寿司、飞鱼子、军舰寿司、牛油果寿司、北极贝寿司、蟹鱿飞鱼子寿司、熟虾寿司、金枪鱼寿司、和风三文鱼卷啊，等等等等，都是常吃的。包括还有一品料理半熟牛肉啊，还有纳豆就算了吧。你们有人可能爱吃纳豆，我对纳豆我真是接受不了啊，没无福消受。然后包括还有像什么各种天妇罗、大虾天妇罗啊什么的啊，然后还有像烤多春鱼呀、秋刀鱼呀、黑虎虾呀、芝士焗蟹堡、焗扇贝、焗大虾，还有各种安格斯牛舌、牛仔骨、羊排、黑椒牛肉粒儿、比目鱼、各种烧鸟，还有寿喜锅，比如说涮的 M6 的和牛啊、安格斯肥牛啊，还有像什么清酒、梅子酒、朝日啤酒等等，一票通吃。就这样的三文鱼啊，烤榴莲，不是烤三文鱼，烤榴莲也是畅吃的。这是他220块钱大约那个档啊。电台电话各位记下，更多的细节您可以打电话问。131-3090-2568 131-3090-2568、哦、再说一遍，131-3090-2568，无为着实料理自助餐。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个日料自助餐，仪式感满满，然后呢质感拉满，档次拉满，但是价格呢只需要一票通吃。就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爱吃日料的人，同时呢你又是

0: 一个食欲非常好的人，那你去吃这个就特别合适了，去吃自助餐一定是更划算的，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想请客的朋友，比如说我希望有一个高规格的招待，要上档次的。哎呀，其实现在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中餐厅啊，前提就是上档的中餐厅，其实上规格的那一种，你吃一餐饭下来，你会发现价格真的挺不菲的，就是你点点那个硬菜，这顿饭的那个造价嗖的一下就飙上去了。所以与其那样，你还不如去吃这个，这多好啊，那桌子上点的特别有丰盛感，想吃啥点啥，没有任何的限制，三文鱼捧盘造，对不对？天下随便吃。你要是点它268的那个档里面，还有像牡丹虾呀，鹅肝呐、海参呐、鲍鱼呀，还有什么来着，还有那个烤还有那个树熟金枕叶蛋榴莲，海鳌虾，好像差不多是这些。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票会去啥？
0: 好的，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天气好，我想订一下宋大房的学员信息。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哎，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散会。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哈。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地方是祁宏医美，我最近也开始蠢蠢欲动，希望对自己的脸上能够做点什么，然后呢让自己可以更加的自信。哎，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照镜子看自己咋看咋不顺眼，以至于都不照镜子。然后我现在就是很多年轻的女孩不是特别喜欢，因为现在手机这个功能也好啊，不是什么，一个是照相很方便，然后再有一个的话美颜也方便，然后就喜欢对着那个手机镜头咔咔咔咔一顿拍。啊，我现在就可不爱拍了呢，真的啊，我不喜欢拍了，就是总老觉得不够好看。但是你知道，其实这个很微妙的，有的时候如果你对自己的外表不够满意的时候呢，也许你不需要大动干戈，又微微的做一点点的调整，然后你整个人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感觉是没有办法通过那种化妆来改变的啊。然后甚至你化妆精心费劲的啊，一顿操作猛如虎，就可能都达不到的效果呢，对吧？哎，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那个对自己的这个五官啊有一些什么微调的话，您可以去咱们盘锦的祁宏医美看看。对，祁宏医美他们家在盘锦已经干了快30年了。从最早的有没有人听说过祁宏医美尔开始，到现在真的是将近30年的时间了。他们家主要就是为什么就院长祁宏嘛，他非常厉害，他就是整形职业医师，韩国进修学习归来的，技术特别的成熟，手法也特别的老道，经验也特别的丰富，口碑还特别的好。然后呢大家就可以让他帮你看一看，哎，我怎么去做个微调可以让自己，就是我们在很比较相对啊，不要大动。我其实是觉得，反正我是这种想法，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我是觉得呢，就稍微保守一点，不要大动。但是那种安全、没有任何风险的微调是可以尝试的，因为这个小小的变化会让你整个人的感觉不一样，然后你的自信心就不一样了。你自信的感觉更多了的时候呢，你就更爱打扮自己了，穿衣服啊，然后包括你呈现出来的气质都不一样了。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哈。祁宏医美的位置是在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0 82850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00。

0: 0055-157-24-37-0055。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晨曦。
0: 嗯。
1: 哎，我呢那个想那个吃烤肉，烤肉在田家附近有吗？
0: 田家金社长吗？
1: 啊，行，可以啊。
0: 嗯、我看看啊，我看金社长今天还有没有名额了？我瞅一眼啊，金社长，哎，金社长田家店今天被订走了。田家店金社长没有了，然后呢有那个韩胜，另外锦祥这片儿的话呢比较多，齐齐哈尔烤肉啊，还有像韩志味烤肉啊，这些都可以。
1: 哦，
0: 嗯，
1: 那我订，
0: 嗯，
1: 我订那个，哎，那有没有宋大房那烧鸡的？不行，买个
0: 没有了，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嗯，
1: 那就韩志味吧，上回去一回呢，韩志味
0: 是吃咋样？
1: 挺好吃的，挺好吃。
0: 他家是不是你就想找个近的？
1: 放学上
0: 那离得近一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家确实是很香。
1: 嗯、
0: 好，给您垫上了啊。
1: 嗯，好，
0: 好，来，
1: 谢谢，
0: 再会啊。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陈姐，我想问一下，就是田家的那个椒麻鸡还有吗？今天
0: 我看看啊，椒麻鸡，椒麻鸡，椒麻鸡，还有我今天还是。今天是居然是第一单哦，五折
2: 啊、嗯！太谢谢了，你就是我一会儿就可以去是吧？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2: 哦，那好嘞，嗯、谢谢您。
0: 好的，五折的折扣啊！
2: 哎哎哎，
0: 哎，好嘞，再会，拜拜。

0: 来接着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餐巾垫的椒麻机。
0: 好的，是七折的折扣，好吗？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嗯，你好，陈鑫。
0: 嗯，
2: 我想订一个青龙台的烤肉。
0: 嗯，青龙台的烤肉，齐齐哈尔烤肉、黑皮烤肉、韩胜烤肉、金社长，这都可以。
2: 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叫
0: 韩之味吗？
2: 韩之味现在几？
0: 现在六八折，六八折，因为五九折被订走了。
2: 它是全单六八折、啊？
0: 全单，包括酒水，什么都包括。
2: 那个齐齐哈尔呢？
0: 齐齐哈尔也是六八。
2: 啊。
0: 嗯。
2: 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在哪块儿啊？
0: 在泰山小区的院里，他家离得也不远，主要就看你喜欢哪口。
2: 啊，
0: 嗯，
2: 那就定一个韩之味吧。
0: 行，好的，嗯，给你定好了啊。
2: 啊，谢谢
0: 你。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
2: 拜拜。
0: 韩之味是挺好吃的，哎，我最近还惦记上他家再吃一顿，就是有点罪恶，你们懂吗？就是。就是我发现我喜欢吃那个东西吧，要不然就是主食，馒头、面包、饼，啊，那个，要不然呢就是那种嘎嘎香的，哎呀，滋滋冒油的这种，吃着真好吃，真香啊，啊，真过瘾啊。但是也真不坑人呐、啊，那个热量贼高，我最近就迷上瑞幸的咖啡了，而且迷的还是热量超高的一款小黄油拿铁，几乎一天一杯啊！我最近觉得我最近有点堕落了，我再这么弄下去，我真的就变成吃胖了的晨曦了。可是你们不觉得吗？那个小黄油拿铁它太香，它太甜了。其实我根本就不是在喝咖啡，我就是在喝黄油。但是想要戒掉还蛮难的，所以我打算从下个月开始重新做人。这个月先让我放肆几天吧。好了啊，我们接着来往下说。刚刚说到了曲红一美，然后大家如果说不管是我对自己的五官不太满意，想微调一下，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想抗老抗衰。你像抗老抗衰，一个是眼周，人老眼先衰嘛，眼周其实是一笑眼角的鱼尾纹呐、啊，包括眼头的那个小细纹呐、啊，它其实是包括眼皮松啊、耷了呀，它是特别容易显年龄、暴露年龄的啊，因为你人跟人交流沟通的时候，我首先看的一定是对方的眼睛嘛，对不对？哎，他这都是可以给大家做的，而且你像眼睛的这个抗衰，哎，我找找啊，多少钱来着？还挺便宜的啊。对，你看，泪沟啊、松弛啊、细纹呐、凹陷呐、卧蚕呢，490起啊。这个是眼周年轻化的一个项目，还有呢，口周，比如说嘴角会容易有囊袋。对吧，就是一下子年龄感就凸显出来了。这个是多少钱呢？这个是1490，包括什么微笑唇呐、啊、嘟嘟唇。哎，我嘟嘟唇我就不整了，我这个嘴唇子已经够厚的了，但是我想弄个微笑唇，因为我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不笑的时候，别人就以为我在气嘟嘟的在生气呢，就是那个嘴它可能是长得有点，反正就型不太好啊，所以我打算去弄个微笑唇啊，人中脊啊，还有人中窝啊，这是1490起。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脖子颈纹，尤其是像现在夏天了，你得穿那个V领的衣服啊，穿露出脖子的漂亮的连衣裙呐、啊。但是如果你的脖子上面有层层皱纹，它也会影响美观嘛。哎，它这呢就是可以给颈纹去除皱的，而且效果特别的明显，特别好，立竿见影的那种。包括还有全面部的微针呐、啊。黄金超级泡啊，还有眼睛，比如说想眼睛变大的媚眼综合术啊，去皮去脂开内眦翘睫毛等等这些项目啊，它这儿都是能做，而且现在价格都很透明啊，都很透明，明码标价的，然后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跟他咨询了解一下。我的建议就是您跟齐院长先约一下，赶上齐院长在的时候你听听他的意见，对吧？您先听一听。八二八 82850008285000，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来，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个烧烤。
0: 烧烤是吧？去谁？
3: 我在兄台附近有没有？
0: 有啊，国粮烤吧呀，老班长烧烤呀，什么天下豪情铁线烧烤啊，这都可以的。
3: 啊，谁压折扣比较大？这三家？
0: 国粮烤吧是菜品的68折，你喝酒多吗？
3: 不多。
0: 不喝酒，那国粮烤吧折扣大。
3: 嗯，那他在哪儿？这个？
0: 翠南广场，您知道吗？
3: 翠南广场不知道。
0: 体育场对面。
3: 哦，订这个
0: 开了20多年的老店了。
3: 那参加单点啥贵不贵呀？还呀？
0: 单点就正常价。
3: 哦，嗯，那订它吧。
0: 嗯，好的，您手机尾号是0501是吧？好，
3: 啥去都行吧？
0: 这2天之内呗。嗯，
3: 2天之内哟。
0: 对，嗯，
3: 行。
0: 好的，给您订好了国粮烤吧啊。这当年他家相当有一号的嘛，盘锦一绝国粮烤吧嘛。嗯，好了，订好了啊。嗯，拜拜。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珍惜。
0: 哎，
1: 订一下刘家烤肉。
0: 好的，刘家烤肉小串儿、土窑坑烤，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1: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拜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在路上可以听得到的。当然了，如果说是想参与节目的话，需要在

一到周五之间来参与节目啊，打热线打3815939 3816939。还有就是大家啊，如果说您是头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平时呢也是比较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经常出去吃吃喝喝的，然后呢经常会学嘛，哎，哪有什么好吃的呀？谁家打折啊？谁家优惠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嗯，好家，今后家。好了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和大家分享了。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抖音里面去私信我，抖音号来搜吃不胖的晨曦，或者是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是1394274049 1394274049。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视频，叫金明阳烧烤，它的位置是在中交凯旋城楚韶华火锅的院里，小院环境非常的美啊。然后呢，它的新店开，这市场上买的能买下来吗？这个价14.9块一斤啊，相当相当的狠了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的主页里面去看一下，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快乐的

0: 好了，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换西沙。
0: 嗯，好的，换西沙。
2: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5: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换西沙。
0: 好的，9.91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嗯，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6: 你好，港子大叔。
0: 嗯、好嘞，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好嘞，
6: 好嘞，
0: 半只鹅。去哪个店？等会儿啊。
6: 锦星
0: 店，6折的折扣，您是第二单，行吗？
6: 好，如果别的店还有
0: 没有
6: 别的折扣、
0: 不好使，一样
6: 啊，
0: 就是今天我们一共就是两单，第一单5折、第二单6折，
6: 可以、
0: 好
6: 的，好
0: 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真的土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好啦，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能吃能玩能逛的好地方了啊，这是哪里呢？辽河夜市儿，哇，这简直，其实我觉得说夜市都小了，这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啤酒节呀，辽河夜市，而且还是现在巨火的东北超第二现场双台子区的主会场，整个场地啊，夜市咱是逛过不少了，那不管是锦州的呀，还是盘锦的呀，包括你像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特别有名气的师大的夜市，还有像哈尔滨道里区的那些夜市，但是我没经历过这么大阵仗的夜市，整个场地占地面积2500平的一个夜市，我说这规模这太大了吧，这赶上这是赶上啥了，你说。而且啊，为了大家方便看球，准备了2台100寸的巨幕电视放在花瓶中间，那100寸的大电视，那简直就是电影院啊！搬到了夜市的现场，对不对啊？然后每天晚上的6点到10点就会开始了啊，我们就可以坐在。

那儿喝点小酒，撸点串儿，然后看看球，吹吹风了，哎，这个感觉相当相当的惬意了。美食摊位也很多，50多家美食摊位，还有10多家文创古玩非遗，还有5家儿童娱乐。所以你看，你在这儿有吃有喝有玩儿，有逛，哎，都齐活了。这绝对是我们市民的下班之后休闲生活的一个好去处。而且啊，还不要担心说那。这夜市整规模这么大，阵仗这么大，那能不能消费比较高啊？我告诉大家啊，一点都不高，所有的商品都是惠民价，这是专职人员负责，不允许涨价的啊。而且呢，你像我们辽河左岸的业主还会给大家格外发放折扣优惠卡，你就可以以更亲民的价格去夜市吃喝玩乐了啊！总之呢，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人家是政府行为啊，这是我们双塔的区政府发起组织的，所以你想钱啊，那都是要惠民的，所以说价格绝对贵不了。而且还有你像商户都是可以免费入住的，不收任何摊位费。如果是残疾人摊位，这是我们也是政府关爱啊百姓，然后关爱残疾人，给残疾人设立了专门的残疾人摊位，就如果您是残疾人，您去这儿摆摊儿的话，一切费用全都由主办方承担，您一分钱不赚，但是赚了的归你自己，不，你一分钱不花，不是一分钱不赚啊，你一分钱不花，但是赚了的归你所有。你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诚意满满的啊？而且他今年的这个夜市跟往年又不太一样了，就是有点那种露营风的感觉，哎，休闲度假感、松弛感满满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逛了，下班没什么事儿，晚上这天也热乎了，也暖和了，就去溜达去呗。位置就在辽河西大桥南辽河左岸外商网商业街，就是西桥西侧，你下桥就能够看到了，规模阵仗老大了，可热闹呢，有吃有逛又有玩啊，特别特别的好。约上3-5好友或者一家三口人，哎，晚上也不用吃饭了，也别做饭了，直接溜达溜达就过去了，看着相中点啥就吃点啥，什么铁板烤鱿鱼呀、啊，然后什么麻辣小龙虾呀，什么羊肉串儿啊，啊，还有烤生蚝啊，烤扇贝呀、啊，哎，我们想吃啥就可以吃点啥了，然后还可以坐那儿看看球，大家一起举杯庆祝一下，甭管哪个队赢了，反正都是咱，都是咱自己人啊。这次活动是由百事可乐和青岛啤酒大力赞助的，同时呢由527管理有限公司全程承办。问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了啊，3815939，3816939。你的肚子真美，喝奖，金喝奖。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啊。接下来来说说贴车膜、贴车衣的这个事儿。我其实也是没想到啊，还有意外收获。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在节目里面一直跟大家说，杰出汽车量子膜不是能给大家贴车膜、贴车衣吗？然后因为我们家那个就是换了一个地儿住啊，然后那个灶台和餐桌是属于新收拾的，然后我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贴膜的，然后我就想，哎，他家是贴车膜的，不知道能不能贴那个餐桌膜和灶台膜。然后我今天就给他发信息问了一下，哎，结果你猜怎么着，真能贴。他们都给那种红木家具贴膜的，就是只不过是他没有把这个作为他的一个重点业务而已。所以各位啊，就不单纯是贴太阳膜呀，贴车衣啊，就是哪怕你说我想给我们家餐桌贴个膜，新买了一张漂亮的餐桌，那个餐桌呀是一整张石材呀，还蛮贵的，或者大理石台面的呀，啊，或者是想给灶台贴上，哎，我跟你们讲，就是这个灶台贴膜挺重要的。我们家原来住那房子，就是灶台没贴过膜，我没有这个概念呢。它是什么材料呢？叫石英石的啊。然后，结果

后来就发现什么呢？就是渗进去，咱也不知道的是油污啊，还是什么调料哈，反正就是跟那个台面很多的地方那个油污已经擦不掉，它渗到那个台面里面去了。你是拿我那时候还买柠檬酸蹭，拿威猛先生整，拿油污镜整，都不好使。对，全都擦不到，它已经完全渗到那个石材上面里面去了。但是呢，如果说你还挺新的那个，你比如说你新装修的，你那个厨房啊，那个灶台，你一定把膜贴上，这样的话你就不怕撒点酱油啊，或者整点啥，你就不怕了，它不会渗进去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还有餐桌也是的，它都能贴，只不过人家不是人家的主营业务项目，但是他们那个就是很多那种红木家具的这个主人一般都会找他们去给贴红木家具给贴膜啊，也是防止滑嘛，餐桌也是，尤其是如果你是石材的大理石台面的，怕滑，有一道一道划痕不就不好看了。车就更是这个道理了，像这两天天已经越来越热了，对吧？现在已经开始开空调了，然后关窗户了，前一阵儿吧还能有点自然风，现在你发现吗？自然风受不了了啊，就是你说我光靠自然风，我就在路上已经根本就阻挡不了这种热度了。第一个是热度，第二个是满世界跑飘的那个毛毛啊，哎呦我的个妈呀，那可忒闹心了，那个毛毛啊吹的哪哪都是，有的时候啪都进鼻孔里了吧，一说话张嘴进嘴去了，把毛毛给吃了，太闹腾了。所以你在路上那个开车的时候，你就得把那个车窗给它摇上去，关上车门的时候，然后你的车窗的太阳膜就很重要。今早晨我同事问我说贴膜的事儿，我给他推荐了，哎，他也挺高兴的，因为我说你上这儿去贴吧，我说你放心，他家质量可好了。然后我同事跟我关系非常好，然后上那儿去给贴的膜了。他说，哎妈，哎，真便宜啊，100多块钱给我贴四个车窗膜。他因为他那个是旧车，然后说连那个什么都给我带了，连我原来那个膜啊都帮我给他弄下去了。他这行动力也贼强，你知道吗？早上打听的，完了白天就去了。他说连那个原来那个都给我撕下来了，处理的成干净了。他说，哎，我没想到贴膜贴的这么利整，贴的这么专业。我说他家就是专业贴膜的呀，人家不专业谁专业啊。然后他就挺满意，他说，我妈，这100多块钱花太值了，这回上道就不会那么烤得慌了嘛，他就不那么吸热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说呢，各位，您如果说还没有贴车窗膜的，赶紧的啊，去把车窗膜贴下来。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说一下，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叫杰出汽车量子膜。这个店他已经做了10多年的贴膜和贴车衣，他其实就是贴，他们家的主营业务如果你概括成一个字的话就是贴。对，你是贴车膜啊，你是贴车衣啊，甚至于你是贴灶台膜啊，你是贴餐桌膜啊，就是都可以贴的啊。贴膜是他的一个专业，那贴餐桌那简直就是属于大材小用了，你知道吧？然后呢，对他来讲那是实在是太小 case 了。然后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给大家贴的立立正正的，把你原来的旧膜撕掉，把新膜给你贴好。而且关键它这个太阳膜是什么呢？我那车贴的也是这个啊，真的是挺好用的。就是我把车窗户摇下来的时候，我就伸手那个胳膊那个手包括那个脸就烤得慌，你明白吗？那个阳光烤到你的脸上是作得慌的那种感觉的。但是我把车窗摇上去之后，那种感觉立刻就被阻隔到户外了。对，就是它真的是效果挺明显，因为它这个主要的功能是隔热和隔离紫外线的，对，还有红外线也隔离，这是它的主要功能。而且它在就是它是有那种检验报告的嘛，产品报告，就产品报告它隔离紫外线是接近99%的理论数据。你想那它得隔离的多好呀，所以我们就不会担心脸上晒斑呐、啊，然后紫外线太强烤到我们的脸啊、胳膊啊、肉啊什么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啊。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款膜，而且他家贴膜的师傅手艺也特别的精湛啊。其实就是个，说实话，100多块钱也，他说其实也就是个工人的工钱，就是个工人的工时费啊。那个膜呢是送给大家，让大家。

0: 来感受和体验的。如果好，你愿意贴个前风挡，贴个后风挡啊，他可能还有点利润。哎，就这么一个情况。现在你也知道，干啥都卷，哪个行业都在打价格战嘛，是吧？电话和微信号告诉大家：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再说一遍，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除了贴车膜，还有贴车衣啊。贴车衣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你那个车比较旧了，咱就不贴了啊，咱就这钱就省省吧。但如果你说我这是新提的车呀，车衣真的啊，很有必要。我作为过来人跟大家说，车衣真的太有必要了。他家贴车衣的那个车衣也用的特别好，是8.5毫米厚度的。我们家那口子贴的就是这个。就是他家那个8.5毫米厚度的那个车衣，这么多年了没喷过原，没喷过漆，就是每次被刮的时候都是把车衣给豁开，但是里面那个车漆安然无恙，毫发无伤啊！这就是它的优势，这就是贴车衣的意义呀！这钱儿不就花到这儿了吗？你不就觉得这钱儿这回才没白花呢吗？现在的价格是2980，贴全车的车衣送全车的太阳膜，加全车的脚垫，加内饰保护膜，加门槛犀牛皮，加车衣险啊，全送了。基本上这就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呗，就基本上已经全搞定了，全车全搞定了，这个非常超值。然后不管是你花了100多块钱贴个太阳膜啊，还是贴这个车衣啊，全都是5年质保的。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13898725277。他家有那个好多客户，你都达到什么程度吗？因为他做店做了10多年了嘛，就是10年前在他这儿贴，然后现在换车了又来找他贴，说就觉得他家那个贴的东西能使住。哎，其实这种感觉我是能理解的，就像我们家用那个冰箱。我家之前买那个冰箱是 LG 的，我就觉得它非常好用，用了10多年了。我家那个时候是，我结婚的时候，冰箱、电视、洗衣机全都是 LG 的。这么多年啊，我身边的朋友跟我一起，前后脚结婚的说，那个冰箱都换一茬了啊，洗衣机换了什么的哈，就到现在我家那个一点毛病没有，就我就会对这个品牌非常认可。所以其实那个老客户他贴了10年，就证明这10年他的使用体验感非常好。所以当他换新车的时候，他还会想到我还得上这儿来贴来，就这么个情况啊。记住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我再慢点说，因为很多朋友在开车也不太方便记：13898725277。来，接着继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哇哇哇，快，时间已经好紧张了，现在是27号了，我今天还跟光视光那个沟通呢，我说你能不能那个啥呀，能不能就给我们演一演，他说不行啊，这个活动到5月底就结束了，免费领眼镜的活动到5月底就结束了，这可不是普通的眼镜啊，这是可以防所有的有害光的眼镜。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光危害、光污染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大家其实真的你都不需要那个，你自己去找豆包，现在豆包不火吗？迪普斯克火，你就问他啊，光污染、光危害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吗？或者你问他这个东西影响大吗？啊，他就会告诉你了。比如说过量的建筑照明啊，不当的市政设施啊，还有通宵不关的庭院灯啊，防盗灯啊，然后还有夜间的远光灯啊，闪烁的电子监控补光灯等等等等啊。你看，他就说这些光可能会导致失眠、疲劳，甚至有肥胖、抑郁，这我念的啊，这甚至增加某些癌症的风险。强光还会引起眼疲劳、头痛。然后那个还有什么，我看看，这写的是，这都是 DeepSeek 告诉我的，因为我没有豆包，豆包被我卸了。当然这是题外话啊，卸豆包的原因是我闺女老看，我一生气就把它给卸了，那个没敢砸手机，只好把豆包卸了。然后呢，光视光家的这个眼镜就是可以防所有的有害光的啊，然后它当你知道就防有害光，我们说啊那防光呗，但是你知道吗，就当这个光有害光防 隔掉了之后，居然出现了神奇的事情，就是眼睛里面的好多好多的问题解决了，什么弱视、近视、散光啊、斜视，包括眼疲劳啊、眼干涩呀、头疼啊，这些症状是就居然会减轻、改善，甚至会神奇的消失。就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觉得它非常神奇，但是已经有非常多的例子在验证，包括我身边我自己的闺女、我身边的朋友啊，然后就好多好多人啊，就全都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而且很认可，就它真的有效，你知道吧？然后呢，但是大家可以这样，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争取到的政策就是可以免费试戴这个眼镜21天嘛，但是这个活动到这个月的月底就结束了，还剩3-4天的时间，4-5天的时间了，所以您现在赶紧，哪怕你说，哎呀，我这个月底我回不来呀，我有事儿啊，您先加微信或者打电话，你跟他说一声，你说给我留个试戴名额啊，你跟他说一声，让他把名额给咱留住了，因为六月份开始没有免费试戴的这个政策了，现在是能给咱免费试戴21天，就让你就进真实体验，你戴个21天拿家戴去，你戴出来你看看，你戴效果你愿意配你配，你不愿意配无所谓，你把眼镜给我送回来，你一分文不花，咱没有任何的成本损耗，没有任何的这种损失风险，对不对？电话微信13941792256，13941792256，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再说一遍啊，13941792256。
1: 东市西市混，
0: 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阅温泉。
0: 好的，9.9块一张票啊。
2: 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好了，我们再最后说一遍光视光的电话啊和微信号13941792256，那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你一定还记得。
8: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17:08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

3815939 3816939 3815939 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4月11。

调侃的口吻吧，是吧？老夫聊发少年狂嘛，毕竟是在写下这首词的时候，苏轼也就38、39岁，应该是不到40岁，说老夫还是有点夸张了。耳朵过来交换意见，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但是虽然只是一个地方官啊，他仍然有自己的理想，仍然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家尽言献力，并且得到朝廷的信任。所以呢，他在最后也是直抒胸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一定是啊，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星，这个看《甄嬛传》的朋友应该知道吧。考一考你们啊，天狼星主什么来着？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星星。听天见呢？听天见正式爆样了。天狼星啊，主侵略。苏轼这一句词呢，其实指的就是北宋的心头大患西夏。很显然，他是用典故说人，借天象说事。写完了这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之后，苏轼是非常得意的。他写信给朋友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苏轼说这话是有底气的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词相对于诗是，矮一截啊，低一等。柳永一生写词，虽然推动了词的广泛应用，也拓宽了词的领域，但是他终究没能提高词的地位。苏轼首先提出诗词同源，文属一体，只是形式上有所差别，所以他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第二个呢，词从五代以来仍然是柳永一派，婉约有致，典雅风华，写词的人都以柳永为榜样，所以就有一个固定的风格和一个固定的格式。但是苏轼的这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一经问世，它展现出了和婉约词截然不同的叙事风格，写得酣畅淋漓，让宋词当中的豪放之风初见端倪。所以我们说，在《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之前，宋词没有豪放派这个说法，甚至也没有豪放词的创作意识。为什么？因为词牌它是需要吟唱的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属性，所以慢词和小令就更适合唱出来，对吧？那会儿没有刘欢老师，你靠传播，其实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是比较温婉的啊，比较柔弱的女子来唱。所以这一首词显得气势非常的豪迈，哎呀，纵情八荒，引经据典。你看这些小女子唱一些杀虎啊、射狼啊，她表达不了。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但是话说回来，这首词确实让宋词的豪放派一夜成形，也影响了后世近千年。到宋代，刘承翁的《新稼轩集序》里边啊，说过一句叫词至东坡，清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而在密州的那一段日子，也是苏轼这个人创作的丰收期，他的词风格开始有很大的变化，他的题材有很大的突破。到熙宁九年的中秋，他在密州待了近2年了，也熟悉了密州的人文环境，在中秋赏月之夜登上超然台。超然台我们讲到过啊，超然台这个名字还是他弟弟苏辙取的，所以写了《超然台赋》。到了中秋啊，又写了那首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
每位闯关的朋友打

零点化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是由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

0: 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我又来了，小伟。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庞先生。
0: 一，庞先生，一到十，您选号提先。
1: 哎呦，我还选七号吧。
0: 好嘞，七号。

0: 庞先生，您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哎，还好。
0: 嗯，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中国海域当中最浅的海是哪个？
1: 就我们
0: 家跟前这个。
1: 渤海。
0: 哎，渤海，回答渤海，回答正确。下一题，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万元的是哪种类型的公司？就我们说什么什么，哎，什么公司？
1: 一般纳税人。不是
0: ，就是我们说责任什么什么。
1: 责任有限公司。
0: 哎，什么有限？
1: 责任有限公司。
0: 不对，我们过掉它啊，没关系。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也无法。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蔡依林的原唱《爱到》。
1: 那个，我知道。
0: 妥协，回答正确。下一题，选择题。如果庄稼地出现成片歪斜的倒伏现象，锯子最有可能需要施用的是哪种肥料 ？A. 尿素 ，B.硝酸钾，你只有一次机会，你要谨慎啊！说的就得是正确答案，不能猜了。A 尿素 ，B 硝酸钾，
1: 这是俩选项。
0: 对呀、啊。
1: B
0: 哇，硝酸钾回答正确。下一题，百家姓当中的最后一个复姓是什么？
1: 有复姓，诸葛、慕容，什么这个，还有什么呀？司马、司徒，公孙，
0: 不常见。
1: 不常见，那不知道了。
0: 但是很还蛮好猜的啦。哎呀，
1: 告诉我一下答案吧。
0: 第五，
1: 那算哪只？
0: 但是你过掉的那个题有点可惜了。我要是早一点提醒的话，我们还或许还有点时间能猜一下。过掉的那个题的正确答案是股份有限公司。
1: 哎呦，那这也怪你了。我一看你就跟这公司有股份。
0: 得嘞得嘞，我是能力有限公司。我们继续加油好吧，我继续加油啊，庞先生。
1: 好嘞
0: 好嘞好嘞，拜拜。一看这个就是老听众的作风，没别的就赖你。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真怀念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彼此都有分寸。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1590833。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4: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3: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

0: 十年灯。
1: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3: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你好。
0: 您好，这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
0: 戴先生，七号题没有了，您再选好题。
1: 四号。
0: 四号，稍等。四号题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柳永诗句：阴经路远人还远。下一句。好，过掉。下一题。长篇小说是老舍代表作，以北平小羊圈胡同为背景创作的百万字长篇小说。
1: 龙须沟。
0: 不是。那真想锤你。
1: 北京吗？
0: 是四世同堂。
1: 啊，没看过。
0: 嗯，
1: 老是没看。
0: 你昨天闯关成功了是吧？
1: 嗯，对。
0: 昨天哦，对。昨天答的是什么题来着？
1: 今天是地理题。
0: 哦，戴先生，您有总结一下您答什么题闯关成功的概率最高吗？
1: 应该是前三位，应该是地理、综合、历史。
0: 哦，还自己还总结了前三呢。啊，对不起啊。柳永的那首诗“阴经路远人还远，纵得心同寝未同”，您有印象吗？这个？没有，
1: 听了后半句就没有了。
0: 本来还有来着。好吧，感谢您等了这么久，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嗯，好嘞，拜拜。

这是写的特别特别腻歪的一首词，叫这孤天吹破残烟入夜风，什么什么什么吹破残烟入夜风，一轩明月上帘笼，情脉脉意冲冲，碧云归去任无踪，什么什么爱把鸳鸯两处笼，不行，这个年纪稍微一上来吧，念这种腻歪的就词念不下去。

0: 老舍的四世同堂，我们之前应该是跟大家出道过这个题啊，但是我们或许很少讲到四世同堂。老舍的一部百万字小说，这应该是可以说它是一部表现抗战时期啊北平沦陷区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四世同堂一共三部，我们题当中说到了以北平小羊圈胡同为背景，写了几家人的生活吧，其实他就是想要刻画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的人物形象，在大环境下的反抗顺从，国家与个人的种种艰难选择，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他其实深刻地展示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当中走过的艰难道路。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邱。
0: 邱先生，四和七没有了，您再选号题。
1: 选二号。
0: 二号，稍等。邱先生，您选到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铁路线的名称，呈南北走向，中国经过直辖市最多的铁路线。
1: 京广京沪。
0: 京沪回答正确。京沪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名山位于安徽，被徐霞客誉为天下无山，观止矣。安徽什么山？
1: 华山。
0: 再来一个。
1: 黄山。
0: 黄山。
1: 黄山。
0: 黄山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河流位于美国西南方，墨西哥西北方，
1: 密西西比河，
0: 发源于洛基山脉，是加州淡水的主要来源。再猜一个。
1: 密西西比还有尼罗河，也不是非洲的。
0: 再猜一个。
1: 不知道了。
0: 好，我们把它过掉。把它过掉。好的，下一题。国内城市古称江州，历史上曾经是中国三大茶市和四大米市之一。
1: 江南洛阳。
0: 江州。
1: 鱼米之乡。
0: 江州。
1: 江苏。
0: 江州司马青衫湿。浔阳说的是哪儿啊？
1: 徐州。苏州。
0: 再猜。江西。
1: 杭州。
0: 哎，
1: 江西赣州。杭州对吗？
0: 不是九江。邱先生
1: 啊，
0: 哎
1: 呀，无锡芜湖九江长沙。
0: 哎呦，您看，哎，您很擅长地理题，相对于比较
1: 擅长。忘了啊，对，忘了选长江流域的好了。
0: 很厉害啊，我觉得今天答得很好，就是整个答题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流畅，而且我觉得您过掉的那个题也是因为时间有限，如果再时间长一点，您应该能够想到它。那道题的正确答案是科罗拉多河。
1: 这真不会。
0: 确实是这号题。
1: 我想到那个加拿大和美国那个五大淡水湖了。然后几大那个世界的几大长河想起来。但是都不是在非洲啊，北美这块的。
0: 我觉得地理应该算是您擅长的题型，排名在前三吧。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哈。
1: 其实题感觉题太难了。
0: 真的吗？您也觉得很难吗？
1: 感觉很难呢。
0: 但是您没有觉得就是有希望挑战成功的那种感觉吗？对您来说，
1: 我觉得成功与否完全在于那个主持人那个怎么说呢？
0: 您真是爱说大实话。谢谢您，谢谢您，对于我这个主持人作用的肯定，非常感谢您。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拜拜，邱先生。

0: 哎，好，
1: 好，再见。
0: 你看我有点用吧，邱先生都说我起决定性作用了，怪不得人家赖你。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大部分时候觉得答题的过程就像刚才邱先生答这一套地理题的感觉，我更喜欢这种马上要闯关成功但是还没有闯关成功的感觉，对吧？应该有人懂我在说什么吧。就是假期总是要来的前一天人最幸福，因为假期来了假期就要结束了呀。从哪儿说到假期放假？谁说放假了？城南北走向，中国经过直辖市最多的铁路线是京沪线。京沪铁路从北京到上海的客货共线，国铁一级双线电气化铁路，呈南北走向，中国铁路网中南北走向的大动脉。

0: 我们如果细说京沪线，从北京站出，然后到北京南，到丰台，到天津，这中间肯定还有很多小站啊，我们应该是数不太过来了。天津到沧州，到德州，到济南。哎，算了，别数了。好，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廖。
0: 哟，廖先生，您忙啊？
1: 七是啥呀？
0: 七是综合吧？
1: 哦，
0: 七综，您还上来先考我？二四七没有了，再选号题。
1: 我选九。
0: 九号。廖先生进来可好啊？
1: 不好。
0: 你当我没问啊？嗯，你选到了一号音乐题，
1: 能行吗？
0: 我看一下，等一下，我先给你出几道呢，你说？
1: 拉倒吧，
0: 准备好啊，尝试一下嘛，你打起精神来啊，准备好了，嗯，大题开始。知名女歌手代表曲目有《走路去纽约》《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这个你总知道吧？
1: 还有啥呀？
0: 走路去纽约啊，还有那个是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起来啊，三个字啊，
1: 还有
0: 啊，哎，好，过掉，下一题。流行歌曲伍思凯演唱《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
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经典歌曲许志安演唱《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针》，什么完了？这个你知道？很长的一个名字，就是说呀，我呀，哎，偷偷喜欢别人了，这个还不明显？你听我讲故事呢。
1: 太长了，太不了啊，太长了。
0: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这你不知道？
1: 不知道，我徐志安
0: 没数
1: 怎么样的，我不知道啊。
0: 这首歌你没听过啊？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1: 啊，这句话我听过。
0: 哼。哎，十个男人七个傻，这个别。行。哎呀，对不起，刚才掐了。这个偏吗？
1: 这句话我听过，但是比。
0: 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在生活我拽不回来。我现在夹来不及了吧？
1: 谁？
0: 陶晶莹，陶晶莹
1: 啊，那个主持人。啊，好吧。
0: 你那个状态不在线啊，你心思不在学习上。
1: 最近比较头比较晕。
0: 我们继续加油吧，好吧？
1: 好吧。
0: 嗯，好嘞。结
1: 束曲什么呀？
0: 结束曲我不知道啊，你有想听的吗？
1: 粒粒万象。
0: 哎呦，
1: 好粒的。
0: 好，知道了，你慢走啊。
1: 哎，好
0: 嘞，
1: 拜拜。
0: 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好了，进广告，马上回来。
2: 燃情东北腔，欢聚大寒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抽，欢聚大寒山。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5: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8: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9: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0: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11: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8: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2: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13: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龙先生。
0: 我们现在剩下一三五六八十，您选号题。
1: 八号题。
0: 八号，您稍等。

0: 八号题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
0: 您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哪一个国家的人会以摔盘子的方式来庆祝新年？北欧，北欧的啊。
1: 瑞士。
0: 再来一个。
1: 芬兰。
0: 再猜。
1: 瑞士、芬兰、瑞典。
0: 再猜。
1: 过。
0: 过掉，下一题。在股票市场当中被称为奥马哈先知的是哪一位美国股神？
1: 巴菲特。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白小白唱的。
0: 对。
1: 要。是最近的一首。
0: 对，一二三四五，五个字，后面两个字是一样的。他是说。就是。
1: 我的妈。
0: 啊。
1: 哎，不好意思，最近我还听过。
0: 你还听了这首歌？
1: 对。
0: 人生路漫漫。
1: 在唱吗？歌手我记住了。
0: 嗯，哎呀，我问你是谁唱的，好了，是吧？又怨我了。
1: 这叫自选。
0: 哎呦，你过的那个题，其实、我如果提醒您哥本哈根，你会想起吗？
1: 丹麦。
0: 啊，又赖我。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谢谢啊。
0: 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您客气了，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
0: 哎，好嘞，
1: 拜拜。
0: 拜拜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小北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敲西北，
0: 敲西北，一三五六十，选好题吧。
2: 一三五六十，九号。
0: 一三五六十啊！啊
2: 十号，
0: 你知道最好笑的是，你认真考虑了一会儿。怎么办啊？你选到了一个影视题，
2: 要蠢死了！
0: 影视题，准备好，答题开始。国内男演员，2018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全职高手》进入演艺圈，代表作《全世界欠我一个初恋》《亲爱的自己》等。啊天哪，我是不是考过他？
2: 没记住。
0: 不知道，好吧，过掉它。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郑晓龙执导，肖战、张静怡主演，讲述亲
2: 上海传。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女演员，代表作《爱情呼叫转移》《救火英雄》《藏海传》《依法之名》。
2: 啊，藏海传都说出来了。
0: 对呀，他在藏海传里边演那谁啊？一个老师，六初师傅。
2: 妈呀，我不知道他叫啥，模样都出来了。
0: 京城四美。
2: 我知道。
0: 哎，
2: 这叫啥来着？
0: 白冰。
2: 哎呀，
0: 那怎么办？我怎么提醒你能想到是白冰呢？
2: 神话和那个胡歌演那个神。

0: 神话，美丽的神话，
1: 又怪我。你也没有放过我。第一题叫翟子路，你知道这个人吗？
0: 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白冰，我应该答上了。
1: 哦，我知道翟子路了，是不是那个和刘浩存最近在演那个主角里边的风萧萧啊？就是那个小男孩，不是不是小男孩，就是长得还蛮正太的。
0: 我还没看主角呢，我想等他、
1: 哦、等他更完。嗯，好吧，好吧，继续加油，好吧。
0: 好的，
1: 好嘞，拜拜，
0: 拜拜，
1: 哎。

好啦，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奖品领奖地址。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的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世界画廊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2楼，联系方式13998787808。和氏眼科医院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65。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677。优宠动物医院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38131888。点上口腔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是78167777。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的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好了，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0: 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倾倒理想一万丈。我每次听这首歌都有一种感觉，像站在火车站台上，远处有汽笛，有铁轨的震动，有风从耳边吹过去，列车还没开过来，但是你已经开始想念故乡了。
1: 他想要的不多，只是和别人的不一样。
0: 我们这一代刚好站在乡土中国的尾巴上，见过炊烟、田埂、麦浪、夏夜的虫鸣，记得老家的院子、村口的树、逢年过节的热闹，也清楚地看见村子空了，老人走了，习俗淡了，土地就这样慢慢变成回忆。所以等我们这一代人老去，真正在土里长出来的中国人或许就真的不太多了。那种靠天吃饭、邻里相熟、宗族相连的生活就真的会慢慢变成书本里的词。但是换个角度想，我们或许是最后一批带着乡土记忆的人，我们见过他，爱过他，记得他，这份乡愁本身就是乡土中国在我们身上活下来的样子。所以有些东西不会真的消失，它会变成我们骨子里的踏实、温厚、念旧，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而我们心里的这份感伤，其实就是对这片土地最深的温柔。北京时间17:58，我们今天的结束曲来自陈粒，粒粒万香。我是小北，明天见。过去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1+1+1=3, 1+1=2, 1+3=4, 4+1=3,
2: 下班时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别羡慕那个花3万在县城买房的人。一降温，打工人的命就更苦了一些。最近大家打招呼就一话题，好想辞职，想拥有个自己的温馨小家，一直赖在被窝。鹤岗低价房出名，吸引了很多买不起一线城市房产的年轻人，而后又陆续出现很多广东小鹤岗、云南小鹤岗一批批低房价县城跟着出名。传言中，北上广年轻人花了几万块买到房子，享受县城低物价，过上了低物欲躺平生活。现实真有这么美吗？几年过后，县城买房躺平的年轻人好些已经卖房回一线城市打工了，

买房躺平也是需要很多钱的。家里发生一些变故后，我再也没法忍受工作和合租的折磨，我迫切想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小家，住进去狠狠摆烂。鹤岗的房价和低物价给了我辞职的底气，我算了算，买了房子，剩下的存款至少够我躺十年。如果再做些线上工作，完全可以在那儿一辈子。买房过程给我折腾坏了，简直天崩开局，跟中介反复拉扯，说好的事儿变卦，死的说成活的，离谱的事儿数不胜数。我作为外地人只身过来，对这些早就有心理准备，一心只想拿到房子，这样我就可以过上不操心的生活了。没想到这还只是个开始，我也是在住过冬天才知道，东北不是所有的暖气都热。一年12个月里有5个月我都冻得什么也做不了，每天吃个饭就迅速回被窝，玩手机还得记得换手，要不时间长了冻变色。我住顶楼，夏天下雨漏水，春天化冻的时候也漏水。有问题我不怕，但可怕的是这些问题它解决不了啊。物业完全是倒闭的状态，采暖工人测温也是走流程糊弄，和这些人打交道总是弄得我好头疼。特别诡异的是，我房本到现在也办不下来，签完合同告诉我要住5年才能办，但中介又说卡得没有那么死，10000块钱就能帮我办下来。可是我房子也才20000多，最开始我很在意的低物价也很快感受到了背后的代价。吃的用的是便宜，但好吃的没几样，也不能顿顿吃烧烤啊。打车便宜，但没什么娱乐，也没什么风景，我出门根本不知道去哪儿。摆烂的生活也是需要钱的，我算明白了，还得是去年轻人多一点的地区，配套齐一些，有活力一点，最重要的是气候不要太冷，才能躺得安心。我现在回深圳打工了，依然被工作和出租屋折磨，不一样的是还要给一个房本不是我自己的名字的房倒贴取暖费。

便宜，再也不用凑合，不用搬家。海边的秋千很有趣，夜市也好吃。连天天早上7点跳广场舞吵醒我的山东阿姨，我都很喜欢她。我想，本来我也是熬夜打游戏，干脆作息调到通宵好了。我住的这个地方全是住宅楼，方圆几公里只有便利店和中介公司，没有像样的超市，买菜都要通宵赶集，很原始了。可以说我这个人很宅，最好的朋友都是在一起打游戏的，平时也不爱出门，所以住的地方周遭配套不齐，我以为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然而拥有便利的时候，觉得一切很平常，不会有太大感受。失去便利后的匮乏感是很清晰的，甚至朋友开玩笑打的菜只能喝雪王，我心里就会很酸楚。我现在连喝杯雪王都要费很大劲儿。我这边公交高峰运营期1小时才能来一趟，打车都打不到，你敢信吗？平时不方便也就算了，关键时刻才要命。有回我犯急性肠炎，打车打了20分钟，打到一辆离我10多公里，我两眼一黑，又查了一下120多少钱，两眼又一黑，最后决定等10公里外的网约车，真是手脚并用下的喽。我来这定居是为了不要当没草没棚的牛马，过有尊严的生活。扪心自问，我的状态谈不上体面。喜欢的海，因为作息没去过几次，便宜的海鲜吃了一周也无感了，而且买海鲜也要走很远去赶集，每次都是灰头土脸的。在家里待得有点刻板行为了，有时候还对着我囤的生蚝自言自语。自那以后，感觉没法自己骗自己了，这个房子就是买得很失败。我试过从找工作开始，在这里建立新的社交关系，再适应一下，看要不要换一个市区的房子。但这边正常工作是不流通的，流通的都是那种一个月1-2千块钱，气还不少受的那种。孤独和无聊我能忍，没有安全感这一点突破了我的防线。人是群居动物，我认了。尤其是我这种死宅，看似低欲望，实际上对分工精细的现代社会无比依赖。

县城便宜房你占不到便宜。我算比较早觉醒的牛马，8年前就想找个小城市过慢节奏生活，到今天已经跑过5个城市，折腾过3套房子。在任何城市买房都会有烦恼，在县城只多不少。县城房子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但你也占不到便宜。你看到那宜居小县城的房子都是老年人买来给自己养老用，他们很挑剔的，你图便宜忍得那些毛病他们一点不忍。入手的时候你一看才几万块钱，好便宜，就心动，出手的时候才发现无价无市，比市值便宜很多才能卖出去。在云南买房是我亏吃的最多的一回。我去的小城本来没有什么名气，不知道谁发网上说这儿房价低，四川的叔叔啊，一窝蜂的都过来。当时我哪知道互联网推手的厉害，这场面搞得焦虑炸了，赶紧下手了一套，就怕这里的房子火到更多的地方，房价炒得会更高。结果第二年这里的房价归于正常，算是给我上了一课。房产缩水是县城买房的显性成本，还有隐性成本要搞清楚。买3万的房，你得给这房子准备6万，你得先到当地看房子吧。这期间要么附近租房住宾馆完全脱产，要么在原地工作，周末来看房付出往返交通的钱。同理，装修期间需要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你也得加进去，千万别说你不装修对付住就行，这么说的人那你得看看这房啥样。网上那些看着碾压北上广的都是花了钱的，初始模样能跟你住合租房差不多，那就算你挑到好的了。我见过油烟全屋包浆的，见过满地蟑螂纸都粘满的，还见过被褥留在床上黑的好像有死人在上面一样，看一天房3天吃不下去饭。我还真遇到过一个特别好的，是一个村子里的自建房，我刷个墙就住进去，甚至还搞了点软装做民宿。住了4-5个月我才知道，之所以像样是因为上一个房主维护的好，自建房全靠打理，今天房顶坏了，明天窗子漏了，后天树被雷劈了，倒下拦住门前唯一的路。结果维修这个房子比我之前装修房子花的还多。我还留着当初加的买房群，每个新来的年轻人我都会劝不要在这买房，来这租个便宜房子，剩下钱做做理财，这样沉没成本更小。当然我也知道他们不会听的，毕竟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那种心理感受是无可替代的，有个房子在这儿才感觉自己在此地有根，好的坏的你都愿意多去了解，愿意跟周围产生连接。最具性价比的可能是大理数字游民社区的那种模式，我在那儿待过半年，那里人流量很大，没人愿意维护这个社区，甚至没人和我讲话，钱留住了心空了。这2年父母年纪大了，考虑到今后养老支出，我又回去老老实实上班赚钱。在我决定辞职去县城买房躺平的时候，其实存款凑一凑，家里贴补一点，本来可以在一线付个首付的。我朋友说我是百万富翁作妖，身价打折成卢飘，但我觉得不能这么算。如果我当初在一线城市买房，那现在少说也赔个100来万。像我们这些普通人，赢家的位置就不是留给我们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总想着自己未选的那条路，只会给自己徒增内耗。秋天又有

0: 听说不下雨的秋天晚上，黄浦江边能看到很多很多星星。
1: 那你今晚来是为了星星吗？
0: 是为了秋天。

年轻人放弃自己在一线城市经营起来的生活去县城买房，是被大城市高房价挤压的无奈之选。很多人被网上的低价房源信息吸引过来，想象着一种安静自足低欲望的生活，但在他们带来不多的存款，离开原本的生活环境和社交圈后，抗风险能力变得更低。有人留下，有人后悔，有人重回北上广，这些选择都没法用对错衡量。每个人都只想让渡欲望，换来自己不再疲惫，但生活和普通人交易时总是不讲道理的。算过才知道，原来我们说了不算，咱收获的是在生计与自我关怀折返跑，摇摇晃晃间找一丝喘息。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5: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4: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6: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4: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7: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4: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8: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 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9: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4: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

0: 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0: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0: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录像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3: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5: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6: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8: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存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7: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9: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7: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0: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1: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0: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

0: 满负荷作业。
1: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2: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5: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4: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5: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6: 今天，国家8纵8横高铁网渝厦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3: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 从专

0: 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5: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3: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5: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3: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听着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的花儿朵朵又带来了哪些好听的内容呢？你是不是很期待呢？那么好啦，下面的时间就张开你的小耳朵，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六十

小朋友们，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故事的时间啦。不知道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你讲过人类的起源呢？那你一定听过直立行走这个词。我们的骨骼呀，在不停地生长着。如果你总是弯腰驼背，那我们的坐姿、站姿就会非常的难看。抬头、挺胸、直起背，这可是最棒的状态了。因为这样呢，会让你显得很有精神。今天呢，安阳姐姐就要给你讲一讲挺胸直背的重要性。让我们一起来听绘本故事《挺起胸来直起背》，作者是日本作家七尾纯。

0: 家正在吃饭的时候。妈妈说，哎，彬彬，你的坐姿可不好看哦，脊背怎么是弯的？来，快直起来。彬彬稍微坐直了一些。
1: 哦，妈妈，这样可以了吗？

0: 吃完饭是看电视的时间了。可是妈妈又发话了，
1: 哎，彬彬怎么搞的？你的背又弯下去了，彬彬，你应该挺起胸来。
0: 哎呀呀，真烦人！彬彬生气了说：“妈妈，你怎么总是说我呀？为什么不说爸爸，让爸爸也挺起胸啊？”爸爸连忙坐直了。
1: 哼，哎呀，我说小孩子啊，就应该把胸挺直。你这样坐姿不正确，长大一定会变丑的。
0: 哼，你们大人真是的，就是会对小朋友发脾气。
2: 妈妈看着可爱的彬彬，笑着说：“哎呀，孩子，先和你说声抱歉吧。”爸爸妈妈的声音可能是大了一点，不过彬彬来，我们先把电视机关上，咱们站起来好不好啊？爸爸也一起来，快站起来。
0: 说完，妈妈就去拉彬彬的手，也拉起爸爸的手。没办法呀，三口之家都站起来了。
2: 妈妈说：“来，咱们一起挺直背，双手举起来，
0: 你们的身体呀都缩成一团了，
2: 快直起背来，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舒服呀？”
0: 这样感觉一下真的是很舒服呀。彬彬伸直了背，哎，妈妈，我怎么感觉我好像一下子长高了呢？
2: 是啊，孩子，直起背就会觉得很舒服，因为这样对身体很有好处啊。彬彬，你知道吗？你的骨头每天都在生长，虽然表面看不出来，但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如果坐姿不正确，会有什么后果呀？
0: 这时候爸爸点点头说：“
1: 嗯，对，身体要想好好的长大，可是脊椎却不好好配合，那我们的身体就是歪的。
0: 不光是脊椎，其实所有的骨头都很重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因为坚硬的骨头保护着我们的心脏，还有我们的胆囊等等身体内部的器官。”这时候爸爸朝着彬彬的脑袋和胸脯轻轻地打了两拳，彬彬也站起来了，准备迎战。这时候爸爸告诉彬彬：“我们人类如果没有骨头的话，那可就糟了，身体会变得软绵绵的，

肌肉是非常好的朋友。朋友吗？对呀，骨头强壮了，肌肉才会强壮。肌肉强壮了，骨头才会变得强壮呢。爸爸亮出胳膊上的肌肉，便便抱着爸爸的胳膊荡起了秋千。哇，爸爸你好厉害呀，我也要像你一样强壮。

小朋友们，安然姐姐告诉大家，我们的骨头啊有很重要的作用。第一呢，它对我们的身体能够起到支撑的作用。第二，保护我们人体的内部器官。第三，它能够储存钙、磷等身体需要的矿物质。当体内这些养分不足的时候，就能够及时的补充啦。我们人类从一出生开始，骨头就在每时每刻不停地生长，它们从来不休息，直到它发育完全为止。处在生长期的骨头是由关节旁边的骨后线构成的。人的脊柱是由30块椎骨组成，它们呢是稍有些弯曲的连接着的。如果你在骨头生长的时候坐姿就非常的不正确，那么未来呀，我们的脊柱就会变弯，甚至还会变形变扭曲呢。肌肉能够支撑骨头，也可以帮助骨头活动。所以说，我们正确的坐姿是保证肌肉强壮的基础。想让肌肉变得强壮，那食物和运动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小朋友要吃得好，又要做运动。妈妈在饭桌上摆了各种各样的食物，

告诉彬彬，这些都是骨头需要的食物哟，有肉、鱼、海藻、花生、奶酪、馒头、紫菜、香菇、牛奶、蔬菜、水果，好多好多东西呀。

么多的好吃的。可是彬彬面前也摆了很多的零食。妈妈说，如果这些零食吃多了，骨头就会变得很差很差。看起来真是很馋人呐，可都是好吃的。有饼干、蛋糕、果冻、方便面，果汁棒棒糖、冰激凌，还有薯片、巧克力呢。妈妈告诉彬彬，如果以后想让骨头生长得好，这些东西可不能多吃，只能是一点点哟。当然啦，为了让骨头更为强壮，光靠饮食还不够啊，我们还应该多去晒太阳。太阳能够让我们的骨头更强壮。现在呀，彬彬一家三口经常一起挺起胸直起背。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口人一起出去多做一些益于骨头生长的事情，一起到外面去玩，伸展腰肢，一起做运动。当然了，彬彬也可以叫上小伙伴们一起玩，在阳光下我们可以晒太阳做运动啦。

小朋友，你知道吗？保护骨骼非常重要，所以说你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我们要经常伸展腰肢，不能团着像一个球，或者弯弯曲曲的待着，这样都不利于骨头生长。我们要远离糖分多的点心和果汁，因为糖分进入体内之后就会被分解了。如果你吃的糖太多，就不能够完全的分解钙，缺少了钙自然就不会健康啦。在这儿呢，安阳姐姐也要告诉家长朋友，鼓励小朋友多做运动，比如说跑步、游泳，可以帮助孩子肌肉骨骼发达。小朋友们一定记住啊，在教室的时候或者说下课的时候，你也可以站起来，像彬彬一样伸展胳膊、伸伸腿，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挺挺背，让我们的身体好好的放松一下，可以帮助你长得个子很高哟。另外呢，喜欢踢球、打球的男孩子也一定要注意，运动时候要注意安全，一切运动都要以健康安全为第一位。跳跳绳、跑跑步，希望收音机前你身体能够棒棒的。

0: 不可以。
1: 你干什么？
2: 你这个行为属于性侵犯，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是违法行为。你做得非常好，在人多的公共场合遇到身体摩擦、肢体接触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大声呼喊，迅速离开。我的身体是我的，谁都不能随便摸，背心短裤遮盖处，隐私部位要保护。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3: 水为什么能灭火？
4: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5: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4: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5: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6: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7: 地球形成时有空，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8: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为什么会发
9: 光？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们，你喜欢吃哪些水果呢？有的小朋友啊，喜欢吃香蕉、苹果、西瓜、猕猴桃、菠萝、榴莲等等好多好多。我想问一下，菠萝这种水果你喜欢吃吗？有些小朋友说，当然喜欢吃啦，这个菠萝呀，又酸又甜，非常的开胃。哎，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妈妈在买回菠萝的时候呢，给小朋友吃之前，要先用盐水泡一下。那为什么其他的水果吃之前不需要盐水泡，而菠萝需要用盐水泡呢？那如果呀，这菠萝不是先沾盐水，或者用盐水浸泡，吃完之后呢，在我们的嘴角呀，还有口腔里，就会有一种麻木刺痛的感觉。你有这样的感觉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呀，在菠萝里呢，含有一种物质。

质叫菠萝酶。这种酶呀，能够分解蛋白质，刺激我们口腔黏膜和我们嘴唇稚嫩的表皮。食盐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啦，它能够抑制菠萝酶的活动，所以小朋友在吃菠萝前最好先蘸一下盐水，或者呢在盐水里泡一下，这样不仅可以抑制菠萝酶对口腔黏膜和嘴唇的刺激，而且菠萝的味道会更加的香甜哟。其实啊，菠萝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呢，它里面有果糖、葡萄糖、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磷、柠檬酸和蛋白酶等物质。菠萝味甘性温，具有消暑解渴、消食止泻的功效，实在是令我们欲罢不能的时令佳果。所以说，小朋友，你喜欢吃菠萝吗？那如果你喜欢吃的话，千万不要忘记了，吃菠萝之前要在盐水里先浸泡一下。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

0: 狂，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1: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李白的《静夜思》。

静夜思，作者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的大意是，明亮的月光洒在窗户纸上，好像地上泛起了一层霜。我禁不住抬起头来，看那天窗外空中的一轮明月，不由得低头沉思，想起远方的家乡。这首诗写的是在寂静的月夜思念家乡的感受。这首小诗既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更没有精工华美的词藻，它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一个做客他乡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白天倒还罢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

就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何况是月明之夜，更何况是明月如霜的秋夜。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听一遍。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如果您是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请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您，强制报告可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1: 当父母的总想尽全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但有时候孩子却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受到伤害。当未成年人遭到侵害，可能会因恐惧而沉默，也可能会因迷茫而痛苦。这时候请您伸出双手，向前一步，多问一句，并把您发现的情况主动向公安、民政、教育等相关部门报告，让保护未成年人成为一种自觉。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你，强制报告可以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2: 强制报告是法定义务，报告免责，不报告追责。检察机关在收到强制报告线索后，将依法核实不法侵害情况，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并对报案人信息予以保密。对在办案中发现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检察机关将依法监督追责。每个孩子都值得细心呵护，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您，强制报告可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0: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7: 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盘山广播电视台招募少儿小节目啦 FM93.9 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播出时间晚间7点到8点，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参与进来。录制的小节目可以是朗读、朗诵、歌曲、小品、相声、评书、快板、亲子节目、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用声音去表达，家长可以用手机录制，节目组后期制作编辑。小朋友们，如果你的声音想出现在电波里，快快加入我们吧，把你的作品直接发送到邮箱花儿朵朵首个字母缩写 HEDD939圈儿 A126.com，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哟。

哎呀，又到了花儿小舞台栏目啦，很多小朋友都在期待呢。今天我的声音能不能出现在电波里呢？其实啊，小朋友们，只要你一次大胆的展示，我觉得就是你一次最大的锻炼。那今天呢，我们同样为大家邀请到非常勇敢又非常优秀的小朋友为大家表演节目。首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叫陈柯兰，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是《歌颂祖国》。

0: 海中欢快的鱼群，祖国妈妈宁是富饶丰美的草原，我们是幸福顽皮的小羊。我宁是慈祥的母亲，儿女们要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从小奋发图强，长大为您添彩增光。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克兰小朋友的歌颂祖国。祖国妈妈，我们现在虽然年龄还很小，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长大的呀，我们要展翅翱翔，为祖国做出应有的贡献，真的是太棒了。小朋友们，我们要爱我们的祖国。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季锦轩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家家变成小斑马》。

0: 变成小斑马、小家家，好玩耍，穿着白裤白小褂到公园闲溜达，看了动物又看花，走啊走，走累了躺在条腿上歇歇乏。哎呀呀，不好了，刚刷的油漆沾满挂，家家变成了小斑马。小家家心疼了，两眼泪水直扑的，又担心又着急，还怕妈妈不认他。
1: 这段歌啊非常的短，但是我觉得季锦轩小朋友把它朗读得非常好，而且他还有一个节目呢，叫小老鼠学打锣，让我们再次引出季锦轩小朋友吧。

0: 老鼠学打锣，老鼠老鼠学打锣，锣没响，捂耳朵，听不见锣响，怪锣破。气得老鼠扔了锣，只听哐当一声响，吓得老鼠钻进窝。
1: 非常短的小儿歌《小老鼠学打锣》，那季锦轩小朋友为我们贡献了两个作品，都是非常的棒的。虽然只有短短的不到一分钟，但是我相信呢，他在背后一定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勤学苦练才成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陈俊荣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山居秋暝》。
2: 大家好，我是陈俊荣，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唐代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1: 我真是觉得我们的小朋友都太棒太优秀了，每个作品都是那样的好。下面呢是钟良俊小朋友为我们

0: 带来的雪地里的小画家。
1: 大家好，我是钟良俊，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雪地里的小画家。下雪了，下雪了，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不用颜料，不用笔，几步就成一幅画。青蛙为什么没参加？它在洞里睡着了。
2: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安阳姐姐主持的《花儿朵朵》，希望。

0: 什么叫爱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里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大部分父母都会随意的选择批评孩子，这样呢比较盲目，对孩子求全责备，导致孩子啊在变乖变听话的同时呢，也丧失了个性，丧失了自我。那么做父母的看到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家孩子优秀，又该怎么做呢？如何才能不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较呢？首先呢，作为父母啊，要保持一颗平常心。父母应该从内心深处杜绝攀比孩子的想法，不要用别的孩子做案例来给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要用一颗平常的心来对待孩子暂时的不足，对孩子多一些鼓励，多一些赏识。良好的教育意识与能力应该成一位每位家长的自觉追求。第二呢，父母应该学会全面的看问题。比较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比，一种是纵向比。看孩子进步呢，不仅要横向的看孩子和别人的差距，还要纵向的看孩子比从前取得了哪些进步。家长不能用学习上的进步来牺牲孩子的成长，盲目的攀比的结果呢，是孩子个性的消失，甚至是个性的扭曲。其实呢，每个孩子的性格和特点都是不同的，许多父母啊喜欢把自己的孩子跟别家的孩子进行比较，而且总拿自己家孩子啊这短处去比别人家孩子的长处，这样做呢实际上是忽视了孩子之间的差异。

父母应该接受并承认孩子之间的差异，帮助他学会取长补短。而且当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和别的孩子有差异时呢，先不要着急，这种差异未必是差距，孩子跟别人的差异性呢，往往是其个性形成的开始。其实这种差异更需要父母来加以保护。这个时候父母的正确态度是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教育。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可能稍微慢一点儿，那你就让他多卖些力气，孩子有了进步呢，就应该多鼓励。只要孩子付出了努力，父母就不要对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这样的教育就算是成功的。父母还要懂得尊重孩子的天性，不要盲目的跟风。人家孩子学这个，我就学这个；人家孩子上清华北大，我家孩子就得上清华北大。其实这种做法呢，都是不可取的。父母只有找到适合自己孩子发展的道路，按照天性去培养他，孩子只有按照自己规律成长的时候呢，才能够获得幸福和成功。父母应该认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其他人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学习别人的优点固然重要，但是培养孩子的个性更重要。我们要相信孩子，解放孩子，而且呢，要懂得欣赏孩子。只有这样呢，才能让孩子不断的进步，让孩子保持自信。

各位家长朋友，希望孩子在你正确的引导下，都能够变成一个自信、乐观、开朗的孩子。好了，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就结束啦，感谢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的收听，明天晚上我们空中再见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辽宁省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展示交流研讨会暨省名师工作站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我县举行；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顺利竣工并投入运营，为区域商贸流通互通、特色产业迭代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化、智能化的物流新活力；古城子镇坚持民生就是最大的政绩，紧盯群众所思所盼，把一份份民生清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幸福账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深入贯彻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丰富校园体育文化内涵，提升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质量，5月26号、27号，2026年辽宁省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展示交流研讨会暨省名师工作站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我县举行，副县长李宇峰参加活动。在5月26号举行的开幕式上，县教育局主要负责同志以一校一品一体融合特色大课间助力学生阳光成长为题，全面分享了盘山县在推进特色大课间建设、深化体教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的创新实践与丰硕成果。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美育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吴健所题为《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学生体质健康提升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专题报告。吴健立足国家教育战略，结合当前青少年体质健康现状，深入剖析痛点问题，提出科学可行的改进路径，为全省中小学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权威指导与理论支撑。当天，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盘锦弘毅中学、县实验学校、高升学校、胡家学校、甜水学校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各学校因地制宜，特色鲜明，既有跑操、跳绳等基础项目，也融入球类、韵律操、传统体育等内容，生动展现了我县推进大课间标准化、特色化、普及化的显著成效。在经验分享与深度研讨阶段，县实验学校、高升学校分别做经验交流，分享学校以大课间为载体，落实健康第一理念，深耕阳光体育活动的办学思路与实践成果。辽宁省体育与健康名师工作站成员带来精彩微课展示，教师示范精准，讲解清晰，展现了新时代体育教师扎实的专业素养。在圆桌论坛环节，工作站成员围绕主题畅所欲言，交流心得，碰撞思想，共促专业提升。活动还通过线上形式观摩了沙岭学校、东郭学校、古城子学校等大课间特色内容，实现优质资源全域共享。活动尾声，辽宁教育学院体育与健康教研员王英梅做大课间体育活动的设计与实施专题讲座，并解读2026年省体育名优骨干教师工作站工作计划，明确工作方向与重点任务。本次活动由辽宁教育学院主办，盘锦市教师进修学院、盘山县教育局、盘山县教师进修学校承办，汇聚全省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体育教研员、中小学校长及体育骨干教师，以现场观摩、专题报告、经验交流、微课展示、圆桌论坛等多元形式凝练形成的成熟完善、可复制可推广的盘山经验，为全省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优化升级、特色发展提供了优秀样板。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交流研讨活动针对性、实用性、指导性极强，有效拓宽了校园体育教学和大课间活动开展的新思路、新方法，将以此为契机，学以致用，深耕一线，持续创新体育教育模式，丰富校园体育活动，切实助力教育强国建设，为全省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盘山县教师进修学校、盘山县体育事业学校校长赵媛媛：
2: 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梳理各校大课间亮点与不足，持续优化课间活动方案，推动城乡学校体育资源均衡配置，把特色大课间做细、做实、做深，让体育运动常态化融入校园的每一天， 全方位守护全县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1: 记者张诗涵报道。初夏风物繁盛，产业发展势头昂扬。近日，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再添新动能，申东快递盘前转运中心二期项目顺利竣工并投入运营。项目聚焦智慧化改造、自动化升级、集约化运营三大核心方向，为区域商贸流通互通、特色产业迭代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化、智能化的物流新活力。
3: 我现在呢是在盘山县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眼前这片崭新的作业区域呢，就是刚刚建成投用的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随着项目的正式投用呢，我县快递物流分拣转运能力迎来了大幅升级，也为县域打造东北区域性物流枢纽增添了强劲动力。
1: 崭新的智能分拣生产车间内，各类自动化设备平稳运行，一件件快件通过智能扫码识别、系统精准分流等一体化智能工序，快速完成分类、归集、配送全流程作业，生产现场高效有序，运转顺畅。据了解，申通盘锦转运中心为分期建设重点物流项目，一期项目总投资3.7亿元，于2017年投产运营，日均快件进出港总量可达150万单。累计吸纳本地800余名劳动力就地就业。近年来，伴随区域电商产业持续升温，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本地快递业务吞吐量逐年递增，原有物流运力与作业规模已无法适配市场发展需求。为此，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顺势推进二期项目规划建设，补齐运力缺口，扩容产业承载空间。本次全新投用的二期项目总投资2.3亿元，建筑面积达5.3万平方米，规划布局智能分拣车间、全自动仓储片区、电商配套服务专区等多元功能区域，同步搭载行业先进的智慧物流数字化管理系统，构建全流程智能作业体系。项目精准对接电商消费旺季市场需求，落地投产。投产后，园区整体日均快件进出港量提升至230万单，快件综合处理产能实现翻倍突破，分拣作业综合效率提升30%。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输送设备项目经理王伟：
4: 我们新增了7条自动装车线、8条载带分拣线，配备 DWS 称重扫描系统，实现快件从入库到装车全流程智能化、自动化，分拣准确率达99.97%。项目投入使用后，不仅能大幅度提升快件运转时效，辽新地区物流往来更加高效便捷，还能带动包装、运输、电商、运营等上下游产业聚集，新增就业岗位1000个，全力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1: 盘山县坐拥优越的地理区域与交通优势，始终锚定电商物流枢纽城市建设目标，持续优化营商服务，完善产业配套，全力推动物流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的顺利投运，有效填补了县域高端智慧物流产能空白，进一步巩固提升产业园在东北区域的物流集散核心优势。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物流产业提质增效，精准推进优质物流项目招引与落地建设，健全物流全链条产业配套体系，持续擦亮东北区域性物流枢纽城市金字招牌。
0: 记者张鹤鸣、郑博文报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古城自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民生就是最大的政绩，紧盯群众所思所盼，将新增财力和公共资源向基层倾斜，把一份份民生清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幸福账单。最美的建筑是学校，最阳光的笑脸在校园。在古城自镇看来，抓好教育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也是衡量政绩观是否端正的关键指标。为了让农村孩子享受到与城里一样优质的教育，镇党委政府多方筹措资金，持续对学校进行高标准改造。从建设标准化的塑胶跑道、草坪、足球场，到配备完善的多媒体教室，校园面貌焕然一新，一系列举措为师生提供了更加舒适、现代化的学习和工作环境。古城子学校学生潘玉云飞：
5: 老师教我们也很细心， 学习之余，我能学学跳舞和书法，我感觉到很快乐。
0: 古城子学校副校长潘小娇：
6: 学校有各种功能室，满足学生开展艺术课程和身心锻炼。现在我们所有的教室都配备了护眼灯和智慧黑板，学校的各种实验室配备所有的器材。学生在上学呢，会乘坐校车，中午在学校进行就餐。

0: 镇不仅对卫生院进行了标准化升级改造，更引进了核磁共振、CT 等先进诊疗设备。设备有了，如何让诊断水平跟上？古城子镇积极联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签订了医联体框架协议，通过建立远程会诊系统，省城的影像专家可以实时为患者出具诊断报告，真正实现了把省城大医院搬到百姓的家门口。古城子镇卫生院副院长张万丽：
1: 政府也在积极沟通医疗资源，为我们配置更高的一些智商大夫，对于医院来说也算是整体的提升。平时也会开展很多活动，包括我们这些对下乡的时候啊，对老年人一些近距离的观察呀，我们通过各家常去聊的时候，会发现一些他切身的需求，我们根据他的需求会定制一些特色的服务方案。
0: 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是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在古城子镇，这种民生为重的理念不仅仅体现在学校和卫生院，更延伸到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实施水源井新建工程，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饮水安全问题，到实施拉拉村动迁改造及古镇雅居建设，改善居住环境，再到安装修缮路灯，守护夜间出行安全，一桩桩实事，一件件好事，让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干嘛？嘿嘿嘿。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丢哪儿了？
2: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太师庞吉的三儿子庞虎，在洞房花烛的这天晚上，被人家给杀了。新娘子李玉秋一口咬定，杀三国舅的凶手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人命关天，这是闹着玩的。所有来祝贺的人全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刹那之间，这消息在京城就传开了。老太师庞吉为了慎重起见，把儿父让到内书房进行个别查问。玉秋啊，说话可得有把握，

0: 你怎么敢断定杀死你丈夫的就是白云瑞？
1: 要是他自己说的，
0: 他长得什么模样？
1: 这我没太看清楚，不过人长得不难看，8、9尺高，五官端正，面白如玉，20岁挂零，长得是够样子。
0: 儿夫，我且问你，倘若这凶手要站在你的面前，你能认得出来吗？
1: 能，那太能了。
0: 好，你方才还说，你身上的宝物全都被他掳走，一一讲来，都叫他抢去了些什么？
1: 是。
0: 李玉秋哭着说，庞吉提笔记，一共丢失了21件宝物，开列了个详细的清单。老庞吉心中暗想：白云瑞啊，白云瑞，我跟你一无冤，二无仇。过去你爹在着的时候，我们之间发生了不睦，我总觉着冤仇宜解不宜结。到了你这辈儿上，我打算跟你亲近亲近，把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都冲淡了，故此才下请帖把你给请来，真是给脸不要脸。你是贼性不改，见着财色起贼心呢，我岂能饶你？趁此机会，连你在包黑子，我是一起告倒，以雪当年之恨。他打定了主意，命人把户部尚书李天祥给请来了。这李天祥是他对门亲家，李玉秋的爹呀。李天祥也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了，哭着来到太师府，先到新房看了三国舅的尸体，然后见着太师庞吉，又安慰了女儿，这两个奸臣坐在一起商量对策。庞吉要求李天祥跟他赶奔八部金殿面见四弟仁宗，去告白云瑞，然后咬住包黑子。李天祥那是庞吉的死党，平日跟包大人水火不同炉，现在可抓住借口，焉能放松啊？因此点头同意。他们好不容易盼到天似亮似不亮，在府门外上轿，是赶奔八宝金殿。简短结束。今天正是四弟仁宗升座早朝的日子，文武百官朝贺之毕，分立两厢。仁宗并不知道发生的这些事儿啊，稳稳当当往九龙口一坐，问殿头官：小谕群臣，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
1: 是。
0: 万岁口旨，众人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臣有本上奏。随着这声音，就见老太师庞吉颤颤巍巍来到金阙之下，跪倒身躯：陛下在上，贼冤呐！皇上一看非常不高兴，心里说：老岳父啊，你这么大岁数了。

0: 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呢？你贵为太师啊，位列朝班，你瞧瞧你又哭又嚎的，成何体统？真给朕丢人！但是又一想，庞吉可能是受了什么委屈，不然的话，也不能这样过分。想到这，仁宗把火往下压了压。庞吉，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容奏，我三儿子庞虎被人杀了。
1: 好，仁宗就是一愣。
0: 庞吉，那三国舅昨日洞房花烛，正办喜事，朕也曾派人送去贺礼，你怎么说被人杀了呢？速将详细经过奏来。
2: 是，
0: 陛下是怎么回事？文武百官、八大朝臣、九卿四相、十三刻道，在朝堂上的官员听完之后，头发根都发炸呀！人们一听还有这等事儿，一看老庞吉哭的那个悲惨的样子，不像是说瞎话。仁宗的脸也变了色了。听完了好半天，他没上来这口气儿。
1: 误会呀，
0: 庞吉。我且问你，所奏是否？
1: 陛下，
0: 我儿失手未离寸地，不信陛下可以派人去查看。人命关天，我怎敢胡言乱语？不信您问问其他的人，就知是怎么回事了。庞吉说完了，李天祥跪倒了，一边哭着一边说，把他目睹的情况也讲述了一遍。仁宗听完更傻眼了，为了慎重起见，他又查问了六个曾经到太师府贺喜的官员，结果这几个人说的都一样，这证明这是真事儿。仁宗心中暗想：白云瑞啊，白云瑞，你真干了这种事儿吗？
1: 不能啊。
0: 那小伙子仪表堂堂，如今他又做了高官，怎么能是那种人呢？假如他想要做越轨的事儿，可也得慢慢的来呀。难道这是真的吗？不是真的，为什么大家告他呢？白云瑞又到哪里去了呢？皇上啊，这阵也糊涂了。但是他又想，案情重大，不能不及时解决。怎么解决呢？他想起来了，这事儿必须得交给包大人。原因有三：一，白云瑞是包大人的人，让他问比较合适；第二，对包爱卿表示重视，如果交刑部或者三法司，显见着就不相信包卿家了；第三，包大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相信他肯定把此案能够查清问明啊。因此他传旨选包爱卿上殿。其实包大人在朝班之中都听得清清楚楚，包大人就像驾了云了似的，头发重脚发轻，心里跳成了一个，只是皇上没问话，不敢出班启奏。听皇上这一传旨，包相爷提带辽袍跪倒在金阙之上：臣包拯。

0: 参见万岁，万万岁。包青臣在。方才太师所奏，你可听见？臣全听见了。
1: 好，
0: 人家状告小达摩白云瑞，说他搅闹新房，刺杀死三国舅，调戏亲人，抢走21件贵重宝物。看来白云瑞是罪在不赦，朕命你查问此案，一定按律治罪，切记不得冤枉好人，也不准逃掉一个歹徒。臣遵旨。包大人嘴这么说，心里感觉到为难呐。这阵儿他也判断不清究竟这凶手是谁，只好领旨下殿。包大人回到开封府，往书房里一坐，两个眉毛就拧到一起了，长吁短叹，是坐立不安。开封府的办差官蒋平、展雄飞、贺妖狐、智化、小七杰、小武艺，各位英雄全知道怎么回事儿。大伙儿一听，哎呀呀呀，真来的怪道啊！云瑞能干这事儿吗？根本就不可能。那么跟白云瑞上太师府去的只有方叔安，问问方叔安就知道了。这阵方叔安呢，叫大伙就给包围了，大家七言八语问长问短。方叔安晃着大脑袋：“
2: 蒙各位别问了，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他也真不了。我老叔根本他妈就不能干那种不是人的事儿。”
0: 叔安呢，有你这句话，我们可放心了。他上哪儿去了？
2: 我也不知道啊，奇怪就奇怪到这儿了。如果我老叔在场，什么事都好办了。他叫一个人给找走了，到现在没回来，谁知道他跑到哪国去了？真要了命了。
0: 正说着，包兴来了。方老爷，相爷叫你问话。
2: 哎，好嘞，我正要见他老人家呢。
0: 方叔安跟着包兴来到书房，众人不敢进屋，在窗户外头听着。方大头把衣服规整规整，躬身施礼：“
2: 你参见相爷。”
0: 平身。叔安呐，昨天是你一起跟着云瑞赶奔太师府贺喜的吧？
2: 一点儿都不假。
0: 你不必隐瞒，要实话实说，究竟太师府是怎样发生的事情？
2: 是大人如禀，他是怎么回事？
0: 你看方叔安说话嘴没把门的，唯独对这件事他可不敢胡说，
2: 说的是一点都不假。
0: 当包大人听说白云瑞正看戏，被一个自称叫耿四的人给找走了，到现在没回来，他就知道这个案子肯定不是白云瑞，岔头就在这儿呢。但是这只是设想，那白云瑞究竟哪儿去了？哪来那么个耿四啊？这也不能说白云瑞就不可能作案，这样说服不了人。包大人正在详细问方叔安呢，李才从外边进来了，回相爷，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天祥带着苦主李玉秋来到开封，说奉了万岁的旨意前来听堂。包大人一听明白了，什么叫听堂？

0: 啊，分明是来监视自己。真叫包大人猜着了。自从四弟仁宗做出决定，让包大人审问此案，老庞吉和李天祥就不痛快。但是皇上做的决定，他们不敢违背。马上他们又奏了一本，要求赶奔开封厅堂，实质就是坐在包大人的身边，监视包大人问案的经过。心说你要胆敢徇私，包庇白云瑞，那讲不了说不起，我们就得本参与你，非告你不可。皇上准本，就这样他俩奉旨来的。包大人一摆手，让方叔安退下去，赶紧整理工服到外边迎接，把庞吉、李天祥、李玉秋接进书房，彼此客套了几句，分宾主落座。庞吉说：包大人，本太师奉旨前来厅堂，请包大人秉公处置。太师请放心，包拯一定执法如山，绝不徇私情。倘若太师要发现俺包拯徇私舞弊，你尽管到万岁那里去告我一状。哎，包大人说的哪里话来，您铁面无私，人人皆知，我来厅堂可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我儿死的冤枉，我要亲眼目睹，看看那凶手白云瑞怎样正法，好给我儿报仇。包大人点点头，让他们少坐片刻，这才吩咐一声：来人呐，传点升堂。扎事儿，大人的堂谕，传点升堂啊。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开封府就立刻准备上了。再看八班六房分立两厢，小七节、小五义、三侠五义各位校尉护卫，满身官服，佩剑悬鞭，站立两厢。堂口下120名战堂军，盔明甲亮，各拿兵刃排摆站好。在大堂的左右排摆着各种刑具，上边供着上方天子剑，下边摆着龙虎犬三口铡刀。这时包大人陪着庞吉和李天祥来到大堂，在公案的旁边设了两张独桌，让他们二位落座，然后包大人这才归座。大堂之上是鸦雀无声。包大人手捻虎须，往左右看了一看，来人
1: 在。
0: 蒋平是带班的，赶紧躬身施礼，带原告李玉秋。
1: 是。
0: 李玉秋在书房呢，人家这个原告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那是太师庞吉的儿媳妇，户部尚书李天祥的三姑娘，因此得格外照顾。人家就像客人似的在这等着，蒋平派人去请。时间不大，李玉秋来了，一上堂把他吓得倒吸一口冷气。你看李玉秋虽然是千金小姐，可没到过这个地方，一看这大堂上好像阎罗殿似的，腿肚子有点转筋。一看他爹和他老公爹都在座。

心里头多少又安稳了一些。就在这时，老庞吉站起来，晃着胖大的身躯，来在李玉秋近前。儿父，不必担心，这是讲理的地方，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要害怕，一切都由我和你爹给你做主。儿父明白。庞吉嘱咐了几句，这才归座。李玉秋这心更有底儿了，赶紧双膝跪倒在堂口之下，参见包大人。包大人虽然知道他是谁，那也不行，在大堂上这是例行公事，比如家住哪里、姓子名谁、生年月日、祖宗三代，还得重新说一遍。有四名记录的师爷提着笔记录口供，这些人都是非笔呀。你那说着，他这写着，一字不带差的。不信，四个人的口供合在一块儿是分毫不带差的，要不然怎么叫铁笔杆子呢？李玉秋在那一边说，这块一边记。说完之后，包大人点点头。玉秋，不必紧张，也不必害怕。开封府乃是执法办公的大堂，专给受苦的人办事、雪耻。既然你有满腹的冤屈，就要如实的讲来，本阁给你做主就是。谢大人，是这么回事儿。他要详详细细的把洞房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他也说完了，这记录记完了。哎，正这么个时候，赵虎从旁边轻手轻脚来到堂上，一转身到了包大人身后。相爷，什么事儿？云瑞回来了啊？现在何处？正在下面更衣。你看，叫他干什么？包大人一合计，这怎么办呢？不如叫他先归班，等一会儿再找他算账，让他归班。扎，赵虎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就看赵虎在前，白瑞在后。白瑞一边往堂上走，一边系着衣服扣子，看这意思，换衣服的紧着急呀。忙活的这张白脸泛起了红晕。云瑞到了堂上就一愣，眼神不定，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急冲冲站到队伍之中。他这一来呀，在场的人全看见了。老太师庞吉一瞅，白云瑞呀，我寻思你跑了呢，闹了半天你又回来了，你杀死我儿，抢走宝物，你躲哪儿去了？甭问，你去找人给你出主意去，现在你把瞎话都编好了，你这才回来的。嘿，不管怎么说，人证物证俱在，我不怕你不承认。包黑子要不当堂定你死罪，要不用铡刀把你铡了，我这条老命我就不要了。把他气得在旁边直哼哼。可蒋平和展雄飞众人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云瑞，你小子变的什么戏法？你跑哪儿去了？想问，在大堂上哪敢呢？只是心里边着急，用眼睛说话而已。包大人。

0: 继续问案。听完李玉秋讲完之后，让他跪在一旁。来人，哟，把他的口供朗读一遍。其中有位师爷拿着记录的口供，啪啪啪从头到尾一念。白云瑞刚到人群之中，不听便罢，云瑞听完，是吓得是魂不附体。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包大人正在升堂问案的时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回来了。西伯大头鬼方叔安心中暗想：“我的老叔呗，你上哪儿去了呢？简直把人等的都得急死。其实白云瑞何尝不急呢？他上哪儿去了？前文书咱说了，他本来不愿意上太师府去赴宴，但是奉了包相之命，迫不得已。一看庞吉对他挺热情，云瑞满脸抹不开，就勉强在那待下了。吃完饭，跟方叔安到后花园看戏，还正看着呢，有个人找他。咱们曾经说过，找他那个人自称叫耿四。这个人呢，长得好像蒋平蒋四爷，但是比蒋四爷岁数小了一些，精神外露，俩眼睛嘚嘚直转，说话舌尖嘴巧。把云瑞叫到太师府门外，云瑞不认识他呀，就问耿四：“你找我究竟为什么？”白大将军，您有一个好朋友，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非对您当面说不可，因此叫我进府去找您。这个人是谁？您一会儿见着就知道了。他在何处？他，哎，我想起来了。刚才他说，在府门外，您看看这个乱劲儿，说话多有不便。他在四喜堂等着您呢，让我把您领到那儿去。四喜堂，那是什么地方？哎，您甭管是什么地方，那块儿说话比较方便，有我陪同。白大将军，咱们赶紧走吧，说完了您再回来。白云瑞并不傻，他一看眼前这个人，不像个好东西。眼睛乱转，说话摇头晃脑，云瑞这心里就画了问号了，心说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最为复杂呀。难道说，他们是受了什么人的主使，要坑害我不成？云瑞有心不去，怕了他们了。那白云瑞啊，跟他爹白玉堂似的，那骄傲的不得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非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不可，因此云瑞冷笑了一声：“好吧，头前带路，是您跟我来。”就是这样，耿四领着白云瑞离开太师府，拐弯抹角，到了东城根儿。这有一条街叫裤裆胡同，第三家就是四喜堂。其实云瑞没到过东京，闹了半天这地方竟是窑藏妓院，被压迫的妇女卖淫之处。云瑞就一皱眉啊，但是已经来了，为了把事情闹个究竟，只好压着心里的怒火，跟着这耿四往里走。 这四喜堂灯光明亮，红男绿女出出进进，说说笑笑，是打情骂俏。这耿四一进来，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迎面就接出来了，要耿四爷您来了啊，来了来了，哎，来晚了吧，可不是嘛，等了您半天了，水都凉了，赶紧楼上请吧。这耿四一回头，白大将军请吧，就这样把白云瑞请到二楼。那50多岁的妇女把一个房间的门帘撩开，给他们二位让进去。云瑞一看这屋很高雅，收拾的富丽堂皇，桌上茶壶茶碗点心水果都在这摆着。云瑞昂然而坐，这耿四在旁边陪着，问那个女人，我来那位朋友呢，他在这坐了半天等着你，你也没来，他一转身出去了，他说一会儿就回来。
2: 哦哦，
0: 好吧，那谢谢掌柜的，你先忙着去。这女人出去了，耿四一回头冲白云瑞说，您瞧，咱们紧赶慢赶还来晚了一步，要找您的这个人等不及了，到外头遛弯去了，可能一会儿都回来，请您等一会儿。说着话给云瑞满了杯水，云瑞倒要看看那个人是谁，可这时候水也喝完了。耿四现出着急的样子，白大将军，我到门口照应一下啊，看看他来没来，你这个人办事怎么这么拖泥带水的，您满身公务，哪有功夫在这耽搁呀，我看看他啊。不等白云瑞说话，耿四也走了。好嘛，白云瑞等着吧，这耿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把云瑞急的一直等到3更天了，这个耿四也没回来。云瑞用手一拍桌子，来，50多岁那妇女又进了屋了，呀，大爷你用什么，我请问你，耿四到哪里去了？
3: 耿四，您就说刚才陪您来这个人
0: 啊，他到哪儿去了？
3: 他把钱给了，他走了
0: 啊。他说有人在这儿等我，那个人呢？
3: 要咱们可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谁知道您等谁呀？哎，白云瑞一听这糊涂劲儿就甭提了，压住火，他问这女人，我且问你，那耿四把我领来，言说有一个人在此等我，究竟有没有这些事情，那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哎呦，我说这位啊，您听我说啊，我们这四喜堂是遥长妓院，是接待玩乐客人的，您瞅瞅这一天到晚来人不断，咱能记住谁叫张三，哪位叫李四啊？不过呢，就是陪您来的那小个，他说他姓耿，叫耿四，人们都管他叫四爷，所以我们也就带口答应的管他叫四爷。谁知他是哪儿的？他昨天就来了，就把这房子给包下了，说要在这接待客人。另外交了20两银子的定钱，不准咱们把这屋子租给别人。您看我们是为挣钱，能不听他的吗？所以这屋一直就闲着。就这样，他把您给领来了。开始呢，我还问他是不是要几个姑娘陪着，他说不用。就这样也没给您派姑娘。方才我还记得，他又给了20两银子，他说那位大爷在楼上休息呢。他多真走就叫他多真走，我把钱先给了，就这样他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儿。
0: 云瑞听明白了，看来这是用的稳军计，把我骗出太师府稳到这儿了。
3: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看来我还是毛愣的，我上当了。要是我三哥徐良，断不会上这个当。云瑞急忙站起身来，甩袖子往外就走。这个女人在后头送着，一直把她送出四喜堂。云瑞一想，三更天都过了，到了半夜了，我还回什么太师府？不用问，舒安等不及，早回开封了，干脆我回去睡觉吧。就这样，云瑞出了裤裆胡同，一拐弯到了棋盘街，准备回开封。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他眼前唰窜出一条黑影来。这条黑影小个不高，动作十分敏捷，是快似猿猴，离着白云瑞相差在100步左右，看不清五官。就见这个人带着七成挑衅的样子，叉着腰冲着白云瑞一点手。云瑞心说，耿四好小子，你把我稳到四喜堂了，你是个什么东西？我非把你抓住问明白不可，你是何居心？云瑞一低着腰就追他，可没想到这个人身法的快劲就甭提了，往下一踏腰，施展陆地飞腾法，直接奔正东就跑下去了。这不是斗气吗？云瑞追得急，他跑得快，云瑞追得慢，他跑得慢，就这样把云瑞的活给倒上来了。两个人围着开封府这城就转开圈了。最后这个人眼看被白云瑞给撵上了，没有办法上了东城，一回头一看云瑞到了，这位头朝下从城上就蹦下去了。等云瑞到了垛口这一看，这人到了城外了，叉着腰晃着脑袋点手唤白云瑞。云瑞不服气儿，把腿一飘，噌也跳到城下接茬追，一直追到大天亮了。前头是一片树林，这个人踪迹不见，可把白云瑞给气的，哎呀，云瑞累得蒙灯转向，心说话，这一宿连觉都没睡。好小子，有账不怕算，咱们走着瞧。又一想，我没工夫跟你扯了，一晚上我没回开封，大家不定得怎么议论呢。相爷要知道这件事儿，不定多担心呢。我赶紧回去了。就这么，云瑞找个河狗洗了把脸，这才回开封。等他回来的时候，辰时已过了，日头都多高了。云瑞走到小狮子街，进了丰秋门，旁边有老马家茶糖馆。云瑞一想，我在这吃点早点吧，反正已然晚了，谁不认识白云瑞？马掌柜热情款待云瑞，喝了两碗茶汤，把钱付了，这才回开封。没想到刚一进开封府，一看相爷升了堂了，是开封府的人，盔明甲亮，穿戴整齐，都在那伺候着。云瑞心里暗中叫苦，哎，心说我可太不对了，我在开封府任职这是第一次，头一天就迟到，这给大伙的印象多不好。我小名叫二品的将军呢，但是他一看赵虎在堂口下呢，因此他跟赵虎打了招呼，赵虎这才禀明包相。云瑞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回到屋里赶紧更换官服，更换完了，赵虎告诉他归班，因此他站到人群之中，这口气儿没等喘过来，他听那师爷一朗读这原告的供词，说他是杀人的凶手，云瑞的脑袋就嗡了一声，哈， 白瑞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把我给绕到里头去了？”

0: 的帽子，拔掉官袍。就这么两句话，白云瑞的官儿落了，这阵儿就成了白山了，法纪披散。云瑞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口喊冤枉，大人，卑职何罪之有？哼！有人已经把你给告下呀，你竟敢搅闹三国舅的新房，调戏新人，抢走宝物，用残忍的手段杀死三国舅，你还不从实的讲来？说！两旁众人齐声吆喝，云瑞赶紧往上叩头，相爷。我不明白，冤枉啊，冤枉！小人并未做此事。好，既然你没做此事，你到哪儿去了？还不从头讲来？是。白云瑞就把刚才我说的那番经过，从头至尾讲述一遍。云瑞没说瞎话呀。等他也说完了，记录的把口供全记录下来了。包大人叫他站到一旁，问原告李玉秋：“原告，你言说有一人进新房去调戏于你，而且抢走宝物，刺死三国舅。我且问你，你可认识他是谁吗？”你仔细辨认辨认，这凶手是不是他？
1: 是。
0: 其实李玉秋他看了半天了，这仗着胆子来到白云瑞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冷不丁的就扑上去了，把白云瑞全新的衣服抓住，啪啪就俩嘴巴。相爷，就是他呀，一点儿都不差。把白云瑞气得眼前直冒金星啊，干嘎巴嘴没词儿。老庞吉一听站起来了，包大人怎样？人证物证，不怕白云瑞不承认的，请相爷公断。包大人心里说：“庞吉，你急什么？我是主审。”你是旁听啊，在这个场合用着你催我吗？因此，包大人心中十分不悦，他也没理庞吉这个茬，命人把李玉秋解劝到旁边。李玉秋这才把手给松开。包大人吩咐：蒋平、刘世杰，你们带几个人。赶奔白云瑞的房中去查询赃物，是。你看丢了21件宝贝，不得查查吗？蒋平、刘世杰、沈明杰，大伙儿等来到白云瑞这屋，就议论开了。刘世杰一皱眉，我看云瑞说的是真的。我这江湖之中咋这么乱呢？什么人陷害云瑞？这个手段可够毒辣的啊！明明是用调虎离山计把云瑞稳得四喜堂，他们做了案子，然后栽赃，这是谁干的呢？蒋四爷一阵冷笑，纸里包不住火，早晚他妈得露馅儿。沈明杰口答海声：“哎，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船子先烂。”你看，先有徐良，露了脸了，遭了陷害，好悬别把性命丢上。现在云瑞这刚一露脸，紧跟着又出现这事儿，看来云瑞一半时这官司也抖了不清。大伙一边说着，一边检查、搜寻这21件宝，都认为不会有。哪知道沈明杰用手一扑来，耶！就在白云瑞这铺盖底下，铺盖就是他的行李，有个包，拽出来打开一看，

0: 杀的，正是李玉秋所说的那21件宝，一样不缺。怎么办吧？蒋平啊，狗油壶都耷拉下来了。他说：“他，哎呦，我这赃可安的真结实啊！甭问，咱开封府内部有了奸细，不然的话，是谁跑到云瑞这屋给安的赃呢？”啊！大伙儿一看这事儿啊，不敢隐瞒。你看来这么多人呢，能说为了包庇白云瑞不说实话吗？谁也不敢呢，只好心里头叫苦，带着起的赃来到公堂之上，把赃物往公案上一放，据实说明。老庞吉一看，包相爷，这还有何说呀？哈哈，白云瑞，你小子做事情太缺德点了，抢了我儿父的东西，还杀了我儿，老夫我跟你拼了！这老家伙就想过来厮打云瑞，让大伙给劝住了。包的人一拍桌子：“白云瑞，这怎么回事？”云瑞一看，往上叩头：“相爷，冤枉！我并未见过这些东西，不知是何人藏在我的房中。”李天祥站起来了，这家伙咬文嚼字特别有两下子，不慌不忙的一晃脑袋：“相爷，哈哈哈哈，我查两句啊，方才您升堂问案，我听了白云瑞的供词，别看他年纪轻轻，真会编八造模啊，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先编造出了一个耿四，又说耿四把他领到四喜堂，又说嘛半道还遇着黑影，又把他引到城外，转了几十里地还没抓着，又说嘛他才回来。你想想，糊弄小孩行啊，糊弄咱们在场的人能好使吗？这纯属是胡编的。再看人证物证，我女儿把她认出来了，赃物在她屋起出来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相爷，我看此案该结了吧，无需再拖延了吧。包大人点点头：“好。”这阵包大人脑袋也热了，心说：“白云瑞啊，这可别怪我了，人证物证俱在，你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包大人吩咐一声：“来呀，铡刀伺候。”铡是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狗头铡扔在堂口之下。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身披大红，往上一闯，是抓住白云瑞。四个人的心呢，都要碎了，能舍得下手吗？但是没有办法呀，包大人说了话了，不敢不听。刚在抓住白云瑞的时候，就听旁边拉开别人了，方书安晃着大脑袋蹦出来了。大伙一听什么味儿，这是方世安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拉了半天鼻儿，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大人留情啊，冤枉冤枉。”包相爷一摆手，让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退在一旁，用手一指方书安：“你有何冤枉，从速讲来。”“
1: 我大人呢，我不冤呐，我老叔冤呐。
0: 玉面小达摩肯定不是凶手，大人要草菅人命， 岂不使我老叔冤沉海底呀？而且笑死真正的凶手，坑死了好人呢。方叔安，你说白云瑞不是凶手，有何证据？
1: 有，当然有了。
0: 请大人思想思想，如果说白云瑞说的都是胡编的，那就说找不出证据来。我请相爷马上传唐玉，把四喜堂的人找来，问问有没有这么回事。倘若四喜堂的人愿意给出证，说有这么回事，那白云瑞说的就是真的，这案子就有出入，就不能断定是白云瑞就是杀人的凶手。因为白云瑞在四喜堂呢，他怎么会分身法跑到新房去杀三国舅呢？请相爷明断。嗯，包大人点点头，心说这方叔安真说到点子上了，一点不假呀。马上把飞签往下一扔，叫张龙、赵虎带四喜堂的人。时间不大，带来了。四喜堂的人可吓坏了，来到上头，赶紧叩头参见包大人。包大人详细一问，那50多岁的女人，你别看害怕，但说话干净利索，从头到尾全讲了，说的跟白云瑞一般不二。而且他一口咬定白云瑞是三更以后离开四喜堂的。包大人长出了一口气，回过头来问庞吉：“太师，你可听得清楚？”“太师，你儿死，你痛心，这是在情理之中，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呀。我想那白云瑞不会分身法，绝不会跑到新房去杀女儿。”“
1: 呀，包大人，要冲你这么一说，你就把白云瑞的凶手给否了呗。”“
0: 嘿嘿，我看出来了，你们互相包庇，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我飞到殿上告你一状。”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包大人一听方叔安说的条条是理，就知道白云瑞一案错综复杂，绝不能草率的下结论，因此当堂决定把白云瑞定肘收监，听候处理，此案要深入调查。包大人做出决定，拂袖退堂。老庞吉可不干，站起身来，用手点指：“包大人，你断的不公。太师，本阁怎样不公？嘿嘿，人证物证俱全，你因何不处决白云瑞，反而把他压在监牢，还要继续调查？我问你，有这种必要吗？”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太师，此案乃万岁皇爷命我审理，本阁自有主张，请太师不必多虑。”包大人言下之意，你这叫多此一举，你管得着吗？老庞吉一听：“好好好，包拯，既然你包庇白云瑞，可休怪老夫无情。来呀，顺轿。” 手下的跟班把八抬大轿准备好了，他带着户部尚书李天祥、儿父李玉秋，怒气冲冲离开开封，升坐大轿是赶奔八宝金殿。这老家伙都要气疯了。来到皇庭下轿之后，左面是景阳钟，右面是凤阳鼓，钟鼓要是一响，皇上就得升殿。但是朝廷有严格的规定，没有特等特的大事，这种钟鼓不能轻易动。老庞吉现在是又急又气，又羞又恼，也顾不了许多了。他抄起鼓槌来，对着凤阳鼓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撅着胡子又去撞钟，可吓坏了值班的太监。太师爷，太师爷手下留情，您怎么了？私动钟鼓掉头之罪呀、啊、您难道忘了不成？
1: 嘿，
0: 老夫有十大的冤屈，我也顾不了许多了，请众位赶紧请陛下升殿。武朝门外就一阵大乱。单说四弟仁宗今天他的心情不太好，退殿之后到了养心宫，往安乐椅上一躺，是闭目养神。他心里头就想白云瑞这个事儿。一开始他挺生气，心说白云瑞啊，你年纪轻轻啊，初入宫门，你怎么能做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儿呢？哎，难道说朕错看人了？你跟你爹白玉堂是大不相同啊。假如此事查实，朕绝不手软。可是他又一想，不见得吧。从哪个角度来看，白云瑞也不能干这种事儿。但是又找不出有力的证据。最后他想，这件事交给包爱卿了，相信他一定能调查清楚。因此这个心呢，他觉着挺沉闷，闭着眼睛在这养神，时间不大的睡着了。正在熟睡之时，听见钟鼓的声音，把仁宗就惊醒了。来人，奴才在。什么人私动钟鼓？赶快查清。
3: 是。
0: 这太监刚跑出去，报事的太监进来了，启奏圣驾，私动钟鼓者乃太师庞吉所为。
1: 哦，他有什么事情？
0: 太师庞吉说他有十大的冤屈，要求见陛下，请陛下登殿。哎呀，仁宗更不痛快了，心说我这个老岳父越老越糊涂，朕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光给你办事儿。我让你上开封府厅堂，怎么片刻之间你就要见我呢？可又一想，大概有紧急的事儿，不然老太师不至于这样失礼。因此皇上决定立刻升殿。太监们帮着穿好了官袍带履，坐监舆赶奔八宝金殿。这时在京的文武也都忙坏了，本来这事儿不是皇上登殿的时候， 文武各在衙门。

0: 施工，听见景阳中凤阳鼓的声音，知道有急事儿。文官上轿，武将上马，急冲冲赶奔朝房。大家见面之后，一个个默默无语。正在此时，皇上升殿了。文东武西排班站立，山呼万岁，然后归班。仁宗升坐九龙口，轻轻把龙胆一拍，选庞吉，太庞吉上殿。老庞吉舔着大肚子哭着就上来了，
1: 哎呀，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冤枉啊。
0: 仁宗面沉似水，没理他，等半天这才问庞吉，臣在，有何冤屈，从速奏来。
1: 臣遵旨。
0: 陛下圣命，我儿庞虎死在新房，那凶手明明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陛下为了审重起见，让包拯审问此案，哪知道那包黑头庇护白云瑞，明明有人证物证，抵赖是抵赖不了的，可是他却把白云瑞投入监牢，要从长计议，说什么还要详细调查，分明是敷衍搪塞，有意包庇罪犯。臣看着实在不公，当面向他提出质问，那包拯反而蛮横无理，因此臣求见陛下从公而断。此话当真，一点不假，不信您问李天祥。这个李天祥本来是庞吉一党，当然他向着庞吉了，赶紧出班跪在庞吉身后，吾皇万岁万万岁，方才太师所奏均属事实，包的人确实包庇罪犯白云瑞，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皇上点了点头，好吧，朕也不能听你们一面之词，来选包拯。其实啊，太师庞吉前脚走，包的人也就起了身了，他看出来了庞吉是恶人先告状，皇上肯定得找自己，因此他早早的就在这等着呢。果不出所料，皇上一传口旨，包的人出班跪倒。仁宗把脸往下一沉，包拯，臣在。太师告你包庇白云瑞，可有此事吗？还不从实把经过讲来。陛下圣命，太师所奏不实。据臣所知，白云瑞虽有重大嫌疑，还不能定为他就是凶犯呢，业已修下本章，而且把他的口供记录在案，请陛下龙目御览。说着把供词呈上去了。四弟仁宗并不糊涂，挺耐心的注条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一皱眉，包青，臣在。据原告李玉秋所告，调戏他的是白云瑞，杀死三国舅也是白云瑞，他亲眼目睹。

纯属是被害人。记录上记载，又在白云瑞的房中搜出21件丢失的宝，看来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此案还需要什么深入调查呢？因何不做结案？陛下圣明，臣有本上奏。如果光从此案表面上看，万岁所说不假，但是有重要一环万岁您忽略了。那记录上写的明白，昨夜定更之时，有一自称叫耿四之人把白云瑞找出太师府，领到四喜堂。据四喜堂的长班所供，白云瑞是3更天以后离开的四喜堂。国舅被杀是在2更天左右。陛下请想，白云瑞身在四喜堂，怎么能到太师府前去作案呢？莫非他会分身法？不成。因此这是个重大怀疑之处啊，臣需要认真调查，就出于此。皇上听着，包大人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呀，是吗？这个作案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这上头有口供，四喜堂长班的怎么说的，这上都有。要这样说，白云瑞在这段时间确实在四喜堂而没在太师府，那也就是说有另外一个人冒名顶替做了此案，那白云瑞就是冤枉的。但是呢，这长班的说的是真是假，那个耿四又是谁，仍在悬案。因此包公提出要认真深入调查也不算不对。仁宗正在思考的时候，老庞吉一党33个大奸臣全都跪倒了，以兵部司马孙秀、武成兵马司孙贞，以他们二人为首，跪倒了一大片。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等有本上奏。卿家有本奏来，万岁，方才老太师所奏纯属事实，包大人确实有意包庇罪犯，请陛下决裁，当机立断。这帮人多少年就跟随老太师庞吉，庞吉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庞吉说什么他们说什么，结成了个死党啊，跟包的人是针锋相对，遇这个机会他们是绝不放过，因此连成一气攻击包的人。他们的意思既要了白云瑞的命，通过这件事也叫包的人是威风扫地。现在包的人再有理，一张嘴对不过这么多的人，皇上也有点犹豫了。这正在这时，文官之中有人躬身施礼，陛下，臣有本上奏。皇上闪目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啊，八王从来也不上朝，今儿个高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的八宝金殿，因为他受了皇封了，上殿不见君，下殿不辞君，乐意来就来，乐意走就走啊。因为八王是皇上的亲叔叔，又把皇上将养大的，跟他父亲差不了多少，如今

0: 就是大宋朝的太上皇，一个人吃着八个王子的俸禄，皇上亲口加封一天王、二帝王、三才王、四喜王、五德王、六晋王、七贤王、八大王。皇叔说话了，皇上敢不听吗？仁宗欠身离座呀，皇叔您什么时候来的？赶紧落座谢座。这时太监把朝王椅搬上来了，赵德芳在旁边一坐。四弟仁宗是最孝顺的人，满面堆笑，王叔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圣明，今天臣一阵心血来潮，赶奔八宝金殿，实才听说京都发生了不幸的血案，三国舅被杀，果然是惨不可言呐、这凶手心狠手黑，也罪在不赦，如果将他抓住一定要从严惩治。但是据我在旁边听，要说凶手就是白云瑞，恐怕还定不下来吧。方才他们两方面所奏臣都听得明白，我以为包大人暂时把白云瑞压起来，要深入调查不算不对。太师庞吉告的好像没有道理，因此愿陛下开恩，准了包拯的本，应该为白云瑞负责，为咱们大宋朝的法律负责。八王爷一开口，皇上半点犹豫都没了，是是是是，王叔说的在理，跟朕想到一块儿了，包青臣在，你做的非常对，朕就准了你的本，暂把白云瑞押在开封，要深入调查，切记不可漏掉凶手，也不准冤枉了好人，要及早破案给三国舅报仇，臣谢主隆恩。包大人心里这个痛快，心说八王爷你算救了我了，不然的话泰山压顶我浑身是嘴也辩不过他们。云瑞这条小命好像没交代了。老庞吉一听，心里这个恨劲就甭提了，心说赵德芳你就在安庆宫待着得了呗，你今儿个怎么这么高兴跑这儿来溜达来了，好让你两句话把我们整个给端回来了。老庞吉不甘心呐、继续往上叩头，陛下臣冤枉啊，我看白云瑞就是凶手，没有什么可深入调查的了，愿陛下开恩给我儿报仇才是。他来个破裤子缠腿，皇上把脸一沉，噔，庞吉放肆，朕方才说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给你儿报仇，你还口喊什么冤枉，况且朕旨意一出焉有更改之理，不必多说，下殿去吧。
1: 这位
0: 老庞吉一听，老哥又端回来了，后来他心里一想绝不能就此生

0: 干系我。这老家伙往前跪爬了半步，陛下，臣还有本上奏，讲。陛下，既然您做出决定，臣感恩不尽，但是我想到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这急需调查也得有点规定啊。如果没有规定，就这样拖下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凶手跑了怎么办？我要求陛下限定个日期才好。也仁宗一听老庞吉说的这个不是没理，卿所奏甚善，包拯在，听见了吧？太师所虑不无道理，不能长期拖延，朕限你一个月之内破获此案，捉拿凶手。如果一月之内不能破案，就把白云瑞正法。听见了吗？臣遵旨，再有，我把白云瑞可交给你了，在一月之中，如果白云瑞要逃跑了，唯你是问。臣遵旨。包大人一想，这皇上啊，不管怎么说还是向着他老丈人，这么一拐弯，两架大山又压到自己头上了。这么复杂的案子，一个月能破得了吗？但是皇上的话出口就是法律，绝不能更改了。包大人只好当殿谢恩。仁宗有点累了，龙袍一抖，退了殿了。文武百官各自归府，不说旁人，单说八王赵德芳，拉着包大人先进了东朝房，看看左右没人。八王爷就问了包大人：“我可在众人的面前给你打了保票，既保白云瑞，也保了你了。我且问你，据你审问此案，你看白云瑞究竟是不是凶手？”我看不像。那就好。不过一个月的期限眨眼就到，你要抓紧办案才是。另外有什么消息速报我知，臣遵命。他们俩分了手了，包大人回到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全跟着包大人进了书房，蒋平仗着胆子详细询问了万岁升殿的经过。包大人口打嗨声，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展雄飞问相爷：“那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呢？”“遵旨照办，深入调查，要抓紧破案。另外各位就得辛苦辛苦了，从现在开始就分头行动。蒋平啊，我可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相爷放心，要抓不住凶手，破不了此案，我等誓不为人。”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自满，一分可强求。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夜晚，我又见到了小爱。我们换了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那是我们天天都要坐的公共汽车，穿行在整个城市里。只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楚，那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儿呢，或者仅仅是我的一个梦。

0: 高呗。
1: 谁呀、啊？
0: 请问一下有没有笑？笑？
1: 笑？笑？笑？笑？笑？笑什么笑？

0: 来看书是不是？把这拿出来。
1: 行。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

0: 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玄宗李隆基。安禄山兵变，事出有因呢。这小子早已准备多时了。说这个原因到底在哪儿？不光他那颗膨胀的野心想夺取大唐的江山，最主要他把这矛头直接指向了杨家人。杨国忠，也就是大唐李隆基的宰相。杨国忠是谁啊？杨国忠的妹妹就是那位倾国倾城的最贵妃杨玉环。说这个杨玉环和这个李隆基，也就是唐明皇，两个人什么关系，是怎么认识的，这个事情关键我得交代两句。这个杨玉环呢，是生于公元719年，他是山西人，小时候长得非常漂亮，长大了更漂亮，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能歌善舞，善解人意。这个李隆基有个儿子被封为寿王，大伙听清楚了啊，李隆基的儿子，也就是唐明皇的儿子，被封为寿王，此人叫李治。有一年到山西去，有人就跟这寿王说了，说我们当地有一美女，太漂亮了，不但长得俊，而且是个才女。这寿王啊就传令，你把这女人给我叫来，我看一看。杨玉环就来了，结果杨玉环一见到寿王，这个寿王是忽悠下子，血压上升，懵了，两眼发直啊。就在当地官府的撮合下，这个杨玉环就嫁给了寿王，寿王就封她为妃子，那就是小老婆，立刻就带到了京都，就住在了寿王的家中。哎呀，这寿王每天是离不开这个杨玉环的，两个人也十分的恩爱。偏巧有一天唐玄宗来了，就寿王他爹，皇上来干什么呢？没啥事到儿子家走动走动啊，说唐明皇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是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是一个理想极其远大的人。在唐明皇的内心世界，那感情非常丰富，甚至有时候念首诗，念到情浓处，他自己都伤心落泪。随时

说唐明皇感情丰富，但有一点啊，他不拿国政开玩笑，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赞扬的。说跟哪个女人好啊？他那后宫里啊，好家伙，他跟好的女人多了，但是不拿国事开玩笑，治理国家井井有条，非常有方法。他要如果没方法，能换来开元盛世吗？那老百姓最欢迎这样皇上啊，几十年没有战争啊，而且安居乐业。这个唐明皇就来到寿王自己儿子家中，寿王赶紧跪下，给父皇磕头，行过大礼，赶紧摆上酒宴，这就吃饭。这个寿王为了哄他爹高兴，就跟这个皇上说：“爹，我有一妃子，叫杨玉环。他那舞跳的特别好，字也写的好。我想让您这儿媳，给您跳上一曲，您看如何？”“好啊，这也是天伦之乐嘛！”开始，两廊奏乐。杨玉环出来了，这舞跳完了。再看李隆基，目光呆滞，两眼无神，哈啦啦淌出去五寸多长，鼻涕流淌了下来，心脏停止了跳动，俩手扶着桌子，瞠目结舌。杨玉环都走了，他还没缓过这神来呢。这寿王啊，就叫父皇，父皇，父，父皇，您怎么了？没怎么的，没怎么的。这酒就吃完了，李隆基走了。第二天，外边报皇上驾到，又来了。接，儿啊，爹，昨天那杨玉环那舞我没看够，跳，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跳了一顿，走了。第三天，报皇上驾到。杨玉环又给皇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第二天上午报皇上驾到，下午皇上驾到。反这么说吧，直打李隆基见到杨玉环，这个寿王府是天天喊皇上驾到。最后啊，寿王都琢磨，爹啊，你老来还不如我搬出去，你搬进来得了。书中暗笔交代，只打李隆基见到杨玉环，那心就没了，早已飞了。当天看完杨玉环的舞蹈，看了杨玉环的模样，哎呀，把个皇上弄得是心猿意马，把抓柔肠，25个小兔子是百爪挠心。他回到皇宫，往龙书案那一坐，两眼溜直，提起笔来，就在这纸上就开始大写杨玉环仨字，写的满纸都是杨玉环。当天没睡好觉，第二天早晨处理完朝政，立刻传旨我到寿王家中。总来啊，见一次加深一次印象，见一次他感情抒发一下，越抒发越深，印象是越来越深，魂不守舍。半个月以后，唐玄宗病了，得的什么病？相思病。你看这玩意儿，老公公爱上儿媳妇了，这在咱们民间叫什么呢？叫掏灰耙。不过呢，他现在还没掏上呢。

哎呀，唐玄宗就琢磨呀，他怎么就这么别扭呢？啊，我怎么就非得碰上杨玉环呢？这个女人抓走了我的魂儿啊，她怎么就没让我碰上这个杨玉环，直接带入后宫？干嘛把她嫁给我儿子了呢？啊，我儿子他怎么就这么大命娶了这么好个杨玉环呢？你说为啥这个他是我儿子呢？他是我弟弟多好，我们俩换换是不是？他怎么他这个宦官高力士明白了，这个宦官高力士明白了，你想啊，皇上跟前的人一举一动啊，起居。方方面面，成天在一起耳鬓厮磨的，皇上什么心思他能不知道吗？另外一看龙书案上写的都是杨玉环，杨玉环，杨玉环，这就明白了。高力士一打听，这个杨玉环乃是寿王的妃子。高力士琢磨不行啊，照这么折腾下去，我的妈呀！皇上还不得折腾死啊？啊，这国家不完了吗？怎么办？高力士跟李隆基是无话不谈。奴才已了解圣上之心，您爱中了那杨玉环，不许胡说，她是我的这个啊儿子的妃子。嗨，万岁呀，她是女人，啊。女人，权者所欲，权者所得，无非不能说是谁的女人，谁有权，谁有势，那个女的就是谁的女人。万岁，您是一国之君呢，天下都是您的，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女人。万岁，此事。由奴才给你办妥。高力士直接找寿王，就见到寿王，就和盘托出了，就把这话说了：“你父亲相中了杨玉环。”把寿王吓一跳：“喂啊，这怎么的？相中谁了？相中你那妃子杨玉环了？我说高公公啊，这可能吗？”论起来，他是我爹，我是他儿子；杨玉环是他儿媳妇，不能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就麻烦了。难道说皇上有乱伦吗？哎呦，这个不敢，这个不敢。那高公公，既然为了国家、为了大业、为了大唐一统、为了黎民百姓、为了太平盛世、为了国家安宁、为了我父亲永远健康、万寿无疆、长寿永在。您就开价吧，您就说吧，让我怎么办？好，你父亲再给你找个妃子，绝对棒的妃子，比杨玉环还杨玉环的妃子，啊！你把杨玉环给我辞了，休了，送哪儿去呢？高力士眼珠一转，哎。跟前有个官，送到那儿出家。先让他当一阵子道姑，啊，回过头，他当道姑出家，他就不是你的女人了吧？这皇上不就好办了吗？那言下之意不就好下手了吗？遵旨，明白了，在高力士的周旋下。这事情办成功了，寿王就把这杨玉环送到观里当了道姑，这个道号叫太真，就是太真道姑。随后呢，高力士申请皇上，唐玄宗高兴啊，立刻就给寿王选了个妃子。紧接着，唐玄宗这个食量大增，身体倍儿棒。睡的。

0: 到这儿，当然了，杨玉环得接呀。这一接，这都是安排好的、策划好的、导演好的。皇上就看到杨玉环了，杨玉环就看到皇上了，皇上就下圣旨，就把这杨玉环太真道姑接进皇宫，立刻封为贵妃。这就是杨贵妃。这杨贵妃一进皇宫，皇宫里三千粉黛无颜色，谁也跟他比不了。他跟皇上是形影不离啊，唐玄宗看谁都别扭，就看杨玉环漂亮。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杨玉环当了贵妃了，老杨家那家人家整个全跟着呲楞上来了，有开公司的，有当董事长的，有做生意的，有开银行的，你反这么说，哗，老杨家这伙人呢全起来了。杨贵妃有个哥哥叫杨国忠，这个杨国忠当了官了，几天的光景是蹭蹭蹭蹭蹭蹭就到了宰相的位置。好家伙，当了宰相，朝里边有杨国忠，宫内廷有杨玉环。这个时节，这个唐玄宗哪儿也不去，除了处理国政，在后宫就是陪着杨玉环，吃不够，玩不够，乐不够，忘乎所以了都。那么这个时候，杨国忠在朝堂上就专权了。你想，妹子受宠，当大舅哥的，啊，那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杨国忠一专权，就引起了很多的朝臣不满。唐玄宗也看出这件事来了，也说过杨国忠，可他前边一说杨国忠，后边杨玉环就说皇上。万岁呀，我哥哥容易吗？饥一口饱一口的，为大唐江山日夜操劳，日理万机啊，就那么点小事你就说他，我心里不得劲儿。
1: 哎呀呀呀呀呀，玉环呐，贵妃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国忠啊，上次说你那几句话别往心里去啊，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看这不要命了吗？
0: 就即便唐玄宗再聪明也不行，他放纵了杨国忠啊。这杨国忠这一专权就引起了很多外臣的不满了，内臣不满不说，外臣也不满了。这时节安禄山正在边关把守，拥兵自重。这个杨国忠啊就察觉出这个安禄山有反叛之心，你拥有这么多的兵，对朝廷产生威胁，他就时刻提醒这个李隆基，说皇上这安禄山要造反。可是安禄山是皇上的红人，又是杨贵妃的干儿子，所以李隆基就一百个不相信。这杨国忠就使了一计，咱们探一探安禄山到底是否造反，把他调进京城，你看看来不来。就这么的，为了试探这个安禄山，就下了一道圣旨，调安禄山进京。这个实际就是皇上和杨国忠打了个赌。杨国忠说，你看你调他，他准不进京。为什么呢？他有反意，他做贼心虚。皇上说，你放心，他准来。哎，就打了这么个赌，这个圣旨就下去了。也该着，这个杨国忠啊就秘密的找了几个武将合计，一旦安禄山进到京都，就把他抓起来斩首示众，就不能要这人。安禄山早已花钱买通了京中的人呢，有探子，立刻飞书急报，就把这事儿透露给安禄山了。圣旨下调安禄山进京，不大伙儿那个探子那个信使

0: 也来了，上边写的清楚，一旦进京一去不回，奶奶的，反了！就这么一句话，哈，20万大军起来了，这是长驱直入，直逼京都，打的是势如破竹一样，是阵阵取胜。可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带着他的爱妃杨玉环秘密的由京城跑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肃宗李亨。这个安禄山起兵造反，大兵是长驱直入啊，哗，势如破竹一个样。说怎么这么快呢？马上就打到了京都啊。这里边呢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这个唐朝无战事，多少年没打仗了，唐玄宗当上皇上就开元盛世，所以啊他这个军队啊，守边疆的、守城池的军队放松了警惕性，刀枪入库，是马放荒坡，一旦打起来坏了，手忙脚乱呢、啊、快点快点快点，打起来了，我那枪在哪儿呢？枪都在库里锁着呢，开库，那个守仓库的老王头，他儿媳妇生孩子，他伺候月子去了，赶紧找他。哎，把老王头找来了，敌人也到城下了，就这么乱，地方乱，朝廷也乱。由于这安禄山这个大兵来得太快，皇上麻爪了，李隆基也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连的派出几个大臣前去抵抗，抵抗无力，千里大地落于敌手，眼见的这敌人就到京都了。赵石说此时天子要镇静一下，立刻召集全国的人马，甭说一个安禄山，十个也打躺下了。可偏偏我们这位李隆基听信了宰相杨国忠的劝告，万岁呀，赶紧走啊，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跑啊，不能再在京都待着了，这地方危险呐，早走一日早安宁一日，您别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先展避其锋芒，躲一躲，咱们进四川到蜀地，然后重整旗鼓，另开张，再造炉灶。你这杨国忠给出了这么个主意，走。李隆基一听可也对，好吧，既然这样，那咱们就走，不过您要走可不能喊出去，你一喊出去这京师不乱套了吗？咱们走啊，就偷着走，就咱们宫里这些人在御林军的保护下，咱们就够奔四川，到那儿再好好安排。好，这个禁卫军的头子是飞龙大将军陈玄礼呀、啊。这陈玄礼来了，见着皇上，皇上告诉他准备好了，搬家，连夜出京啊。皇宫里的人再加上御林军3000多人，东方露出鱼肚白，天刚蒙蒙亮，就偷偷的打开城门呢，这就逃跑开始。你这受得了？这太子叫李亨，这是李隆基立的太子。这个李亨啊，随着这个队伍走，边走就边琢磨，这身为天子应该临危不惧，稳住定盘星，调兵遣将抵抗敌人，这跑完了失民心呢、啊、

得民心者得天下嘛。你这皇上先逃跑，老百姓怎么办呢？全扔下了。可是李亨又不敢说什么，为什么？书中暗笔交代，他跟这个宰相杨国忠两个人是水火不相容，冰火不同炉。那个矛盾大了，李亨正在秘密筹划如何杀掉杨国忠，因为这杨国忠势力太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拔懒朝纲，根本不把太子李亨放在眼里。久积成怨，李亨就想除掉杨国忠。可现在这个逃跑的计划是杨国忠一手策划的，李亨还不敢说什么，知道即便说什么父亲也不能同意。他一抬头看到陈玄礼了，这个飞龙大将军陈玄礼掌管这禁卫军呢，那官大。李亨就跟这陈玄礼暗中拉关系，陈将军呐，这么跑能行吗？这是个事儿吗？陈玄礼看了一眼太子，太子殿下，这是宰相杨国忠的决定。以臣之见，兵临城下，为皇者不应该走，应该奋力抵抗，同仇敌忾，全城百姓抵抗安禄山，大振民心，众望所归，一举击破安禄山，易如反掌。可这皇上一跑，不是个事儿。可我们作为臣子的能说什么呢？大将军，这都是宰相杨国忠他出的主意。是啊，陈玄礼坐在马背上，边走俩人边唠。这陈玄礼也受这杨国忠气，没啥事，陈玄礼就看杨国忠那脖子哪有刀问，哪有刀口，说哪天我整死你。因为什么呢？这杨国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拿这陈元礼啊就是当跟屁虫。所以陈元礼对这个杨国忠也是暗中积怨。这大队人马往前跑，前边啊有两个宦官给开道，得提前通知前边的州县镇接驾呀。坏了，皇上一逃出京都，这信儿马上就传出去了，当地的官员呢都跑了，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呢，这句话一点不假。可叹一个大唐盛世之年就经不起战争，当官的全害怕，说安禄山是胡人，杀人不眨眼，长六个眼睛，八只手臂，每只手臂手上都拿了兵刃，刀枪剑戟啊！另外这人还吃小孩，你看越传这事儿越大成，所以当地的官一看，行了吧，跑吧，全跑了。你说这好几千人奔四川去，这一路上这吃的就解决不了，当地官员不接待，没有官员呢，吃什么呢？就得向民间老百姓讨要。李隆基还下令公平买卖啊，按市场价给。哎，老百姓听说皇上来了，跪了一道啊，满地都是百姓，万岁万岁啊，能扔下我们这些百姓您就走吗？万岁，咱们跟他干啊，我们都有力气啊，他安禄山长几个脑袋，我们跟他玩命。老太太都急了，万岁呀，老身有一言相告啊，想当年我练过九阴白骨掌，我一家伙拍到安禄山脑门上，我让他死。大伙纷纷劝阻，可是杨国忠啊告诉这个手下的官兵，把他们都整开，别拦架。哗啦啦啦啦啦啦，这一路上可惨了，水也没有，饭也没有，那老百姓有什么好吃的？反正皇上现在也饿了，也不管那个，弄个馒头啊，李隆基都掰掰拉给杨贵妃。贵妃呀，哎，等到地方就好了。你看看，两个人还互相安慰，走。

来走去就走到前边有个驿站，这个驿站叫马尾坡。哎，历史上著名的马尾之变就在这儿发生了。这个地点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县西北23里处。哎，这地方叫马尾坡呀，不知道各位听众您去没去过那儿啊？看一看啥样子。哎，能回忆起当初这个马尾之变的那种历史的情景。咱们单说这个太子李亨，这一路上就琢磨杀掉这杨国忠，寻找时机。他突然发现呢，由于这个跑得太快，吃不饱也喝不着什么，这个当兵的就护驾的御林军呢是怨声载道，这怨气十足，跑什么呢？这御林军就急了，这都是杨国忠出的主意，真是那百姓说的对，可他干呢，他跑哪儿去？好家伙，这杨国忠说哪天把他整死。这当兵的全是怨话，陈玄礼也有怨气儿。李亨一个大胆的计划就在他心中形成了。哎，我拉住陈玄礼，处死杨国忠，干脆我就借机上台。我父亲逃跑皇帝，在民心当中已失去威望，我来治理这个国家，我当了这么多年太子了，净受这些宰相的气，反而我父亲还不管。这个杨国忠的上一任宰相李林甫更狠，明了跟太子干，可我父亲呢却什么一碗水端平喽。啊，也不像他也不像我，你看我可惨了，我这太子当得太窝囊，干脆杀死杨国忠，让我爹当太上皇。我当皇上，我来治理这国家。另外你说我这爹也是老没正经的，你看看那小妖精杨贵妃啊，那我这爹呀那是你儿媳妇，反正你也不管那个，谁都要你这玩意儿。哎，这李亨暗藏杀机，这就走到马尾坡来了。这马尾坡是个驿站，这个唐朝的江山大呀，那皇上要下个圣旨怎么办呢？不像现在啊，有电视有电话有广播，有什么事儿立刻能通知到亲属之间，互相打个电话，哎听好。哎，那年头皇家靠的是驿站，60里地一个驿站，有大驿站小驿站，那大驿站呢里边能住，这皇上一下圣旨，这使者就把这个圣旨啊往后边一背，由打京城出来，比方说够奔黑龙江，这一出来这马跑出60里就有个驿站，这驿站有马厩，里边有好多好马，有负责看驿站的。这使者到了驿站，翻身下马喝口水，立刻在马厩里头拉出一匹马来，翻身下马又60里到那儿还换。这个大驿站就很大了，里边的马也多，还能住，有的时候大长途就该换人了。一般的短途送圣旨是换马不换人，太长途了，说上美国下圣旨去啊，那就得换人了，那人在马背上他受不了。所以这个马尾坡这个驿站是个大驿站，这个逃跑队伍就逃到了马尾坡。前边高力士传令，命驿站的官员接驾。这驿站官员呢吓得直哆嗦，他这辈子哪见过皇上，我的妈呀，什么皇上来我驿站了，哎家伙，哎，给皇上磕完头，立刻找一个最干净的屋让唐明皇休息。杨贵妃两个人进到屋中休息，外边御林军就把这个马尾坡这地方给包围了，警戒，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出来的时候还带了好

多宫女儿，还太监，啊，带了好多皇子，三四千人的一个队伍，这叫气了，哭了七个，这个乱套，还有不少文武大臣跟班的，像杨国忠的都跟出来了。就在这乱中，李亨就琢磨，得下手了。他就命贴身的太监，就把陈玄礼找来了，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小屋，把门关上。陈将军呐、啊，现在国事不妙啊，大敌当前，我复逃跑，其主意出自杨国忠之手。此贼不除，国难难平。皇子，正合我意。不过，陈将军，以我之见，该动硬就得动硬的。明白了。你还明白什么了？陈玄礼愿保明君，这句话坏了，给这李亨一个错觉。陈玄礼对的是老杨家，他对的不是唐明皇。他说我愿保明君，我还继续得保我这皇上。可这太子李亨就以为这陈玄礼要保自己当皇上，这眼珠子就一亮，对，就这么干。陈玄礼这就找了几个贴身的校尉，就在这马尾坡，必须处死宰相杨国忠。大伙一听一哆嗦呀，这杨国忠可是皇上的红人啊，怎么处死他呀？得找个理由啊。陈玄礼呀、啊，点了点头，理由还不好找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去找理由去吧。哎，这几个校尉就出来这小屋找理由去了，就来到了这个驿站的这个门外。回过头来，单说这杨国忠宰相，跟了皇上一路上颠簸跑来跑去，跑到马尾坡这儿。哎呀，没吃没喝的，到了马尾坡这儿，给皇上安排完了。你想，一个驿站能有多少吃的？杨国忠一想啊，我得到外边看一看。我呀，给皇上找点吃的。他就骑着马，带了两个贴身护卫，这就出来了。就下到这个马尾坡的坡下，离这个门也不远，偏巧也该着。碰着几个突蕃使者，就突蕃国的，到大堂来朝贺，结果皇上跑，这二十几个突蕃的使者也跟着跑出来了，饿得他们直叫唤，中国话还说不太明白。一看宰相杨国忠知道这小子官大，他能给我解决吃的，结果这几个使者就把杨国忠给拦住了。好了，万军可突然单帮可突然点头，普拉邦康普拉邦迪普拉邦康突然尼，三军突突朝一大马哨，文学他们突然来学突然费劲，万般个加拉伯突然嘟嘟嘟嘟，什么意思呢？要吃的。杨国忠也听不明白他几个说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这就在这比比划划。陈玄礼那几个贴身校尉就站在这坡上看得真真切切的。这机会来了，其中有一位大喊一声：“来呀、啊！”杨国忠内外勾结，勾结胡人，密谋造反了，放箭！啪！这箭就由上面射下来了，如急雨一般。那几个突蕃使者正在那儿，老板给捐捐把个突然间，完了，我玩命了。临死前还说了一句中国话，射死好几个突蕃国的使者，有两箭扎在了杨国忠的身上。这杨国忠忍得疼啊，这就跑，那能让你跑了吗？杀贼不死，反被其咬啊！追呀、啊！哈！这几个校官就追下来了，没追出去五里地，
把杨国忠给追上，

0: 弟一刀斩杀在当场，随后调转马头回到马尾坡。这杨国忠的儿子杨国忠的全家也随着队伍跑呢。赶这几个校尉带领几个军官进到帐内，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杨国忠的全家给剁在那儿了，全杀了。随后把此事报告给陈元礼，陈元礼一听，好，此事我禀奏皇上。这时太子李亨在边上，慢，陈将军，杨国忠一死，虽说是我父亲，在大难之际不能说什么，可天长日久怎么办呢？他边上还有个杨玉环呢，是杨国忠的妹妹，他要一进谗言，恐怕命都难保啊。陈玄礼眼珠一转，太子说的言之有理。就这么的，陈元礼带着宝剑，穿着盔甲，这就来到唐玄宗李隆基和杨玉环的驻地，就在个小屋里休息呢。陈玄礼往门外一站，回禀万岁，杨国忠叛乱被臣斩杀啊！吓得李隆基打了个冷战，他推门就出来了。陈将军，你所言事实，事实不但这样，臣还请万岁赐死杨贵妃。一句话喝的李隆基是捏呆呆发愣。欲知详情，尽听下章。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

0: 亮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官府领着一百来人包围了太白山庄，山庄里面也有一百来号人，难免一场凶杀恶战。您看呢，事情要发展到顶端，时不可解了，就得武力解决。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皆通一理，不打不行啊。尤其是大和尚法净沾上打仗的边儿，眼之毛都乐开花，就乐意打仗。他一看来了一百多人，可高兴了，眼睛瞪得溜圆，哎呀，后退后退，站好，看我的。合双掌，迈大步来到队伍的前边，跟官府带队的满飞两个人见了面。满飞还真就说不过这大和尚，你看法净是个粗人吧，哟，讲起道理的是滔滔不断，把八不登空碎心掌满飞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说满飞，你什么东西，你说你多大年纪了，也跟我这个岁数相仿，360行你干点什么不行，摆个摊儿，卖个杂食，开个小买卖，实在不行弄块地种点地，你怎么的都能养活你这条狗命吧。哎，你是专门干损阴丧德的事儿。你说包括你身后这些人，男的女的，都什么东西，朝廷雇佣的鹰犬呢，奸相秦桧的爪牙。要说你们不懂得好坏，我不相信。什么叫是非，你们心里头也清楚。嘿，你们就是把那良心搁到嘎吱窝里头了。谁给你们钱，你们给谁干活啊？你们连点人性都没有啊！专门陷害忠良，屠杀好人，这是你们的职业呀。到头来，你们不带得好结果的，你信不信满飞？后来把满飞骂急了，胆大的法净，这里的诗里有你，肝里有你，我们奉朝廷的旨意捉拿国家的叛逆，跟你这出家人有什么关系？你就烧香念佛去得了。你跟月平你们凑在一块狼狈为奸，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朝廷派兵火烧五台山文殊院，把你们大大小小的秃驴杀得一个不剩。好他妈小子，你敢骂老僧。话说到这儿不能再说了，满飞刚想动手，从身后过来个大个子，满大人，杀鸡焉用牛刀，您老退到后头休息，交给卑职了。满飞一看面前站着个大个，身高过丈，膀阔三庭，大粗脖呀，大脑袋瓜，奔着头，翘下巴，家能有30来岁吧，跟没毛的狗熊差不多少，手提亚把滚头刀。他一看认得，人送绰号踏山熊，名叫刘敏。我说刘敏呐，多加谨慎，您放心吧，交给我了。说着话，刘敏迈大步过来了。大和尚，来来来，你想拒捕欧差吗？今天

0: 刘大爷教训教训你，拿命来！亚刀刚想过来，大和尚嗤之以鼻，哼，哎，我能跟你伸手吗？跟你伸手有失身份。一转身回归本队，我说小子，你们听着，听着啊！今天打仗立了功的，筛家有赏；丢人现了眼，我可不答应。谁过去占这个姓刘的？言还未尽，刘通海刘道爷在旁边过来了。老人家，在下不才，我去会斗于他。通海啊，多加谨慎，我明白。风雨二侠的二侠呀，一伸手拽出宝剑，飞身经跳过来，跟这刘敏就站在一处。这把宝剑上下翻飞，光华缭绕，两旁的人都在这观战。你看，咱们说书铁伞怪侠武圣张三丰、小月亭，净说那高的，实质上随便拉出来一个，哪个都不含糊。都有两下子，就拿着刘通海来说，这把宝剑都使神了，光华缭绕，呼呼刮风。刘敏有点盯不住劲儿，眼花缭乱，一个没留神，这宝剑一个拨草寻蛇掌，招，就在这，宝剑过去。脑袋就下来了，咦，棒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脑袋咕噜出去多远？刘通海一抬蹬死尸，跳圈外，把宝剑一顺，顺着剑锋那个血滴滴答答往下一躺，蹭蹭，哪个过来？不服的上来！
1: 五爷。
0: 满飞一看不好啊，看来今儿个开门就不顺，命人把尸体抢回来，脑袋捡回来，问两旁的人，哪个过去？我过去。此人手使一条花枪，人送绰号太极枪何耀中，一颤这条枪飞身经跳过来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拿命来！招枪，扑棱就一枪。刘通海一看枪来，眼看奔着心口窝，上步一闪身，枪尖过去，剑一压他的枪杆，剑往他一撩，他一低脑袋，刚一抬头，刘通海的手腕子一翻，宝剑就回来，哎，在这儿。哎呦我的妈！这小子又一低头，跳出圈外，颤枪二次进攻，一来一往站在一块儿，三十几个照面。刘通海使了个盖柄三箭，一晃他的眼神，何耀中横枪往上一架，坏了，上当！哪知道刘通海剑走下盘。上的是虚招，一翻个奔下头了，啊！噗，这一宝剑，心口就给续进去了，啊！拽剑抬腿蹬死尸，跳出圈外，那血噗一下喷出来，手刨脚蹬，绝气身亡。哎呀，满飞一看今儿行啊！出师不利，把尸体抬回来，刚想派人，手下有人说话了，满大人，咱们来这么多人，不能这么个打法，这得打到何年何月，干脆咱们一起上就得了。说的有道理啊，冲冲啊，别让他们跑了。老和尚法镜在后，你看，哎呀，群殴啊，群殴，我怕你们，孩子们，各位 上打。

轮刀枪就倒在一处。这院里打不开，门口到处都是战场的。那么这么大的战场，说书人怎么说呀？说谁合适呢？咱们就得挑一头来。单说独守女娲梅五娘，提五毒宝剑飞身经跳过来，是直奔小月亭。哎，这女人老乐，瞅着月亭嫣然一笑。我月亭啊，你真命大啊，我认为你必死无疑，哪知道几十天之后你什么事儿都没有。好嘞，来来来，姑奶奶今儿个会你一会，好贱人，我正要找你报仇。我你看这院里多狭窄，都碰屁股也施展不开。我月亭有胆子没？有胆子随姑奶奶来，咱们找个宽敞的地方，你随便。哼！独守女娲飞身上房，低了腰跳到外头去。月亭一提衣服也蹦上去，是紧追不舍，就离开太白山庄了。能有个五六里地吧，眼前一个大山坡，周围有点稀疏的树木，天然的好战场。再看独守女娲挺身站住，倒提宝剑在这等着，乐呵呵看着。月亭就赶到了，拿命来！一看周围没人，月亭也挺身站住了。剑辈，好啊！你使用稳军计，暗算在下，老天保佑，在下命不当绝，今日我非要报仇不可。吵吵什么？吵吵什么？月亭啊，我可不是怕你，为什么不在院里伸手？为什么非得找这么个肃静的地方？你知道姑奶奶是为什么吗？为什么？月亭，我是伤了你了，我对不起你，但是那叫各为其主啊，是不呢？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我吃皇粮的就得给国家出力报效。但是就我内心而言，月亭啊，我挺喜欢你的，我很喜爱你。你看看你再看看我，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啊，可以说左金童右玉女。月亭，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终身侍奉于你，你我白头偕老，皆为百年之好的夫妻，你可愿意？哎呦！月平一听都恶心了，好悬没吐了。呀呀呸！剑辈，你住口！你什么东西？你个破烂货！你个！别看你长得溜光水滑，你心特意的歹毒啊！你就是披着人皮的野兽，你家少侠岂能与你在一处？你拿命来，过来就是一掌！我吃！梅五娘飞身行跳出圈外，没还手。月平啊，这话就是你说啊？要出在旁人之口，我摘他的牙，我割他的舌头。我且问你，我哪一点配不上你？你方才说什么？我是臭下三滥。我怎么臭下三滥？我怎么是个贱人？我跟谁胡扯了？我嫁了几个男人？你给我举个例子，我都跟谁？是张三？是李四？要没有你包赔我的损失，你得恢复我的名誉。你是对我名誉的攻击啊，那是旁人诽谤。

0: 满载一处。一开始月平没拉家伙事儿，就凭着双掌通天八卦掌空手斗宝剑，打的20回合，月平一看不行，哎呀，我大师兄法镜说的一点不假，他受一缺道人的真传，真有真功夫。今天我可领教了，这把宝剑出神入化，我一个不留神，我非吃亏不可。嗨，今天我也使使我的家巴事儿，跳圈外一拽虎铁扣，砰楞，黄绫套摘下来，从里边伸手插个篮，拽出折钢宝伞。这是谁给他的？是古莱西所赠。这把宝伞从来没使用过，今天是头一回，用手指印崩簧，嘎把铁伞张开了，开始发动进攻。这个形状就跟咱们使那伞差不多，再印崩簧，咔吧，每一扇跟每一扇的簧开开，就变成了36把飞刀，一打就一大片。月平今天也使上绝招了，把铁伞怪侠传授的铁伞流云64式拿出来，身形转动，铁伞刮风，一男一女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独手女娲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罢了，这月平不但是能耐大，小伙长得真带劲，怎么那么稀罕呢？可惜他不跟我一个心眼儿，我呀还得把他抓住，抓到一个没人之处，我逼婚。我不信软硬兼施你能掏出我的手心儿去，但是抓住又谈何容易呢？有了，使用暗器迎他，我就得动用暗器了。想到这，虚晃一剑飞身就走，嘴里还说呢，好厉害的月平，我不是对手，走了。月平心说走没门，一刀白扎了，我岂能善罢甘休。月平压铁伞在后头就追，贱人你给我站住，咻咻咻，连晃几下就到了独手女娲的身后了，离着不到6步远。独手女娲压剑逃走是假的，用眼角的余光往后头一看，来了，心中暗喜呀，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剑就单手唰，从白布囊里的探掌套上鹿皮的玩手套。那要是戴手套干嘛？他所有的暗器都有毒，他使用也得留神，不留神他也得中毒，所以戴上鹿皮的玩手套扎不着。动作麻利，一伸手拽出3颗毒吉利，毒吉利都带刺儿的，那打上肉皮一破就完了。3颗毒吉利在手，一转身，比我快得多，唰一转身就打出来了，5-6步远，他再一转身，正好俩人对面，月听正好瞅着，扬手，换。3道寒光是直击面门。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独手女娲、梅五娘大战小月平，他打算败中取胜，活捉月平，然后软硬兼施，逼迫他成亲，要答应自己的婚事。想入非非呀，能达得到目的吗？往往这个人说愚蠢就在。

于此，他拿出三颗毒蒺藜，出其不意，啪一抖手，猛击月亭。月亭要这么躲，真躲不开，离得太近了。但是小月亭急中生智，他拿的是把铁伞呢，铁伞面积有这么老大，天然的好像个大盾牌一样。他没办法，把铁伞一竖，往这一挡，哎，这玩意儿解决问题了。三颗毒蒺藜全打在铁伞上，铁伞是折钢铁伞，铁碰铁发出清脆的声音，毒蒺藜落地，月亭一眨眉眼，没事儿。哎呀，心说使这家伙救了我的命了。梅五娘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提剑再斗月亭，打了十几个照面，他一看呢，不是月亭的对手，心里头服气了，还得打暗器，二次掏出三只毒钉，猛击月亭。月亭吃惯甜头，用铁伞一挡，弹了两两两两，照样落地。没咒念打不着，把梅五娘可给急坏了，这汗就出来了，显得是手忙脚乱。月亭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奸辈，该着我报仇，你麻痹了！呜呜呜呜！眼看梅五娘招架不住，就在这时候，从树林的外头走进个老头来，稳稳当当。五娘，不要担惊，退回来。谁呀？毒手女娲虚幻一剑飞身形跳出圈外，累的是上气不接下气。一看他乐了，呀，老前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退在一旁，多谢老前辈。哎呦，可累死我了。他在那儿喘气，咱不提。单说小月亭压铁伞正追呢，一看面前站着个高大的老者，这老头身高九尺左右，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别看这个老头腰板不塌呀，亭亭玉立，头上戴着鸭尾巾，白胡，圆青色短靠，袖面高挽，蹬着双靴子，腰中挎着一把特号的大宝剑，面如银盆，二目如电。小月亭先一愣，后来认出来，哎呀，绝命大剑司空亮，原来是张三丰和铁伞怪侠的师弟。要讲究官府的爪牙，攒成堆，捆成把，也不如他一个人能力大。官拜世袭的靖远侯一等功，一等侍卫，那是那里边的尖子，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跟秦桧交情莫逆。小月亭回忆起来，那时候还在小的时候，司空亮大闹紫霄宫啊，听说他这追魂拔剑厉害的邪乎，没想到今天再次相遇，这也是对头的冤家。他心里的吃惊，脸上没带着紧张，把铁伞一抱，老匹夫，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司空亮。不才正是老朽。月亭啊，实话跟你说，今天领兵带队的就是老朽。
我在这儿

0: 我这，
1: 嗯，大伙儿交着手，我到这儿看看，到那儿看看，看看战果如何。发现五娘跟你交了手，老朽来了好半天了，看得清清楚楚。月亭，有两下子，年轻人不含糊，不愧是武圣的高徒啊。铁伞怪侠传授你能耐，你没白学呀。嗯，如果再过个十年八年，你这能耐堪称武林一绝，谁也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娃娃，你活不到那时候了。哎，有我司空亮在此，你还活得了吗？年轻人，你说怎么办吧？要听老朽的，把铁伞放下。哎，我轻轻拿绳子把你拢上，用车送到临安丞相府，教丞相治罪。一路之上绝不会亏待你，不叫你遭罪。相反的，你要不听，势必要动手，娃娃，恐怕你到不了临安，这就是你葬身之地。啊，呸！司空亮，我知道你能耐大，你也用不着拿大话拍我。小铁爷也不听你这一套，你就拿命往上一纵，抡铁伞便砸。司空亮噌一窜，窜出三丈多远去。好，好，有胆子，有胆子。今天我还来了兴致，老朽就会会你，看看你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五娘在，别走啊，把绳子准备好，给老朽关敌料阵。
0: 老剑客您放心吧，我就等着绑他呢。
1: 嗯，他把胡须理了理，带子勒了勒，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一伸手把大宝剑拿过来，摁崩簧，嘎嘣，哧哩哩哩哩哩，宝剑出鞘，这把大宝剑能有巴掌这么宽，二指宽的雪槽，四指宽的锋刃，剑苗子三尺多长。剑都剑柄全都算是没有四尺也差不多少，杏黄长二尺半长灯笼穗，那个剑穗不能缠到手腕子上，练宝剑这是至关重要的，
0: 知识还得美，
1: 剑法还得神奇。再看司空亮，一不慌二不忙，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完了，紧张吧。月平一看，耳朵哪里走，二次捧伞奔心口变点。司空料说了声来得好，一闪身宝剑一翻，点月平的腕子。月平撤伞转身打他的双腿，司空料飞身纵起来，月平剑往上指，使了个斜行挂斗式跳他的肚子。司空亮拔一个跟头闪身跳到一旁，三变空了，就这么样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司空亮没说，没使真招，想看看他能耐多高，心里往外喜欢他，心说行，张三丰这张老道还真可以，看来把真能耐真交给他了。这小子也真下了功夫了，不然手底下不能这么漂亮。这把铁伞招数惊奇，怪不得五娘不是他的对手啊。就是老朽跟他动手也得多加谨慎，稍有不慎今天就得吃亏呀。故此剑招一晃，唰啦，使出追魂八式。追魂八式，八八六十四路追魂夺命剑，这是想当初啊，

0: 神剑仙刀古凤春传授给他的，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丰富了。这把大宝剑唰啦一变招，电光直闪，小月亭盯不住了。月亭毕竟是个孩子，咱从来没说过这套书月亭的功夫第一，没说过。他再能力大，他是个孩子，初出茅庐，让人家比比，一招慢似一招，滴溜溜身形往下直退，让人宝剑啪啪啪啪比的围着树木之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司空亮一边打着一边说：“月亭，别打了，你不行了，哈哈哈哈，还有什么能耐都施展施展，实在不行再试试你压箱底的绝招鬼影符行通天八卦掌，都抖了抖了，让老朽开开眼。”月亭急得汗珠都往下直滚，心里头起急，越着急越冒汗。月亭心里说话：“哎呀，那阵我觉着我练功的时候没偷懒，二五更的功夫，起早贪黑呀，我都破了命了。两位老师的真传，掰着我的手交给我，我觉着我不含糊。原来伸手的时候，心里怎么想，掌法怎么运用，哎呀，那才舒服呢。”怎么一见这司空料的不好使唤了呢？手脚不听使唤，这伞不愣不愣的也不听使唤了，这怎么办？师父，弟子给你们丢人现眼了，我丢人了，完了，见不着了。越想这个越冒汗，这汗一刷这眼睛，眼还睁不开呢。正在这时候，树林外头肉架跳进一个人来。这人跟刮了一阵狂风差不多少。三弟，不必担惊，愚兄到了。阿弥陀佛，老三你退下去。月亭一看，大和尚法镜来了。长出了一口气：“大哥，哎，别说了，退下去，快把汗擦擦。哎，多谢师兄啊！”月亭靠着棵树蹲那儿了，抱着伞上不来气儿，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再看大和尚过来了：“
1: 嘿，司空亮，嘿嘿嘿，
0: 我说你挺大年纪，怎么欺负小孩啊？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问你就赢了月亭，你算得了什么？你太不要脸了！来来来来，今天贫僧陪你走几趟，你把我赢了才能抓住月亭，不然的话你休想。”咱没说吗？这法镜啊，真是热心肠的人。别看绰号叫大活驴，有时候叫撂蹶子，有时候犯驴脾气，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嗷嗷嗷嗷直叫唤，满嘴不说人话。但这个人心地善良，热心肠啊。所以说，你要交朋友，还得交这样的人，在紧关节要的时候，他能给你帮忙。你净教一些油嘴滑舌的，平常说的天官赐福，一有事儿他蔫溜了。你说你教那朋友什么？还得是法镜这样的。方才法镜在院里头参加群战，打躺下十几个官人，可打着打着他这个眼睛没闲着，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谁不行他过去帮帮忙。但他转了几圈一看，没有月亭。耶，大和尚就一愣：“我三弟哪儿去？”想起来了，刚才好像

0: 梅五娘乐呵呵过去了，转眼俩人不见了。
1: 哦，
0: 没在这院里伸手。
1: 哎呀，三弟呀，我可告诫过你呀，梅五娘叫毒手女娲，狠如蛇蝎呀。这个女人的点子是最多不过，你年轻幼稚，倘若上了当怎么办？当哥哥的不放心，一看这院里还盯得住，故此抽身上房，跳到外边来了，四外寻找月亭，找来找去，找到这儿，他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心说：“老三呢？你怎么敢跟司空廖动手？多悬呢！”幸亏我早来一步，来得晚了，焉有你的命在？故此他才过来。司空廖把脸往下一沉，看了看他，法镜，这个浑水你是烫定了。我听满飞跟我说了，你在这里边扑扑楞楞，没起好作用啊。法镜啊，你要能听我的，你现在就走，为时还不算晚。我以人格担保，既往不咎。你少管这些闲事，如果你要不听，哈哈哈哈，法镜，难道说你心里没数吗？你是老朽的对手吗？放你妈的屁！不是你的对手，我就死在你的剑下，我也不能服软。拿命来！和双掌跳过来，大战司空廖。这法镜可有能耐，双掌抡开，呼呼刮风，都是铁砂掌鹰爪力，真拍的身上骨断筋折。这会儿这个小月亭啊，缓过点气儿来了，这才站起来，把铁伞背上来，汗擦了擦。他一看不行，什么事儿不行？法镜能耐虽大，斗不过司空廖，那不是差的一点半点，差一大截儿。那能耐就显着拙笨了。再看司空廖身形转动，剑光缭绕，刷刷刷，寒气逼人，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了声就完。大和尚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月亭一看不行，我得过去帮着我大哥。想到这，他刚想过去，梅五娘也缓过劲儿来了。哎，月亭，你过来过来过来，姑奶奶等你多时了，你干嘛过去凑趣儿？咱俩不是正合适吗？来来来，咱俩重新动武，剑背我跟你完不了。他们俩又斗在一处，他俩这能耐上下差不太多，一半会儿也分不出个上下来。就在月亭斗梅五娘这个时候，战局发生了变化。他正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听见身后一声惨叫：“阿胖哟！”回头观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和养生资讯呢，是关于手机和免疫力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如今呢，社交、工作、购物、娱乐，手机呢好像已经全方位的渗透进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了。它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着一些影响。那么最近呢，就有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每天少用15分钟的手机是能够改善免疫、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少用手机哈，能够去改善免疫力的这个事情。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医学研究已经发现了，每天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减少15分钟，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整个的健康和免疫的功能的，并且呢，减轻那种孤独和抑郁的程度。那么这项研究呢，它是纳入了50名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的参与者，他们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健康、免疫功能、睡眠、焦虑等等这样的问卷的调查。那么研究者呢，就把这些参与者呢随机分配成了3组，第一组呢就是没有变化哈，依然是正常的来使用手机的。那么第二组呢就是减少组，每天的使用手机的时间减少了15分钟，而第三组呢就是减少加活动组。每天使用的时间减少15分钟，而且利用减少的时间来进行活动。那么最后呢，研究就发现了，减少组的参与者呢，在免疫功能、睡眠和抑郁方面呢，都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那么具体来说呢，他的免疫功能平均提高了15%，睡眠的质量呢，提高了50%，而抑郁的症状降低了30%。而研究人员呢也发现了哈，只有减少组他们真正减少了手机的使用时间，而且呢实际减少的时间是40分钟，正常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10分钟，那么减少加活动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25分钟。我比谁更有活力。那么这样的一些数据也已经表明了，当人们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的时候呢，生活是可以在很多的方面得到改善的，也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一些心理的健康。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看屏幕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已经有很多项研究显示了，长时间的哈，我们去看一些电子产品，那么身心健康都是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增加了多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视力下降，因为面对手机屏幕呢，我们眨眼的频率是会下降的，容易会引发像视疲劳、视物模糊，还有眼睛干涩等等这样的问题。屏幕过亮，那么瞳孔就会缩小了，它会引起的就是晶状体的变凸，那么近视的度数自然而然也就加深了。而第二个呢，就是加速眼袋的产生。用眼过度呢，眼周的肌肉是很容易疲劳的，它会影响我们的眼部的血液循环，眼眶周围的脂肪肌肉还有筋膜松弛，那么脂肪下坠啊，突出而形成的就是眼袋了。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关节变僵。那么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我们的拇指哈是需要长时间的外展的，而整个手掌呢是持续在发力的，容易引起的就是手腕劳损，诱发的是腱鞘炎，出现了手指和手腕酸痛和痉挛的这个情况。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功能变差了。比如说您吃饭的时候哈，很习惯看手机，那么注意力呢就不在食物上，会摄入更多的能量，那么胃肠消化功能会逐渐的变差的。如厕的时候我们再看手机，会干扰我们大脑指挥啊，导致排便困难，引发痔疮。那么第五个呢，就是颈椎压力变大了，脖子呢是有一个略向前。

0: 年轻的一个剩余的弧度的，那我们总低头呢会容易让我们的颈椎变直，而除此之外玩手机的时候呢，低头的角度哈大概是在60度，颈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呢是达到了27公斤。
1: 小轩轩，来来来，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六个问题，就是更加容易抑郁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在《自然神经科学》上已经发表了论文，表明了夜间玩手机的人是更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的。而第七个呢，就是生物节律紊乱。个体哈、对于夜间光线敏感的这个差异呢，可能是昼夜节律破坏的一个因素了。熬夜玩手机等等夜间光照呢，就改变了我们的生物钟，可以导致多种疾病。而第八个最后一个就是患癌的风险升高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暴露在蓝光下多的参与者比暴露较少的人群呢，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呢是高了60%了。那么话说回来哈，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现在无论呢是工作还是生活，包括娱乐，都离不开手机。那么如果说必须要看手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您可以来尝试着做到以下几点，尽可能的去减轻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学一套正确的姿势，保持良好的姿势，减少低头的时间。比如说呢，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啊，可以放在和视线平行的位置，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举手机的高度呢是和眼睛一致的，那么视线呢保持在和手机屏幕垂直，下巴呢是不低垂也不扬起的，腰背还是挺直的，上半身呢成了一种放松的状态。而第二个呢，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近距离视物1小时相当于33厘米用眼4小时的负荷。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调低我们屏幕的亮度，而且手机和脸的距离是要保持在33到35厘米左右。而第三个呢，就是要控制使用的时间了，持续的看手机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那么多站在窗口远眺来放松我们的双眼。每天的面对手机的时间最好还是能够少于2小时的。那么5岁以下的幼儿呢，每天看电子屏幕的时间就不要超过1小时了，而1岁以下的婴儿是最好完全不要看的。而第四个呢，就是昏暗的环境之下咱们一定要少看，即使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护眼模式或者说夜间模式了，那么黑暗的状态之下呢，瞳孔还是处在了一个开大的状态，进入到眼后段的光线是比较多的，仍然呢会造成我们的眼部不适，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在黑暗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来使用手机。而第五点呢，就是划出禁用的区域。我们呢要给自己规定手机和电脑需要在什么时间来使用，每天使用时间呢是不能够超过多长时间的，或者说规定在卧室里餐桌上是不能够出现手机的，不是必须用的时候呢就把手机放在禁区之内。像是铃声啊还有震动音呢会不停地催促你去关注一些实时的信息，所以说我们休息的时候呢可以关闭消息提醒的功能。早上起床喊住喊住，不要乱吃。而最后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睡前一定要远离手机了。睡觉之前呢，我们持续的去盯着感兴趣的网络内容来看，它会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兴奋的，而即使放下了手机也不能够马上入睡，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呢会打乱我们的睡眠规律，所以说建议大家睡前2小时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碰手机了。另外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一般来说呢，手机的宽度最好不要超过虎口到食指的第一关节的距离，3.5寸到4寸的手机呢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不要用一只手长时间的同一个姿势的握着手机，一会儿握着，一会儿捏着，一会儿放到桌子上，这样的话呢，是会减轻我们手部的疲劳感。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呢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跟各位来一起去聊一聊盐的问题哈。经常你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呀，就是说高血压的人群是要限盐的。那么说到盐，它不仅是我们平时烧菜做饭的一个很重要的调味品，它也是我们人体当中不能够去缺少的物质。那么盐的摄入量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呢，会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可能我们会经常听到医生啊，对服用降压药的人群呢，就反复的去强调了说血压升高啊，咱们必须要控制饮食，尤其呢要控制盐的摄入量。长期我们吃盐太多的话，为什么会导致高血压呢？那么正常人每天又该吃多少盐才是合适的？尽量不吃盐这个事儿，它到底是不是可行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一探究竟。新的一天，新的开始。

早上好，各位，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盐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血压的呢？首先我们来说盐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氯化钠。它影响血压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含有钠了。比如说第一个哈，就是我们身体呢每天排出钠的量是有限的，那多余的钠呢就会滞留在我们的血管内部了。高钠的话就会吸引水分同时留在血管里面，导致我们的血压增高，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升高的血压呀，它会让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肾脏的负担是加重的，导致呢排出钠的障碍就进一步增加了，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在饮食当中的高钠呢是引起了高血压等等哈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推荐了每个普通人每天食用盐的克数不要超过5克，而我们国家呢也是推荐了成年人每人每天最多吃6克盐左右。那每次我们当说到了这个数量的时候，6克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在吐槽说了，说那怎么着，我吃饭的时候我还得顿顿拿那个秤去量到底我吃了多少盐吗？所以呢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直观的这种方法哈，就是6克盐它大概是多少呢？酒瓶盖，咱们啤酒瓶盖那样满满的一盖大概就是6克了。如果说你用矿泉水瓶盖来量的话呢，大概就是多半盖左右就是6克盐了。这样说起来的话，可能我们能够更清晰明了的知道6克盐大概是多少。但是哈，我们生活当中来吃到的这个盐呢，除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明确添加的这个食盐，还有那些不容易被我们看到的隐形的盐。比如说呢，一些食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里面了，就标了含钠量，它其实就代表了一个隐形的盐了。所以说我们除了要关注炒菜我们到底放了多少盐之外，我们还要留意的就是一些食品外包上的营养标签，尤其是要关注它的含钠量哈。所以提醒大家尽量少吃那些咸味的小零食。而且呢常用的调味品，比如说像鸡精啊酱油啊等等，它们的含钠也是很多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如果您添加了这些调味品的话，那么就要减少我们的食盐的用量了。而另外哈，如果说肾功能正常的话，可以用低钠盐来代替食盐。那么最后呢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窍门，就是炒菜的时候咱们最后来放盐，用量少，而且呢菜味鲜。夜夜长长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容易。我们再来聊一聊低钠盐跟普通的食盐它们到底有啥区别哈。为了帮助我们中国人减少钠盐的摄入呢，市面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叫做低钠盐的，而通常呢在它的外包上呢就已经标明了低钠盐了，或者说从食品的成分表当中呢你会发现有氯化钾的这样的一个成分。钾盐又被称为低钠盐，它是使用氯化钠还有氯化钾和硫酸镁哈经过合理的一个配比加工制成的盐。它跟普通的食盐相比呢，含钠量大概就是普通的食盐的60%到70%左右啊，其余的呢都是由钾盐来代替的。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钾摄入的增加呢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所以说钾盐虽然好啊，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呢来使用钾盐是比较安全的，但如果说是肾功能异常的人群使用钾盐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了高钾血症，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心律失常。所以我们在吃那些低钠盐的时候，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不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

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聊一聊啊，限盐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长期限盐呢，它是有助于降低血压和减少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的用量的。少吃盐换来少吃药，真的是既经济又健康哈，它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那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高钠有这么多的危害，索性咱们不吃盐了，行不行呢？答案当然是不可行的，因为钠离子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啊不可缺少的矿物元素之一，它的作用很广泛。如果说您的血钠值呢在小于了一个正常值的水平的话，就会出现了一些像嗜睡呀、精神萎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低钠的症状，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了一些生命的危险，而且呢也。

0: 经有研究发现了，长期低钠饮食和高钠饮食的人群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是很高的，所以适量的来摄入盐是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的。所以哈，限盐并不等于无盐，这完全是两个理论，也是两个观点。过度的限盐呢是不可取的，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哈才是最关键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
0: 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关于吃盐的问题啊，给大家来画一个健康知识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盐对于高血压的影响主要是来源于它当中所含的钠的含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低钠盐相对于正常盐含钠量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是适合肾功能正常的人群。而第三个呢，就是长期限盐血压控制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呢减少降压药的用量。第四个重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谨防生活当中的隐形盐，您可以通过一些烹饪方法的技巧哈来处理掉，比如说呢咱们炒菜的时候最后来放盐等等，来帮助限盐。而第五个呢，就是高血压的人群呢是不能够简单限盐的，过度限盐更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才是最关键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
1: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深夜夜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去聊一聊，有几种蔬菜呢，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肉还要高的，所以说痛风的人群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而在众多的高嘌呤的食物当中呢，海鲜啊、牛肉和动物内脏等等哈，都是高尿酸人群首要的一个躲避的目标了。甚至有人呢会从无肉不欢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而其实啊，有一些蔬菜呢，他们是隐藏的嘌呤大户，摄入过多的话呢，也有可能会诱发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发作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尿酸患者呢宜素不宜荤吗？而除了饮食，我们日常当中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2: 跟爷爷做点运动，

这样啊，我们先来揪出蔬菜当中的嘌呤大王，像是猪肉、牛羊肉还有鸡肉啊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呢是很中等的，那么每100克当中呢大概含有了100到150毫克的嘌呤，而以下这些看似很健康的蔬菜，但是嘌呤的含量呢是远远要高于肉食的，所以说痛风的患者一定要限制摄入。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芦笋，那么芦笋呢是那种高纤维的，富含了维生素，是很多人减肥降脂的一个首选菜，但是它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嘌呤的食物了，每100克当中嘌呤的含量是高达了500毫克，是不是很惊人呢？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豌豆苗，每100克的豆苗当中呢含有了500毫克的嘌呤，像是绿豆芽、黄豆芽还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豆芽当中的嘌呤的含量呢主要就集中在根部了，所以说建议那些高尿酸的人哈，平时一定要去根来使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是紫菜，那么紫菜呢是属于水生植物的，每100克呢大概含有了150毫克到500毫克的嘌呤物质，过度的摄入的话呢是容易会增加我们体内的尿酸的含量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菌类，包括像香菇、金针菇和凤尾菇等等。我们以香菇为例，每100克香菇的嘌呤含量大概是214毫克，那么干香菇呢是可以达到了405毫克。另外呢就是蚕豆等等这样的一些干豆类的，蚕豆的嘌呤含量呢每100克呢就含有了307毫克以上。另外呢像是黄豆、绿豆、黑豆和红小豆等等常见的干豆类呢，以及水量比较少的腐竹和豆皮等等，嘌呤含量也是很高的。而除此之外呢，有两类蔬菜啊可能会影响尿酸的排出，所以是建议痛风患者一定要焯水之后咱们再来烹饪食用。第一类呢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像是花菜呀、西兰花等等，它们会抑制尿酸的排出的，造成它们在体内的堆积。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高草酸的蔬菜，比如说像是菠菜、茭白、韭菜、苋菜和竹笋等等，那么摄入了过多的草酸会和尿酸争夺排泄的机会，甚至呢会和我们体内的钙结合，产生了草酸钙，会让结石进一步的恶化。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痛风饮食的几个误区，看看我们到底是中招了几个。饮食调整呢其实是治疗痛风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痛风是需要忌口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却经常掉进这个坑里。首先呢就是把动物蛋白等同于高嘌呤的食物，动物蛋白呢是富含了必需的氨基酸的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了，也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来源，认为所有的荤菜哈嘌呤都高，那么对于动物蛋白呢也是敬而远之，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做到的是尽量不吃海鲜和动物内脏，限量摄入的是猪肉、牛羊肉等等一般的肉类，那么您可以放心的来食用的是牛奶和蛋类。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误区，就是喝汤比吃肉好。那么嘌呤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是溶在了汤里的，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肉汤啊、菌菇汤啊嘌呤的含量都是极高的，那我们烹饪之前呢是可以先把食物切成小块来焯水，以减少食物当中的嘌呤。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无需控制总能量的摄入，有一些痛风患者呢认为痛风饮食只要是少吃那些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就可以了，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痛风和长期的高热量饮食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体重指数和高尿酸血症呢也是成了一种正相关的一个比例了。而对于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我们除了要限制嘌呤含量高的食物之外呢，更应该控制的就是每天总能量的摄入。而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可以在原来哈每天摄入能量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减少10%到15%，每个月的体重呢减少0.5到1公斤左右，逐渐的让我们的体重降到一个理想的范围。而在此期间呢，切记哈就是减重过快，反而呢会引起痛风的急性发作。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茶水和咖啡呢是有利于尿酸排出的，茶水和咖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刺激自主神经的作用，更有可能诱发的就是痛风的发作了。那么痛风患者呢应该要多喝白开水，一般呢每天至少应该达到了2000毫升左右吧，那么伴有肾结石的人呢最好是能够达到3000

0: 毫升，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心肺功能异常者，我们要根据病情来限制水的摄入量。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来管好月界的尿酸呢？治疗痛风呢是不能够着急的事情，既需要饮食的调理，也需要在药物和生活方式上来进行一个控制。首先呢，就是减少热量的摄入。那么营养过剩呢，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发病的因素之一。大多数的痛风患者呢，都有着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的这种饮食的习惯。那么同时呢，高尿酸的人群一定要管住嘴，严格的避免这些高嘌呤的食物，限量食用那些中嘌呤的食物，还有低嘌呤的食物呢，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哈，像是低嘌呤的食物和中嘌呤的食物，还有高嘌呤的食物到底都有什么呢？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低嘌呤的食物哈，主食包括了大米、小米和玉米。那么蛋奶类呢，包括了鸡蛋、鸭蛋和牛奶。而蔬菜类呢，像是土豆、芋头、冬瓜、丝瓜、苦瓜、黄瓜、茄子、胡萝卜、洋葱、白菜、青椒、西红柿、芹菜、韭菜、菠菜和苋菜。而水果类呢，包括了像苹果、梨、桃子、香蕉、葡萄、芒果、木瓜和橙子等等。这些呢，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咱们可以放心的来吃。那么中嘌呤的食物呢，坚果类哈，包括了像腰果、杏仁、栗子，豆类呢，还有豆制品呢，像是黄豆、黑豆、红豆、绿豆和豆浆。而蔬菜类呢，像是油菜、茼蒿、枸杞和豌豆。那么干货类呢，像是银耳、蘑菇和海带。肉类呢，包括了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猪肉和猪肚，还有鸡心和鸭胗等等。那么海鲜类呢，就包括了螃蟹和虾。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嘌呤的食物哈，就是像动物内脏啊，猪肝、鸭肝和鸡肠等等。另外呢，海鲜类包括了像秋刀鱼、蛤蜊、带鱼、牡蛎、贝类，还有沙丁鱼、凤尾鱼。那么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黄豆芽、芦笋、紫菜、豌豆苗等等。其他的呢，像是一些啤酒啊、鸡精、高汤和浓肉汤哈，这些都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轻做深呼吸。
0: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要减少这些热量的摄入之外呢，还要做的就是适当的运动了。平时的时候，咱们可以多进行一些散步啊，打打太极，跳一跳广场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但是不要剧烈，合理的运动来控制体重，也是有助于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并发症。另外呢，就是要保持健康的体重哈，盲目的减肥可能会导致女性的雌激素分泌出现了紊乱。那么如果说蛋白质、维生素和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摄入明显下降，也是不利于正常身体机能的维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的辅助。常用的降尿酸的药物呢，是有两类的。一类呢，是能够抑制尿酸形成的，代表药物呢是别嘌醇；而另外一类呢，是能够促进尿酸排泄的，代表药物呢是苯溴马酮。降尿酸的药物呢，注意不要在痛风的急性期来使用，以免尿酸骤降来加重病情。那么当我们的病情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期的时候呢，病人是可以遵医嘱哈，其中一种来选择药物服用的。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远离高危因素。高尿酸患者一定要积极来控制我们的高血脂症、高血压和高血糖，还有慢性肾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影响。那么就医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告诉医生病情，医生呢会在处方当中避免使用会令血酸升高的药物。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2: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

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一顿宵夜到底是如何的扰乱我们血糖的问题。其实关于吃夜宵这个事儿哈，它并不是我们现代人的专利。五代十国时期的名作呢《韩载溪夜宴图》就曾经展现了朝堂重臣哈夜晚宴客的这种奢华的场景。那么现如今呢，深夜食堂啊，外卖送餐的便利呢，更是让夜晚加餐成为了我们的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但是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也是再次警示了这个背后的健康代价，它很有可能呢是拉高了糖尿病的这种风险。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吃宵夜到底是怎么样扰乱我们的血糖的，并且呢跟各位来聊几招降低深夜进食的危害。

0: 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放纵深夜吃东西的欲望哈，对于血糖的负面影响呢，远远要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因为人在进食之后呢，体内最大的变化就是血糖和胰岛素了。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三位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做 PER 的这个蛋白，而夜宵对于生物钟产生影响的关键呢，就在于这种蛋白上。简单来说哈，胰岛素对于生物钟呢是有调节作用的，不在生物钟原本设定的三餐时间吃饭，它会反向影响生物钟的节奏，造成了身体昼夜节律的改变，并且呢是由此引发了很多种的不良结果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同样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太晚吃饭的话呢，会增加患有糖尿病的风险。
1: 呀，跺跺脚呀，勤做深呼吸。
0: 所以说以上的观点呢，都证明了晚餐吃得太晚的话，会通过抑制胰岛素的分泌，让我们的糖耐量快速的受损的。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宵夜呢？其实跟各位来说这样的一个标准吧，就是睡前两个小时来进食的话，那就已经算是宵夜了。比方说呢，现在是熬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嘛，点餐服务又很便利啊，很多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这些都会让我们忍不住深夜来进食加餐的。那么更糟糕的是什么？一旦你开始吃宵夜，你就很难只是满足于一两口甜食啊，几口泡面呢，你只会控制不住的吃更多的。而这个呢，和我们的大脑反馈调节机制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吃饭的时间相对于规律和固定的话，一顿吃了七分饱，那么第二餐之前呢是不会饿的。如果说两餐之间感觉到饿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还没有吃到七分饱，是可以适量的去添加一些饭量啊。而吃晚餐最佳的时间是在晚上6点钟左右。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人呢没有办法去遵循一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的话，那么经常用夜宵来弥补，那么很有可能就会从头伤到脚。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呢是伤肠胃，然后呢会形成结石，增加了三高的风险，诱发或者是加重失眠，还有呢就是患脂肪肝，诱发急性胰腺炎。而除此之外呢，传统中医呢也提倡了胃不和则寐难安。睡前两个小时之内呢，最好是不要吃东西的，以免导致胃酸分泌增加，加重胃肠负担。那么话说回来了哈，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做呢？适量的补充能量其实就已经可以了，不要当做正餐来吃。如果说避免不了的有吃宵夜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呢就把握以下的这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睡前2到3小时不进餐。胃肠呢，对于糖类的消化吸收的高峰呢，大概是在饭后的2个小时左右。而如果说我们摄入了脂肪，这个时间呢还要延后的。因此呢，夜宵和睡眠应该要间隔2到3个小时。所以说晚上9点之后呢，咱们就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品种多样，清淡量小，像是一些粥啊、面呐、还有鸡蛋呐、煎的等等哈，这样是一些比较好的选择。那我们尽量不要吃那些高脂肪、高油的，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气的食物，比如说呢，像烤肉啊、麻辣小龙虾、土豆和洋葱等等，少吃西瓜等等这些水分大和糖分高的水果。另外呢，就是不要吃得太咸，否则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之后呢，还会出现浮肿。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深夜饮酒。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宵夜。

业的。第一个呢是生长发育期的儿童，睡前的时候呢可以补充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是牛奶呀、鸡蛋呐等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质偏瘦的人群，是可以来适度的去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呢要经常的进行肌肉锻炼。而第三类呢就是健身的人群了，可以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高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脱脂牛奶。还有呢就是加班族或者说夜班族，而这类的人呢吃宵夜主要就是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可以选择一些全麦面包啊、燕麦片呐、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那么香蕉、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是能够让我们肌肉放松的，牛奶呢又富含了色氨酸，有一定的助眠的作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最好戒掉宵夜呢？第一个就是体质比较高、体重指数超标的人群。那么进入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健康风险就更大了，最好呢就不要吃宵夜了，以免打破血糖和血脂的平衡。第二个呢是偏胖的儿童，孩子的自制力还是不如成年人的，容易养成睡前贪吃的习惯，我们家长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基础代谢比较低的、容易肥胖的体质，而这类人呢往往是运动量不足的，所以说建议啊睡前3个小时之内呢就最好不要吃东西了。提醒大家，任何的慢性病都不是一下子就吃出来的，偶尔一次按耐不住口腹之欲啊吃宵夜，咱们不用太过担心，关键是不能够长期的来放纵自己。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一个争论了多年的问题，就是关于刷牙之前咱们到底要不要蘸点水呢？其实很多人哈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刷牙之前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有的人呢就会认为了，说蘸水之后呢，牙膏会产生了大量的泡沫，让人草草了事的就刷完了牙齿了。有人呢也会担心了，蘸水之后牙膏的特殊的功效呢是会大打折扣的，比如说像是美白牙膏。那么刷牙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正确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并且呢帮大家避开刷牙的时候几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蘸水和不蘸水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牙膏当中呢含有了三种主要成分，分别是水和摩擦剂还有保湿剂。而刷牙的时候呢，我们使用了牙膏主要呢就是为了增加牙刷刷毛对于牙齿表面的这种摩擦力，那么因此呢牙膏当中的摩擦剂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牙膏起了作用呢本来就是需要水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啊，摩擦剂呢它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而是在跟水并肩作战，因此呢蘸不蘸水其实并不会影响到牙膏的这种清洁的功能。那么牙膏本身所含有的水分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去凝聚摩擦剂的颗粒，还可以缓冲摩擦剂颗粒和牙齿之间的摩擦。而如果说牙膏当中只有摩擦剂，那么固态的颗粒呢就好像是一盘散沙一样，是不能够发挥那种预期的一个清洁作用的。那么它的质地呢就会变得更坚硬了，和牙齿就是硬碰硬，反而是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齿的。而牙膏在嘴里的溶解其实也是需要靠水分的，虽然说我们的口腔呢会有唾液分泌，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呢，牙膏吸收太多了，口腔黏膜的水分可能会很不舒服的，尤其呢是唾液分泌异常者，我们刷牙

牙之前呢是可以来沾一点水分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和起泡剂必须是在水的环境之下呢才能够去发挥作用的。而牙膏当中美白牙齿的成分呢通常是过氧化物，它呢是水解之后才能够产生作用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蘸水就会显得更合适了。其实总的来说哈，刷牙之前我们到底是蘸水还是不蘸水呢，是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习惯来决定的。如果说我们非要去做一个选择的话呢，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我们刷牙之前呢可以先漱一下口，等到我们的口腔湿润之后呢我们再来刷牙。接着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牙刷和牙膏的挑选的问题了。牙到底能不能够刷得干净，其实跟刷牙的方法和用具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在选择牙膏和牙刷的时候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症的来挑选的。比如说牙膏到底怎么选哈？牙齿健康的人呢，是不用选择那种昂贵的或者说功能很繁多的产品，只要是含氟的摩擦剂颗粒细小的就可以了。那么牙周炎的患者呢，我们首选的就是药物牙膏，因为它呢是具有了那种抗菌的成分的，可以在牙周炎发作起来使用。那如果说是那种牙齿会感觉到酸软的人哈，咱们是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脱敏的牙膏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呢是添加了硝酸钾和氯化铯的。而另外呢，牙齿上有色素粘附的人呢，我们应该要首选那种美白的牙膏，因为这类的牙膏呢含有的柠檬酸锌或者说羟基磷灰石对于色素呢是有一定的清洁作用的。还有呢，就是有龋齿的人了，我们要选择那种含氟的牙膏。氟化物呢是可以增强牙釉质对于酸侵蚀的这种抵抗力的，它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还有呢，就是市场上会有一些水果味的牙膏哈，是帮助小朋友们喜欢上刷牙的。那么注意的就是切勿给孩子选择那种含有甜味剂的牙膏，否则呢它会滞留在我们牙齿的表面或者说牙缝里面，同样呢也是会造成蛀牙的。那说过了牙膏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牙刷到底怎么选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普通的牙刷。那么健康人群呢，最好就是选择那种刷头比较小的，牙刷前端呢是呈那种圆盾形的这样的牙刷，以免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和牙齿。刷毛呢应该就是以那种软硬适中的，比较软的刷毛呢是可以减少对于牙齿还有牙龈的损伤，但是太软的话会难以彻底清洁我们牙齿的缝隙的。而第二种呢就是牙尖的细刷，像是牙周炎患者或者说老年人呢，我们可以来选择那种牙尖细刷。牙周病呢往往会导致我们的牙间隙变大了，那么老年人呢则会有那种生理性的牙龈萎缩。而牙尖细刷呢，它能够像牙签儿一样哈，去剔除我们的一些食物残渣，而且呢它的刷毛是非常柔软的，几乎是不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电动牙刷了。电动牙刷呢适合需要特殊口腔保健的消费者哈，比如说呢带有了固定矫治器的口腔正畸人群，或者说口腔里面呢有人工种植牙的人群，还有呢就是有复杂填充物或者说修复体的患者，另外呢就是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患者等等。话说回来了，其实刷牙呢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掌握的技能了，但是不少人呢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来刷牙，所以说每次刷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要点，在节目当中呢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牙刷和牙面呢一定要呈那种45度角。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哈牙刷垂直在牙面的，而其实这样做呢对于牙齿的冲击是很大的，幅度过大还可能会划破我们的牙龈。那么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呢应该是牙，而且避免伤害到我们的牙龈。那么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力度一定要轻，刷牙力度过大呢容易损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动作呢一定是那种短促的轻柔的，而且幅度不要太大，尤其是当心牙龈的边缘。
而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刷牙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还要刷这个后槽牙呀和牙冠呢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同时呢，我们要记得清理牙缝当中的食物残渣。那么如果说是有修补牙齿或者说佩戴假牙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去清理里面的一些残垢，因为这些地方呢是更容易

易塞牙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左右拉锯。我们刷牙的时候呢，应该是手握牙刷，顺着牙齿生长的方向呢向上下刷，才能够有效的去清除我们牙缝当中的一些残垢。那很多人其实特别喜欢的就像拉锯一样哈，去左右刷牙，这样的话不但清洁效率很低，而且呢也非常容易造成楔状缺损，导致我们的牙齿脱落得更快。那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有三点哈，大家同样是要注意的，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刷牙时长。理想的刷牙时长呢，应该是3到5分钟的，因为牙膏当中的软化剂发生作用，软化彻底的清除食物残渣呢，至少需要3分钟。那么另外呢，就是刷牙要刷舌头，你一定要记住，舌头的质地呢是很粗糙的，那么细菌呢很容易就会附着在上面了。刷舌头呢是保证了口腔卫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我们也可以来买那种专门的工具哈，或者说用牙刷呢轻轻的来刷一刷我们的舌面，注意呢刷舌头的时候不要过久或者是过猛，简单的清理就可以了。而最后一点呢，就是牙线是必不可少的，尽量哈让牙线呢来清洁牙齿所有的区域，包括了牙龈的边缘，一定要用那种轻柔的摩擦的动作，把牙线呢滑入到牙龈和牙齿之间的空隙，让牙线在垂直方向上下移动，来摩擦牙齿的一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五月的辽宁热辣滚烫，火爆出圈的东北超与五彩消费季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今天关注五彩消费季遇见东北超。
2: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播发报道，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2: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闭幕，周波。

0: 出席并讲话。
1: 如何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在现场听听政协委员的真知灼见。
0: 我省第八批援疆干部人才分批抵达受损地。
1: 五月的辽宁热辣滚烫，当五彩消费季遇见东北超，这场承载了人们超高预期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会与五彩消费季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下面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刘一飞到辽宁当下最火热的消费场景去转一转。
2: 夏天，辽宁以东北超和五彩消费季两大 IP 为企业搭建起了前所未有的流量舞台。那现在我就来到了铁西杉杉奥莱，这里不仅是东北超观赛的第二现场，也是大众平时消费的热门场所。足球的魅力、消费的活力同时汇聚于此，又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1: 球场上比的是脚法，球场外拼的是诚意。作为沈阳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在杉杉奥莱，商户们抓住机会，拿出自家的看家本领。
3: 我们凭借着票根会有230这个代金券，像这个全场200多个商户都是可以使用的这个代金券。在活动结束以后，我们还有抽奖。
4: 像我们这我手中的这种球鞋呀，还有一些足球相关的一些体育用品吧。我们现在是活动的话，最低能做到50%左右。
5: 这个东北超我觉得举办的特别好，对我们这个商场的客流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1: 一场东北超踢的是球，聚的是人，拉动的是城市消费。我省各地也顺势打出票根经济福利牌，让来辽的球迷畅享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福利。球票正在变成一把打开城市消费的万能钥匙。沈阳市54家酒店向球迷亮出票根特权，从折扣住宿到主题套房，拿出最硬核的待客之道。辽宁人民大厦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孝瑞：
6: 球迷呢凭票根来到我们酒店住宿的话，会享受8折的优惠。那如果说在我们酒店就餐的话，会享受9折的优惠。
1: 住得下还得玩得转，票根福利不止于票根。东北超沈阳主场赛事期间，沈阳都市圈39个景区对不同对阵省份游客免费开放。这敞亮劲儿是咱东北人的性格，这是真金白银的实惠，也是东北超的诚意。那么您要怎么买才算是能省会花呢？记者请教了中国银联辽宁分公司市场部赵玉成。
7: 首先呢，打开银联银险服务的 APP， 在主页有辽宁五彩消费季的专区。在我们活动期间呢，我们有满减还有折扣类的优惠，折扣类最多到85折，力度都比较大。
1: 一键进入专区，满减折扣一目了然。中国银联辽宁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威：
8: 我们携手工农中建交等11家银行，聚焦零售购物、公共交通、线上消费、餐饮美食等重点领域，共同推出了支付立减、折扣满减、分期优惠等多项惠民促消费活动。
1: 银行端真金白银托底，政府端连环招紧随其后。从大宗消费到首发经济，从票根通到身份证免费，再到万家商户，促消费的节奏一环扣一环。省商务厅市场运行与消费服务处处长李志：
9: 我们将有10大活动的牵引，包括我们每个市的一些系列举措活动。我想呢，这个3000余场的活动呢，将会丰富我们整个五彩消费季的每一个瞬间。
1: 赛事引流聚人气，票根接力流消费，金融惠民省真金。当敢消费遇上能省钱，辽宁五彩消费季正在把诗和远方变成触手可及的烟火气。
0: 本台记者宋玉宁、陈浩报道。昨天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救灾之根弦，强化责任落实，细化应对措施，坚决打好水旱灾害防御主动仗。
1: 王新伟指出，今年全省防汛抗旱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强化底线思维，

0: 极限思维，深入践行七个坚持宝贵经验，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坚持关口前移、防线外推、防检救全链条发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王新伟强调，要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水电站、煤矿库、并险水库、低洼内涝点位等高风险区域，地铁、地下空间、挡水墙、在建工地、公路桥隧、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农村危旧房屋、并险塘坝、沟渠等薄弱环节，养老院、福利院、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全面开展拉网式排查，摸清风险底数，逐一落实整改措施，从严抓好小流域防汛治理和北上台风防御，确保盯得紧、管得住、防得牢。要强化监测预警，整合气象、水文、海洋潮汐数据，做好信息共享和联合会商研判，提升预报预警精准度，延长预检期，严格落实临灾校应反馈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果断迅速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
0: 要筑牢江河水库防汛抗洪防线，联合开展河库联合调度，严格规范水库安全管理运行，一库一岸细化并选水库渡汛措施，分级分段落实河道包保责任制，常态化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全面开展河道垃圾清理整治，确保行洪通道畅通。要系统补齐防汛减灾基础短板，加快推进应急除险、加固整治、清淤疏浚、排涝提升等防汛应急工程建设，配齐防汛物资装备，建强应急救援队伍，细化完善应急预案，科学调度水资源，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要把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和最小工作单元，严明工作纪律，严格值班值守，强化实战演练，做足临战准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省政府党组成员白英出席，省应急厅、省气象厅、省水利厅分别通报有关情况，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峰会场。
1: 5月26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在15午开好局起好步专栏播发报道，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关注辽宁举行开局起步15午专题新闻发布会。报道中说，15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15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刘新明报道。昨天，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10位省政协常委委员进行大会发言，提出建设省级惠企政策智能中枢，让政策红利真到账、快到账，重塑金融生态环境，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以精准检查实现无事不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行业调解赋能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以法治和制度保障提升我省营商环境核心竞争力，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机制，推动政府服务全链条优化，破除关系文化潜规则，让办事不找关系蔚然成风，以政务诚信引领社会诚信，打造诚信辽宁品牌，打造适配辽宁文旅消费场景的亲

0: 商安商人文营商环境，提升服务企业效能，打造我省营商环境升级版等建议。
1: 周波指出，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的目标任务，落实省委部署对标世界银行标准，构建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要从企业感受入手，着力破解制约营商环境建设的突出问题，重点解决好政策供给和执行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务服务质效不高、公平正义缺失、亲商安商氛围不浓等问题。省政协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广大政协委员要主动作为，讲好辽宁优化营商环境故事，助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让辽宁成为近粤远来的创业沃土。周波要求要高质量做好省政协年度各项重点工作，提升协商质量和建言水平，发挥好政协专委会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专委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加强政协机关作风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好服务委员履职各项工作，为委员更好发挥主体作用提供支撑。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隋清出席闭幕会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0: 本台记者左文佳、董宝奇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要立足本职笃行实干，增强科学立法、精准监督、服务代表的本领，在实践中筑牢干事根基，要拧紧责任链条，一体推进学查改，强化建章立制，确保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践行见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十五五时期辽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刘晨浩报道，5月2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51件，含重点关注件10件，其中来电77件，来信7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0件、大连市23件、鞍山市5件、抚顺市11件、本溪市6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6件、营口市8件、阜新市6件、辽阳市10件、铁岭市9件、朝阳市9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6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省相关单位3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到2家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9件、生态方面问题35件、水方面问题19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7件、噪声方面问题10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30件。上述举报件已经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0: 5月27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1件，含重点关注件12件，其中来电70件，来信10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0件、大连市20件、鞍山市10件、抚顺市7件、本溪市8件、丹东市10件、锦州市8件、营口市22件、阜新市9件、辽阳市9件、铁岭市8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20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鞍山市和辽阳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0件、生态方面问题35件、水方面问题27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2件、噪声方面问题14件、土壤方面问题6件、辐射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4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截至5月27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13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54件。
1: 另据报道，5月17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

0: 服务聚人才，用好人才促发展，辽宁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报道说，辽宁不断健全人才政策落实、待遇兑现、创业扶持、社保接续等服务体系，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让人才在辽宁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生活有品质、内心有归属。2025年，辽宁全省共引进高层次人才4456名，常住人口省计净流入4.5万人。
1: 新华网推出报道，华晨宝马发布第13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报道说，华晨宝马与当地政府与本土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创新解决方案，在中国的可持续实践已经形成可量化、可验证、可溯源的全链路闭环。随着新时代车型的到来，华晨宝马正开启全新篇章，引领豪华出行迈向更加可持续的未来。昨天出版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大连向海图强铸就大国重器。报道说，面对全球船舶海工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浪潮，大连强力推进相关核心技术研发，多项全球首制、国内首个的船舶和海工装备从这里驶向世界。
0: 东北超开赛持续引发央媒关注，总台辽宁总站推出多篇报道，关注东北超开幕式惊艳亮相，解锁整装东北顶级牌面。第二现场燃动夏夜，让韩式流量转化为经济活力，让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活力。中国新闻网则把目光投向了东北超赛事的志愿者群体，展示他们以精细化的暖心服务，成为赛场内外最温暖的底色。中国新闻网还关注了100名民营企业家赴辽宁丹东，探边境风光，寻文旅合作机遇。
1: 本台记者郭点点、陈启航报道。5月26号到27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沈阳召开。如何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政协委员们有话说。1天半的大会，18位来自不同界别的委员发言，他们提出的一条条具体的建议，共同拼出了本次会议的主题。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民建辽宁省委会副主委杨鹏希。
2: 以东北超为载体，在招募、运行、监管中回应人文环境建设深空地带。
1: 分组讨论现场气氛热烈，委员们从各自的履职实践出发聊感受，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期待，让企业有感的是服务，让企业安心的是无感的监督。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副主委田晓峰。
3: 如何把这个惠企政策转化成这个政策红利，这个是对辽宁营商环境改善以及呢企业良好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1: 省政协常委刘嘉林已经在辽宁深耕多年，他和记者分享了这次会议的一本营商环境案例汇编，觉得很多做法值得对照和借鉴。在他看来，从不敢投到进得来、留得住、长得好，每一个环节考验的都是辽宁营商环境的精准支撑能力。
4: 我自己个人觉得，辽宁是很有潜力的一个省份，所以我好多业务我还放在辽宁，但是辽宁吧，它必须打造一个很好的口碑。首先，政府要做好政府承诺的，但是我们企业也要做到我们企业承诺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今天那个讨论我得到最好的一个回响。
1: 列席会议的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牟九申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省营商环境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对他来说，会议更像是一次双向对接。
5: 从我们工作角度来讲，就是帮助我们收集了问题线索，实际上我们成了这个七个专项推进组，把各项工作呢落实落细，会形成一批新的改革成果，来进一步提升我们省的营商环境的竞争力。
1: 委员们的意见建议不会止步于会场，都将被认真梳理、逐条回应、扎实落地，成为辽宁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的重要力量。
0: 本台记者贾路生、张若彤报道。近日，我省第8批、全国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已分批抵达新疆塔城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第9师。本次选派的援疆干部人才共395名，涉及党政干部、教育、医疗等各领域，其中党政干部

0: 127名，专业技术人才268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128名，占专业技术人才的47.8%。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党组书记、总指挥罗奎亮。
1: 我们将紧密结合辽宁和新疆塔城地区等一地两市的实际，充分发挥辽疆两地沿海港口和陆路口岸的东西联动优势，无缝对接辽品出辽和疆品出疆，要系统提升教育、医疗、援疆水平，让各族群众更直接感受到辽宁力量。
0: 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党组成员张玉哲。
2: 我将发挥辽宁援疆前置、项目管理和发展改革牵头抓种作用，推进辽疆产业园、乌苏物流园、俄闽孵化园等硬投资，加强癌症筛查、白内障复明等软建设，全面提升对口资源综合效益。
0: 中国医科大学援疆医疗队副领队刘香丽。
3: 我将深入一线，立足临床，服务患者，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切实提升医院急重症救治能力，协助打造本土医疗人才，在边疆大地书写中国医大人的担当与情怀。
4: 本台综合报道，记者昨天从省法院了解到，2025年以来，省法院大力开展最高法院部署的执行工作规范提升3年行动。全省法院累计执结首执案件374324件，执行到位金额1275.68亿元，破除地域壁垒，将交叉执行覆盖全省127家中基层法院，聚焦百事攻坚、暖冬执行、护企暖心等3个专项行动，紧扣执行难题，回应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判。
0: 由省卫健委和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世界无烟日宣传进校园活动昨天在沈阳举行，通过主题讲座、戒烟宣传、健康体测等形式，号召青少年远离烟草。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转晴，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偏北风4到6级，阵风7级，早间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4到28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西北风转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

0: 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3: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5: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6: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7: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

0: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

0: 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4: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

0: 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 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

0: 慢，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日，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辽宁省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展示交流研讨会暨省名师工作站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我县举行；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2期项目顺利竣工并投入运营；为区域商贸流通互通、特色产业迭代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化智能化的物流新活力；古城子镇坚持民生就是最大的政绩，紧盯群众所思所盼，把一份份民生清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幸福账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深入贯彻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丰富校园体育文化内涵，提升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质量，5月26号、27号，2026年辽宁省

0: 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展示交流研讨会暨省名师工作站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我县举行，副县长李宇峰参加活动。在5月26号举行的开幕式上，县教育局主要负责同志以一校一品一体融合特色大课间助力学生阳光成长为题，全面分享了盘山县在推进特色大课间建设、深化体教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的创新实践与丰硕成果。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美育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吴健作题为《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学生体质健康提升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专题报告。吴健立足国家教育战略，结合当前青少年体质健康现状，深入剖析痛点问题，提出科学可行的改进路径，为全省中小学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权威指导与理论支撑。当天，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盘锦弘毅中学、县实验学校、高升学校、胡家学校、甜水学校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各学校因地制宜，特色鲜明，既有跑操、跳绳等基础项目，也融入球类、韵律操、传统体育等内容，生动展现了我县推进大课间标准化、特色化、普及化的显著成效。在经验分享与深度研讨阶段，县实验学校、高升学校分别做经验交流，分享学校以大课间为载体，落实健康第一理念，深耕阳光体育活动的办学思路与实践成果。辽宁省体育与健康名师工作站成员带来精彩微课展示，教师示范精准，讲解清晰，展现了新时代体育教师扎实的专业素养。在圆桌论坛环节，工作站成员围绕主题畅所欲言，交流心得，碰撞思想，共促专业提升。活动还通过线上形式观摩了沙岭学校、东郭学校、古城子学校等大课间特色内容，实现优质资源全域共享。活动尾声，辽宁教育学院体育与健康教研员王英梅做大课间体育活动的设计与实施专题讲座，并解读2026年省体育名优骨干教师工作站工作计划，明确工作方向与重点任务。本次活动由辽宁教育学院主办，盘锦市教师进修学院、盘山县教育局、盘山县教师进修学校承办，汇聚全省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体育教研员、中小学校长及体育骨干教师，以现场观摩、专题报告、经验交流、微课展示、圆桌论坛等多元形式凝练形成的成熟完善、可复制可推广的盘山经验，为全省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优化升级、特色发展提供了优秀样板。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交流研讨活动针对性、实用性、指导性极强，有效拓宽了校园体育教学和大课间活动开展的新思路、新方法，将以此为契机，学以致用，深耕一线，持续创新体育教育模式，丰富校园体育活动，切实助力教育强国建设，为全省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盘山县教师进修学校、盘山县体育事业学校校长赵媛媛：
1: 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梳理各校大课间亮点与不足，持续优化课间活动方案，推动城乡学校体育资源均衡配置，把特色大课间做细、做实、做深，让体育运动常态化融入校园的每一天，全方位守护全县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2: 记者张诗涵报道，初夏风物繁盛，产业发展势头昂扬。近日，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再添新动能，申东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顺利竣工并投入运营，项目聚焦智慧化改造、自动化升级、集约化运营三大核心方向，为区域商贸流通互通、特色产业迭代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化、智能化的物流新活力。
3: 我现在呢是在盘山县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眼前这片崭新的作业区域呢，就是刚刚建成投用的申东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随着项目的正式投用呢，我县快递物流分拣转运能力迎来了大幅升级，也为县域打造东北区域性物流枢纽增添了强劲动力。
2: 崭新的智能分拣生产车间内，各类自动化设备平稳运行，一件件快件通过智能扫码识别、系统精准分流等一体化智能工序，快速完成分类、归集、配送全流程作业。 生产线程高效有序，运转顺畅。

0: 据了解，申通盘锦转运中心为分期建设重点物流项目，一期项目总投资3.7亿元，于2017年投产运营，日均快件进出港总量可达150万单，累计吸纳本地800余名劳动力就地就业。近年来，伴随区域电商产业持续升温，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本地快递业务吞吐量逐年递增，原有物流运力与作业规模已无法适配市场发展需求。为此，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顺势推进二期项目规划建设，补齐运力缺口，扩容产业承载空间。本次全新投用的二期项目总投资2.3亿元，建筑面积达5.3万平方米，规划布局智能分拣车间、全自动仓储片区、电商配套服务专区等多元功能区域，同步搭载行业先进的智慧物流数字化管理系统，构建全流程智能作业体系。项目精准对接电商消费旺季市场需求，落地投产。投产后，园区整体日均快件进出港量提升至230万单，快件综合处理产能实现翻倍突破，分拣作业综合效率提升30%。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输送设备项目经理王伟：
1: 我们新增了7条自动装车线，8条载带分拣线，配备 DWS 称重扫描系统，实现快件从入库到装车全流程智能化、自动化，分拣准确率达99.97%。项目投入使用后，不仅能大幅度提升快件运转时效，辽新地区物流往来更加高效便捷，还能带动包装、运输、电商、运营等上下游产业聚集，新增就业岗位超1000个，全力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0: 盘山县坐拥优越的地理区域与交通优势，始终锚定电商物流枢纽城市建设目标，持续优化营商服务，完善产业配套，全力推动物流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的顺利投运，有效填补了县域高端智慧物流产能空白，进一步巩固提升产业园在东北区域的物流集散核心优势。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物流产业提质增效，精准推进优质物流项目招引与落地建设，健全物流全链条产业配套体系，持续擦亮东北区域性物流枢纽城市金字招牌。
2: 记者张鹤鸣、郑博文报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古城自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民生就是最大的政绩，紧盯群众所思所盼，将新增财力和公共资源向基层倾斜，把一份份民生清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幸福账单。最美的建筑是学校，最阳光的笑脸在校园。在古城自诊看来，抓好教育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也是衡量政绩观是否端正的关键指标。为了让农村孩子享受到与城里一样优质的教育，镇党委政府多方筹措资金，持续对学校进行高标准改造，从建设标准化的塑胶跑道、草坪、足球场，到配备完善的多媒体教室，校园面貌焕然一新，一系列举措为师生提供了更加舒适、现代化的学习和工作环境。古城子学校学生潘玉云飞：
3: 老师教我们也很细心，学习之余，我能学学跳舞和书法，我感觉到很快乐。
2: 古城子学校副校长潘小娇：
4: 学校有各种功能室，满足学生开展艺术课程和身心锻炼。现在我们所有的教室都配备了护眼灯和智慧黑板，学校的各种实验室配备所有的器材，学生在上学呢会乘坐校车，中午在学校进行就餐。我们学校现在依托了良好的办学条件，那接下来我们将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针对镇域距离县城及市区较远、群众看病难的痛点，古城自镇将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作为落实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过去镇卫生院设备陈旧，群众做个 CT 检查要奔波数十公里，为改变这一现状，古城自镇不仅对卫生院进行了标准化升级改造，更引进了核磁共振、 CT 等先进诊疗设备。设备有了，如何让诊断水平跟上？古城子镇积极联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签订了医联体框架协议，通过建立远程会诊系统，省城的影像

0: 让专家可以实时为患者出具诊断报告，真正实现了把省城大医院搬到百姓的家门口。古城自镇卫生院副院长张万利：
1: 政府也在积极沟通医疗资源，为我们配置更高的一些智商大夫，对于医院来说也算是整体的提升。平时也会开展很多活动，包括我们这些对下乡的时候啊，对老年人一些近距离的观察呀，我们通过家常闲聊的时候会发现一些他切身的需求，我们根据他的需求会定制一些特色的服务方案。
0: 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是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在古城自镇，这种民生为重的理念不仅仅体现在学校和卫生院，更延伸到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实施水源井新建工程，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饮水安全问题，到实施拉拉村动迁改造及古镇雅居建设，改善居住环境，再到安装修缮路灯，守护夜间出行安全，一桩桩实事，一件件好事，让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准备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小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气，面不吃相会人言，钱财如粪土，人义值千金呐、啊。莫道觉醒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一不小心，这又到了礼拜四了。笑啥呀？是因为快到周五了吗？这咋整？这一个礼拜又被霍霍过去了。当然了啊，那咱们做工作不能糊弄，过日子呢其实也不能糊弄。但很少有人能把这日子过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通通透透。但如果说呢，要是有一种活法能让咱开开心心的，混就混吧。接下来咱们一起混，不是走个红毯啊，走个红毯。各位大家伙记住了，走红毯呢首先确保安全，你要是开着车看直播的红毯你就别走了啊，咱还消停开车。哎，如果说呢万事俱备只欠红毯的情况之下，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们一起昂首挺胸走上今天的朝阳红毯。Let's go。 欢迎小点星河，还有谁？刚才那是面小国旗是不是啊？九胜不羁俱乐部卷土重来，荣耀回归，欢迎新世界眼镜，喝酒上书九乐同学，潘锦德哥，欢迎燕儿燕儿往里请，飞天神牛往里飞，欢迎就爱唱歌，这是一位老朋友啊，酸甜苦辣 DJ 懒羊羊，羊哥漂流记，哎，这名字好像接上了。DJ 懒羊羊，羊哥漂流记啊，双曲无腻的喷漆呀、啊，欢迎白白白坏坏小一姐姐，双曲无腻的喷漆往里请啊！小米总和他的六六，欢迎你们！仲夏夜之未央，哦，酸甜苦辣。爱上发型烫人店，云中鹤大侠，欢迎你！大侠往里请，疯老头九零零，疯老头九零零，每次来的时候几乎都要压轴了。奶猫小财迷，小春女士，感谢这谁的大啤酒，大早上开着往人就灌人家去。哈喽极品客，星途汽车修配厂啊，这孩子还有来的更晚。辽系小哥，齐天大圣，大圣一个跟头就进来了。茶壶经理 OK，

先说一个路况。Only 说了 ，Only 说，那水木小区南门出小区，天天那成费劲，成费劲了，这成啊。是不是？就再费劲，咱也得出啊。你不出来，别人也出不去，还得出啊，费劲。今天呢，咱们在开心宝典当中跟大家研究。

年就马啊，什么马？上马、下马、落马、反马。首先说说下马，下马，下马威，下马威啊！说官吏到一个地方就任，对下属显威风。后来也泛指啊，就一开始就对大伙展示架子。所以说呢，官员到任称之为下马。因为什么？古代那时候啊，新官到任都骑马来的，或者说呢是坐马车来的，到达目的地之后从马上下来，哎，或者说马车上下来。下马呢就指的是官吏到任了。那么下马到任了之后啊，这就开始要施政了。施政的时候，那就得让大家知道你的厉害了。到任之后显示官威，就叫下马威。哎，另外呢，下马其实还有一个词可以组，叫下马饭。到任了，下马威了，也不能不吃饭。这指的就是接风酒。那下马是到任了，上马呢？上任也叫上马，你看这有意思啊！下马上马都指的是上任。哎，这上马呢，指的是新官啊，急速到任，走马即快马，骑马也是急行，上马即上任，落马就。落马那就被查办了。

代婚俗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樊麻礼。樊麻礼啊，樊马是什么意思？就是留车樊马，车留下，把这马呢返还给女方，而车留下，就表示呢就不会再把这闺女送回去了，就不退货了。这个叫什么礼？叫樊马礼。这个大家就听听，你就寻思寻思啊，哎，你看樊马礼，这马车来了，马给返回去，车留下了，嫁闺女的给留个车。那我就随便说说啊，就古代有这讲，古代有这讲，古代有这讲，还真有这事儿，是不是？而且呢，还讲究一个什么呀？新娘进门的那天的酒席叫什么席？有人说那不就是婚礼上的酒宴吗？进门日酒席也称为下马席。下马席，哎，暴风骤雨里边就说了，说保媒的叫他这一骂呀，夹着尾巴就跑了，下马席也没吃成，下马席，哎。所以说有的呢，你看哈，你要想整那个古风的婚礼，对不对？哎，坐轿子下来的，那也坐轿下来，那也叫下马戏。所以不仅仅是官场上有下马这个词儿，你看，这结婚了，这也有下马这个词儿啊。下马呢，是指的是姑娘出嫁已经到了婆家了。那么上马呢，哎，可以指的是结婚的时候，新娘啊在娘家坐上交通工具之前，这姑娘叫上马。古代那个时候呢，你看有这马拉的是吧，有牛拉的，当然也有驴拉的啊。就是畜力车吧，不是人力的啊，哎，人力的就是轿子那叫，骑马的也有，哎，也有姑娘骑马的，别说没有啊，

来呢，后来就交通工具逐渐多了啊，从自行车那时代，你看基本上我爹妈那时候都是自行车时代，哎，也有坐摄像队拖拉机来的，后来家里边也有小四轮子了啊、哦、哎，现在呢你看坐汽车啊，汽车现在也有讲究，坐的是什么汽车啊，劳斯莱斯，一辈子坐一次啊，是不是啊，在大家简称宾呢，劳啊，奔呢，婚俗当中还有一个礼仪也是跟马有关系的，叫什么呢，叫顶马礼，顶马就是马，那多累啊，还得把那个马顶起来，还得，你可拉倒吧，你又不是超级玛丽。哎，这个顶马礼怎么回事啊？这文言文是这么说的，说旧时举行婚丧典礼出行时，这不像文言文，亦常用，也常用，就这个地方挺文言啊，亦常用顶马之礼仪以为炫耀啊，顶马礼是炫耀的，以后还有什么什么顶马呀，素顶马呀，啊，和尚师姑道士，这都干啥的。

0: 啥叫顶马里呢？其实就是前面有开道的，队伍前面的开道的马匹以及骑手。哎，顶马就是显示，你看看我们这排场，我们这仪仗。哎，然后呢，把什么道姑啊，把道士啊，还有那个吹拉弹唱的，全编排在队伍里头。哎，这就叫顶马里。
1: 盘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城，欢聚大排山。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开心就好，
5: 开心就好。

扣点工资吧。今儿早上一时疏忽，哎，就忘把四月那笑话转发到我这个微信上了，这人家不白忙活了吗？那也不得，那是咱笑话储备啊，明天讲。那我这疏忽怎么办？扣工资。扣一毛两毛的，对不对？刚才咱直播间呢，那人数刷一下就没了。这波还上课去了呢，是。哎，但是滚道里说了，说他们走我来了，好像他们走跟你有关系似的。开玩笑，开玩笑。感谢各位鼎力支持。直播间就是这么回事，人才呀都在这里边流动着，人才流动基地，大平台。哎呀 ，Only 说谁懂啊？天天从水木到胜利小学，我的天哪，那个堵车的痛啊！你说你住的是学区，完了去的是上学。你是从一个学区到另外一个学区。对不对？那你说那有招吗？啊，完了两个学区离得还挺近的。

0: 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伙得大显身手，朋友们大显身手啊，先把手伸出来，来进直播间的好朋友帮忙点点赞啊，争取在八点钟之前咱们点赞破一万。话说张明月不在这几天呢，大伙手点废了也没过一万。菜点是张明月、啊、我估计不一定是张明月点的，可能是九胜点的。九胜练拳击的，咔咔咔咔咔，这点的速度也快。张明月不用自己点，张明月直接说一句就行，九胜来快。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和段子。今天就讲不上四月的段子了啊、哦，咱讲一讲五月份的，讲讲五月二十八号的啊。有一天呢，哎，这美女小美啊，就向医生闺蜜问道：“
1: 哎，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种病，数字越大，患者越看不到呢？”
0: 这时候呢，这闺蜜就说了：“
1: 拉倒吧，那谁能有这种病啊？”
0: 小美说了：“
1: 有啊，就是我老公啊，每次他陪我逛街的时候，500块钱以上的衣服他都看不着。”
0: 这时候呢，闺蜜一听就笑了：“
1: 哎呀妈呀，你这一说的话我真想起来了，医学上面哈真有这么一个名词儿。”小美说：“妈呀，啥名词儿啊？”啊，叫抠门儿。
0: 想知道抠门是怎么来的吗？对不对？哎，你看这玩意儿，今天就讲的都是马，上马下马什么的、啊、

话说呢，周末搁家里边看电视，随口就问妈妈：“妈，电视里边哈，你看人家家族都有个祖传的东西，咱家有没有啊？”哎，这时候妈妈说：“妈呀，咱家咋没有呢？”然后拿出一面镜子来，赶紧的看看家传的来。这一看，家传的丑，看着没有？就说咱长得磕碜，随我爹呗。感谢西伯利亚喇嘛，还得靠老朋友，关键时刻真能顶上。此刻点赞呢，稍微还差点劲，但是也行啊，一分钟能过一千，那就不错了。Hello， 欢迎端妞。就是如此端庄的小妞，端妞。Hello， 星空。哎呀，这好朋友都来驰援了。一听说直播间里边点赞的人少，那我了得。感谢大伙点赞，谢谢。说每个人呢都曾经想过什么事儿呢，就是能不能整蛊一下自己不太喜欢的老师，毕业之前把老师的电话贴满大街小巷，上面就写着收破烂。不成想大学毕业同学在一块聚会，听同学就说了，哎，咱也不知道为啥哈，就咱毕业之后，就咱那李老师就做起收废品的生意了，就没想到啊，这生意是越做越大。前两年呢，人家压根儿，人家直接把老师那职务压根就不干了，现在人家是一个废品回收公司的老总，发大财了。感谢星空。哎，老师心里边得多谢谢这帮同学们呢。感谢星空啊，这星空一来咱这成就馆升级了，成就馆啊，我才知道还有个叫成就馆的地方。谢谢。说咱小时候啊就特别活泼，活泼的人呢就好自嗨，就个个跟个个玩都能玩出宫斗戏来。完邻居家有个孩子，这孩子性格就比较内向，从来都不主动和别人说话。你说这怎么整？邻居就告我说，哎，不行的话你上我们家来玩呗，陪我们家孩子玩呗，希望我改变他家孩子的情况。哎，就他这孩子是个小女孩，结果在一块呢，就也就是玩了半个多小时吧，不负众望。哎，开口说话，说你能滚出我家不？怎么的？我也是人特地请来的。给人家烦的不行了。那我跟你说哈，就哥小的时候，不是说是人家女孩愿不愿意和我玩，那女孩一大堆愿意和我玩的。那我不愿意带这帮女孩玩。对不对？小时候那跟我烦又坏了，尤其是我大妹子。你说咋的呢？就女孩家家的吧。我没有，我不是重男轻女啊。这小伙子玩那些东西哈，你看看。咱都是硬桥硬马的，对不对？那女孩啥的，就娇娇滴滴、柔柔弱弱的，就感觉就跟大伙就跟我们这玩不一块去呢。大圣说：“哎，你小时候长得就帅呗，那时候，还真不敢说，那时候应该也有家传的丑。”

0: 어떻게꺼낼까
1: 那咱小时候那人缘确实是不错，确实不错。哎，齐天大圣说是不是把人家零食都吃了？那时候哪有零食？那时候说实话哈，就零食这个事儿，是我长大之后才知道的概念。小时候没有啥零食，但小时候一有好吃的哈，我姥就招唤我。哎，我老那手一摆晃，完我就知道了，哎，有好吃的了。哎，我就不跟我妹子他们玩了，你知道吗？我就尿悄的，哎，我就进屋，我姥就从那立柜里边咔咔开始翻腾，翻出那小沙果啊，哎，还有那小点心呢。哎，意思就是，就这玩意儿就我吃，知道吗？完不让别人知道。小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姥对我可好了。长大之后才知道，他们都吃过，都是这招。就是看一块堆玩的时候，谁和我姥对上眼神了，知道吗？

0: 感谢双曲无腻的喷漆啊。剩一分来钟，坏了，这笑话挺长的。完之后就没有路况了吗，朋友们？有路况的话，一会儿啊，随时可以插播进来。哪个地方呢？现在走的费劲，一会儿你来我直播间啊，快手里边，你找开心赵大旺，咱就把路况信息往这个公屏上一打就行了啊。这套业务大伙应该都熟，但是哎，发布路况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啊，安全是第一位的。眼瞅八点，到点了。
1: 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